0: 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三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近2天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就特朗普计划在乌克兰继续打击俄炼油厂的情况下停止与乌共享情报并对乌切断星链，佩斯科夫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就欧洲是否可能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佩斯科夫说可能阻碍，这毫无疑问。他还提醒欧洲国家也是俄石油和俄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谴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
0: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3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美国领导人日前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9号在美乌会谈时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举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分析人士指出，这能否促成俄乌停火谈判有待进一步观察。
0: 由于中东局势、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按照美乌会议知情人士的说法，鉴于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或影响选情，因而近来反复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炼油厂，意在以此为筹码与俄方讨价还价，以期借助俄增加柴油供应来平抑油价。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欲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或难以改变。第一，在领土方面，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暂无调和空间。俄方眼下着意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但乌方立场未出现松动迹象。第二，俄乌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分歧也难以调和。乌方将西方参与的安全保障作为停火条件之一，俄方对此一直坚决反对，尤其坚持乌克兰放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进程。俄方多次强调，需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问题即北约东扩。第三，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当前俄乌在前线反复拉锯，双方均未放弃以军事手段谋求战略优势，以增加己方谈判筹码。此外，分析认为美方动机不纯，导致其斡旋存在天然局限性。美方在推进斡旋的同时，联合盟友对乌提供大量军事和情报支持，很难做到中立公正，搭建兼顾俄乌双方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难上加难。
2: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说，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
0: 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13号凌晨，保海事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信号。事件发生在距保海岸以东18英里处，船只被3架无人机击中，包括7名乌克兰公民和8名阿塞拜疆公民在内的全部船员已获救，其中5人因轻伤正在接受治疗。这艘船悬挂马耳他国旗，属乌克兰所有。另一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北部附近海域被击沉，1名船员获救。拉德夫还说，没有确凿证据来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
2: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0: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继续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胡塞武装则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报道援引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此外，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公司的石油设施是合法打击目标。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3: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机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是否是双方冲突升级的信号？美国从此前的拒绝直接介入，转为不排除参与打击胡塞武装。以色列也打算介入也门局势。伊朗近期表示愿意主动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美以伊各自有何考量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的解读。
4: 也门胡塞武装攻

0: 登基沙特的国际机场实际上是一个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和沙特政府军之间复杂冲突延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此之前，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对于沙特境内的目标，除去军事设施之外，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能源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同样，沙特也对也门控制区内的重要目标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双方的这种攻击已经从频次和烈度上都已经逐渐抬升。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国际机场的攻击，实际上是可以被视为过去一段时间双方互相攻击的一个延续和提升。那么这一次攻击也确实极大的暴露了在冲突之下沙特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困境。当然了，现在随着冲突的延续，对于各方来说恐怕都要采取新的措施。其中对于伊朗来说，当前冲突的延续可以被视为是美国与伊朗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博弈，围绕伊朗核问题展开博弈，以及今年2月28日各方新一轮冲突的一个最新的外溢效应的延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很密切，而且在也门的战场上，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取得军事突破。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就意味着自己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的抬升，在也门问题上的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伊朗也可以利用当前的也门问题，获得同沙特也好，或者说同美国也好进行对话沟通的更多的这个战略先手。也门危机的不断的发酵，也使得伊朗更加愿意担任一个斡旋协调者和斡旋沟通传递者的一个角色。对于美国来说呢，则需要考虑要不要下场，因为美国需要维系同沙特的这种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不愿意直接背负也门战场直接介入的巨大的负担和可能带来的反噬政治效应，所以美国希望能够管控也门冲突的这个范围和影响，但是同时也需要考虑沙特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可能会增大对于沙特的援助，但不会直接介入沙特的战事当中。以色列呢，尽管表达了这个对于沙特的同情，或者说对于这种介入冲突的一定的意愿，但是以色列的表态更多是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这个月的10月27日，以色列将会进行新的选举，所以以色列希望能够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国内相关政治力量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以色列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但是不会直接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当中。所以未来也门的冲突将会持续，也门的这个战况将会进一步的激烈，但是各方的斡旋力量、和平力量恐怕也会逐渐发挥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表示

0: 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3: 纳塞尔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奈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两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奈塞尔表示，当前国际柴油价格已达到每桶约200美元，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10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一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在出席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大约 1.08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大约 1.06 亿桶。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4: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

0: 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再来关注到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2: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3: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

0: 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1: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差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1: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2: 昨天，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1至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7: 是不是肾透支了？
1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

0: 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设十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极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该系统将广泛应用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铺缆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4: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5: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4: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6: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7: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6: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4: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中国。16号到19号，这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将迎来8度以上的降温。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甚至会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8: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温度有可能降至0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

0: 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1: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0: 在甘肃张掖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于10日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2: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们的追捧，但在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那么有偿救援费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然而，两人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3: 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多地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北京市多个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法律专家表示，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治理违规探险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3: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
2: 在中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以及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种胃肠癌早筛神器号称操作简单、检测精准，这种试剂盒到底能检测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真相。
0: 不敢做肠镜又

不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并宣称这类产品

0: 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之，如果结果呈阴性，也不能排除癌症的可能。
0: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
1: 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
1: 医生提醒，目前胃肠镜仍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替代其作用。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3: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河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中国人民银行13号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4号起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共设专业1491个，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达8.5个月，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夜幕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4: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5: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 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

0: 耕耘十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最近不断爆出有人因为洗凝珠里面的洗涤液意外溅入眼中，导致眼角膜受伤的事例发生。洗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那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入眼，又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相比洗衣粉、洗衣液等传统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小巧便捷。外层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等。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至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4: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
3: 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该如何处理呢？
4: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液体封到这里边去。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3: 洗衣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尽量存放在高处。
2: 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欧洲东西两边天气差异明显，西部降水减少，气温攀升，东部阴雨频繁，体感湿凉。在美国雨水强盛，降温铺展。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长江流域的降雨进入到鼎盛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多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来看欧洲，今天欧洲较强的降雨会出

0: 出现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一带，那么会有中到大雨，局地甚至是暴雨。同时北欧一带降水的向态相对复杂，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雪。明天中西部多地天气放晴，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法国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伊比利亚半岛还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0度。在美国中部平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那么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2到11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兰州多云，8到2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广州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9到16度，西雅图晴，9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纽约小雨转晴，14到28度，华盛顿小雨，16到30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首尔晴，10到20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多云，6到1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4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维也纳小雨转阴，8到18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吉禄山挖山十六座滔天遥遥两百年年遥遥喊岁月吉禄山挖山。
1: 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正是重庆市荣昌区在明清时期烧窑制陶盛景的写照。70年代初，20出头的罗天锡便在这里设计出了一匹奔腾的荣昌陶马，其造型生动，黑又光亮，栩栩如生，一下就被外商看中。第一笔订单竟多达1000件，并且连续畅销了近20年。这使得荣昌陶器厂从生产普通的日用陶器，一跃成为能够生产中高档工艺品的生产厂家。陶器成为了重庆荣昌的一张名片。荣昌陶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离不开鸭羽山脉中一条储量巨大的陶土矿带。

0: 这一片就是红泥原料，它是侏罗纪的粘土岩崖，它的这个可塑性好，烧结的性能也很好，老百姓都晓得用这种泥土烧出来的陶器，放茶放食物隔夜不馊。
1: 1965年，17岁的罗天锡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进入荣昌安福陶器厂当学徒工。活泼好动的罗天锡很喜欢玩泥巴，他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铸浆工作，还坚持

0: 去给制陶师傅打下手，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
1: 当时就是做了完的，过后我就逐渐的跑到这个每一个工序去看，他们是怎样形成的。我非常迅速的就把各道工序的情况掌握了，我就拿这些泥，就做了啥子变形的老虎、小鹿啊、小猫啊、小狗啊，好就放到了板板上、架子上。
0: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生性好琢磨的罗天熙就能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这也许和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 我的父亲在川东一带的相关摄影师这一头，他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黑白灰里头长大的，耳濡目染，我们对这个光啊、形啊、影啊，对这个很有感觉。
0: 罗天熙迷上了陶器的设计与制作，每天都在不断创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岁的罗天熙迎来了他陶器之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天，罗天熙偷偷塞了几件自己捏的小动物进窑烧制，没想到这些小动物却失踪了。
1: 我就到处找，就没找到去。有一个库房收货打包的人说，我们在这打包广州交易会的新产品。我当时想着了，肯定把我的东西收起走了，完了，这回这个款可能是要罚定了。我就来算，如果领导发现了，5块钱一件，我当时是30块钱一个月呀、那么6件产品就把这一个月就搞完了。
0: 接连好多天，罗天熙都提心吊胆。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厂领导要找他，这让他更加紧张了。
1: 我就跑到他办公室去，站到那里手都不晓得哪么放。你这个喜欢做这些东西啦，明天不要接着到交了，你这个走那个纪念组前上班，看你出来的好多，喊你天天做。我当时脑壳都懵了。
0: 原来罗天熙私自烧制的手工小动物陶器引起了外商的兴趣，要求按圣诞树上的装饰品来制作，没想到罗天熙的兴趣爱好反而变成了大量订单。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技研组，成为一名荣昌陶的设计师。
2: 那个时候呢，又没得加班费，没得那些的，他就肯钻研那些，晚上深更半夜都在干。在安乐上嘛，他设计了上千件不同样的作品嘛。
0: 罗天熙的艺术天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发挥，而想要在制陶之路上有长远的发展，还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指导。真正帮助罗天熙迈入专业制陶领域的是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才华很是欣赏。
1: 各地老师带学生到我们厂头来，每次来实习，我又喜欢我得很喽。一来了就是，去把天下喊起来，跟到我们一路。过后的有些学生的这个培训，老师干脆就喊我去参加培训。在这个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
0: 罗天熙先后得到了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开始学习西方雕塑的技巧，从此在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罗天熙试着将雕塑的技巧运用到荣昌陶器的设计中去。
1: 我们附近有一个煤矿，那里脱马成群了。

0: 时卖煤炭的就把马拴到了那个地方，我就去划，我对他的这个结构，我对他这个奔腾应该强调那个部位，我是相当熟悉的。
1: 通过长期的观察，罗天锡设计出的马简练生动，极富动感。
0: 烧好过后，我拿几个马就摆到厂头那个陈列室里头，香港的两家外商就厂头来订货，就看到了。你说这个马你们能不能够出口？这个领头一听就跑起来来问我，那个马是你谁来？我讲啊，这个要订货，生产你要负责哦。当时我们的黑大一个罐罐才卖两块多，这么一个小马就卖了两块多。
2: 他那个马儿设计出来的也就是。前前后后生产了十八九年了，生产量来说的话，起码都把上百万斤。
0: 我这一天呢，就在那些那个马生产车间头去转。结果这些人不喊罗天锡了，就喊罗马尔。
1: 罗天锡开创的荣昌陶器马的造型，寓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抒发了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罗天锡从此远近闻名，成为荣昌陶器的代表性人物。龙凤造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经典题材。作为设计者的罗天锡也曾在龙形陶器上有所创新。
0: 我发现龙的形状有很多变化，各朝代都有变化，有重形的时期，也有重义的时期。但是这个品首先要选好，因为你要盘龙，我就选择了这个算形品。
1: 罗天锡使用了荣昌陶器中的传统技艺纯手工成型法，并且将多种色彩的装饰技法运用到盘龙瓶的创作中。盘龙瓶的主体为传统瓶形，龙形为全手工捏塑，瓶与龙结合处理浑然一体。龙形的头、身、足皆依动态而定，整体雄健，具有一种力量美。
0: 黑油做底，然后绿油和朱砂红油来上龙，那个两个色彩的对比一看，它提炼出来了。
1: 从事陶艺制作五十多年来，罗天锡一直潜心研究，设计制作出了大批的精品，先后有八十余件次作品到英、美、法、日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展出。
0: 要根据你这个设计图，线条一定要注，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均匀，线条不均匀就不好。
1: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罗天锡。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荣昌陶器的接班人上。
0: 好，对的，对。
1: 他的徒弟关玉倩，就是在海外学习雕塑相关专业后，回到家乡荣昌，从事荣昌陶的制作。
3: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马的刻的线条刻的特别好，我都要去摸一摸，经常去玩它。后来当我从事这一行拜罗老师为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马的设计就是罗老师。
1: 吕玉成从2005年拜罗天锡为师，
0: 还有啦，高度不够。
1: 在他眼中，罗天锡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0: 从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拉上来的时候，这里
2: 一次做雕塑处理的不是很恰当，年轻嘛就有点懒嘛，现在勉勉强强可以。但罗老师那次就很严厉的骂我，他说做事一定要做到年轻，尽量把每一件作品做好，达到你自己认为完美的时候，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1: 荣昌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法割舍的记忆，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存在于

0: 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一代代荣昌陶器工匠用泥与火坚守着这份热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1: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0: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1: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
0: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

0: 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去南疆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 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1: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0: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1: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了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居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0: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1: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三街两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0: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1: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传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0: 烹饪老友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煮开时就可以出锅。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1: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了、啊。
2: 对对对，
1: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都有什么？
2: 有虾、
1: 肉、
2: 对
1: 虾、
2: 肉虾，
1: 还有鲍鱼啊。嗯。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
2: 鹿鱼
1: 是吧？还有这个香菇、
2: 香菇、
1: 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2: 有九种料。
1: 啊、嗯，九种料。
2: 对。
0: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
1: 嗯，您煮的恰到好处，
3: 味道也不辣，
1: 刚刚好。
2: 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
1: 像做这种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2: 细的也可以，有圆粉，我们现在还有圆粉，还有意面，面也可以做。
0: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处理身热

0: 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1: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还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2: 重情义，
1: 重感情，
2: 重感情。
0: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三街两巷也是很好的去处。三街两巷中的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特色步行街，两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3: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0: 因为位于雍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庆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3: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你好。
4: 你好。
3: 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4: 嗯，是的。
3: 您刚才是先放了点清油是吧？
4: 机油。
3: 机油啊。
4: 对。哦，
2: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4: 对，它是香的。
3: 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4: 这个是我们放了是瑶山姜。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还有竹头蒜。
3: 先把姜和蒜
4: 对炒香了，
3: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4: 对，
3: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4: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
3: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4: 对，
3: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啊。
4: 对，
3: 我能试一下吗？
4: 啊，可以。
3: 就是要把它
0: 打油茶，就是通过锤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4: 因为它加入了茶叶的味道，
3: 有这个茶香味了。
4: 对，
3: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
4: 红麻籽
3: 吗？撒进去就可以了。
4: 对，然后就放点葱花。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3: 不用切开啊？
4: 不用切，它锤也是会锤融的，
3: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4: 对。
0: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地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3: 加多少呢？
4: 没过这个茶。
0: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3: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4: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3: 旁边有
4: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麻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0: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3: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4: 对，
3: 是吧？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怎么是这个味道？
4: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3: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4: 对，有点苦。
3: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4: 对，掩盖一些。
3: 那一般像外地

0: 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您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0: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是的。
2: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还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0: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2: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0: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邕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邕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邕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3: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邕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邕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跨江大桥的身上。
2: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邕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亭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0: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邕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2: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邕江的地标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邕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邕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

0: 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岭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岭，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岭，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1: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的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溪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0: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1: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哈。
2: 对，它也是我们平溪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1: 万物皆可泡酸。
2: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1: 我来
2: 芒果花
1: 猜猜看哈。芒果是吧？
2: 这是木瓜。
1: 木瓜。
2: 这是木瓜。
1: 冻梨。
2: 沙梨，我们这边
1: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2: 对，
1: 撒了辣椒面的。
0: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1: 还是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2: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调起来。
0: 吃酸也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贵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1: 你家住这儿远吗？
3: 不远，
1: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
3: 是的，每天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候都会来。
1: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3: 对，
1: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2: 广西盛产甘蔗。这个是我们的雷公根，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
1: 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2: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1: 加柠檬，
2: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还有百香果，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
0: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1: 推荐的不错，
3: 是吧？
1: 确实挺好喝的。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来上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2: 是的。
0: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1: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烤炉排满了一排，而且前面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4: 还好。
1: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儿啊？
4: 酱汁儿，酱料哈
1: 。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
4: 可以选择的，
1: 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4: 对。
0: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1: 尝一下哈，
4: 可以尝一下我们这

0: 的特色
1: 哦，很入味啊，
0: 很入味，而且
1: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0: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的，这个牛感觉
1: 很香很嫩的。
0: 对，
1: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很关键，
1: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
0: 对对，是，
1: 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2: 一只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有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0: 好多是有那一点钟的来，十二点多来也。
1: 谢谢谢谢老板。
0: 哎，不谢不谢。所以的话，你们这个远方大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可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1: 谢谢您，
3: 谢谢。
1: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0: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1: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0: 就是边疆啊，边疆之行啊，对不对？
1: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0: 是吧？
1: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黄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0: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1: 谢谢您，
0: 谢谢，
1: 生意兴隆，
0: 谢谢，
1: 谢谢您的支持。哎，
0: 海树，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1: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4: 你看这个大海螺呢，是挺大的。
1: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啊，都是蒸的。
2: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呢。
1: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贝，
5: 斑节虾，
1: 还有那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贝，
5: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1: 来一口吧。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呢，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
5: 的。
1: 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2: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5: 因为觉得白天上班挺累的，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晚风一吹起，所以觉得凉快一点，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1: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2: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与包容。聆听壮族三声古民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老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着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第三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我们是三个歌手，那三男的是第二声部。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三个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嘿。

0: 当路人我们请不用大写。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降一点点，要松弛，要
1: 最松弛一点、然后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0: 悠然的。
2: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事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轿。啊，
0: 鹧鸪岭上轿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轿，无媒去南斗，逢媚路上走，休开口问名。
0: 那就是爱情歌曲啊，
1: 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其实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首不明歌的话呢，但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经常的。
4: 壮族三声不明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

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称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

0: 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1: 我看你披的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就是
2: 防晒的，这个
1: 防晒的呀、嗯、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
2: 嗯，
1: 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2: 对，
1: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2: 对，
1: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2: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
1: 啊花骨朵、嗯、哎呀多漂亮啊，
2: 像这种
1: 很秀气的花骨朵，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2: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
1: 啊、
2: 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1: 散去了，
2: 散去了，现在没有价值了、哦、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去到那个厂加工厂里面、
0: 每年四月至十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1: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2: 下雨天对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
1: 嗯，
2: 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0: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六七百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2-3亩到10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1: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看到无人机的呀？
3: 我啊，我在这里看啊，看来啊，打来我就招手啊，
1: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园子来了。
3: 我家的茉莉花，
1: 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
3: 哎，
1: 是不是？
3: 行行，谢谢啊。
1: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哈、
3: 嗯，
1: 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3: 行行、
1: 所以说你们再忙个3-4天啊，是不是可以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摘？
3: 不是啊，上面还有啊，那边还有啊，还有好多啊。
1: 只是说这一片摘完了。
3: 这一块。
1: 又去摘下一片了。
3: 那下一块又去那面。
0: 雷永琪很热情，也很健谈。拍摄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在市里、县里和镇上的学校当老师。因为平时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人干活，所以家里的茉莉花种的不多，只有3亩。
1: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
3: 是吧？
1: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3: 是啊，
1: 能卖个好价钱，
3: 是啊，
1: 每天
3: 都要几百块吧，
1: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3: 种茉莉花好
1: 哦，
3: 种玉米呢到消长你再得，
1: 但种这个茉莉花
3: 天
1: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3: 去卖就人民币就
1: 装到口袋里了、
3: 装在口袋里啊。
0: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1: 哎呀，太热情了！
3: 要多一点都不要，
1: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3: 啊，拿回去嘞。
1: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
3: 嗯，
1: 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3: 啊，好的，
1: 谢谢。
4: 好的，再见，再见。
0: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 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

0: 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1: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2: 这红眼鳞啊，那好棒，那这那这
1: 很难。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2: 对对对，
1: 这个是叫红眼鱼。
2: 哎，对对对。啊，
1: 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2: 红色的，对对对。啊，
1: 所以叫这个名字。嗯。当地人做衡州鱼生哈，都是用这个红眼鱼吗？这是新竹鱼。
2: 新竹。啊。桂花鱼。对
1: 对对。啊，桂鱼。啊，
2: 桂花鱼。还有呢，这个浅水草鱼
1: 啊，这是草鱼哈、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0: 衡州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衡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衡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2: 这条要带骨头吃。
1: 哦，要带着骨头吃，
2: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甜是。哦，
1: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剥下来了哈。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2: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双飞、肾啊都有。
0: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衡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1: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2: 对对。
1: 像这个片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2: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的吗？
1: 像牙签的厚度哈。
2: 对，才有口感。
0: 衡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按照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衡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蜃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蜃花一般的形状。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2: 这个蜃花呢，有些人个人的爱好，它大块进嘴里面咬
1: 比较过瘾，
2: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
1: 像这个蜃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哈。
2: 对。
0: 摆设精致是衡州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衡州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1: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哈。
2: 对，
1: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2: 对，还有蜥蜴啊，蜥蜴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1: 很形象，栩栩如生的。
0: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衡州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衡州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教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2: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1: 中间的香菜又落下了。
2: 对。
1: 所以在衡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2: 鱼生叫做。
1: 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2: 放到那个碗。
1: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2: 搅拌一下。
1: 一口吞下去啊。
2: 一口吃完了。
1: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2: 对。你像各种口味都品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1: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

0: 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对，
0: 这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1: 肯定有药效啊。大哥，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生料，你就喉咙就不疼了，好过你吃药，就那这整本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2: 杭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杭州的人都把杭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杭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杭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杭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媒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好。
1: 发言人您好，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请您对此予以解读。另外，请问国务院台办对此将如何贯彻落实？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人民日报江玲。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了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的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

0: 回过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在是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下一题，海峡两岸陈曦。
2: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1: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

0: 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咨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处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下一题，日月当天。
1: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下一题，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

0: 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福祉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凤凰卫视韦伟。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的差异和两岸的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请问发言人对此何回应？谢谢。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下一题，中评社叫人。
2: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挣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3: 谢谢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11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即马祖啊，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巡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饼

0: 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下一题，东方卫视，一名。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的弟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下一题，中国日报上一。
2: 谢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厉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下一题，环球网。
3: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下一题，总台国广严斌。
4: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

0: 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镜像，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下一题，中新社百家。
1: 发言人到中新社记者提问：台湾艺人蔡康永近日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下一题，台湾网。
2: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发言人。
0: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一下近期两岸的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7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咏华礼、月满华诞共青春青年交流活动，导引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促边回响两岸回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1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岭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3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

0: 举办第十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海南。
1: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

0: 的健康新之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意思，我们来晚了。
1: 哎，老板，您久等了，您看您都睡着了。
0: 老板，哎，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吧？
2: 哎，老板，您看您喝得太醉了吧？您都睡着了。
0: 胖老板，把衣服脱一下。
2: 哎，您的脸好烫呀。
0: 是的，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2: 哎呦，老板。

0: 我昨天晚上没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吧？
1: 没有。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你喝多了。
0: 我说

0: 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还好有你啊，有你照顾。
1: 收拾一下吧，我们得出发了。

0: 洋洋，
1: 爸爸，
2: 小凤，
3: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谁都知道我来的。
4: 郑叔叔好，
5: 请洋洋同志好。
6: 他一早知道我今天要来接你们，哭着喊着非要跟我一块儿过来，这不我就把他给带来了。
7: 这么想你爸呀？哎呀，
4: 我爸他工作太忙了，我想找他那就只能想办法了。
0: 你小子这是话里有话呀，啊，来接我有阴谋吧？
6: 我跟你说，景锁，景阳现在可厉害了，前两天写的作文入选了省作文大赛一等奖，是不是景阳呀？
4: 是，
6: 拿出来给你爸看看。
0: 是吗，儿子？我的志愿是警察。
6: 来的时候还跟我说呢，昨天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把他给乐的呀，迫不及待就要来告诉你。哎呦，
0: 我儿子现在长大了啊，了不起！
4: 男子汉是头，不能随便就揉的。
0: 我儿子现在是男子汉了。好，那男子汉说话算话，爸爸也得说话算话。对，爸爸当初答应你了，带你打篮球。啊，两个小时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半个小时就够了。
0: 为什么呀？
4: 我爸爸是警察，工作很忙很累的，老简同志还要休息呢。
0: 听听我儿子这思想觉悟啊，成长得多快。好，听小景同志的，我们就打半个小时。现在去吗？拎着我的行李我们走啊。哎呦，我爷爷是警察，爸爸是警察，等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警察。
8: 这是你要的。
9: 这照片模糊，尺寸太小。老同学，你不是糊弄我吧？
8: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我女儿的照片呢？
9: 抱歉，照片的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
8: 你这是反悔的意思吗？
9: 当然不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你答应我的也不能让我失望。这种照片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我必须要拿到景卫民和女人上床的照片才能彻底把它搞臭。刚耀，你不是一直想见见女儿吗？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电视上的表现。

0: 你看伟伟的表现多好，他其实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并且会不断地放大自己的优势，他又能吃苦，我相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他一定会吸引很多粉丝的。
1: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伟伟还小，他不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0: 这只是你的想法，那按照你的意思，他好好读书考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顺顺利利吗？不，他也一样会受挫，会难过，这只不过是加快这个进程而已，他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呀。
1: 我希望他慢一点成长，多一点快乐，虽然我现在给他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2: 你真的没有当过，
1: 但是他这个年纪就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那接下来请
1: 为了所谓的梦想放弃学业，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0: 刚耀，伟伟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他真的很优秀，我相信这个节目越到后面他吸引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照片流出来

0: 你敢？
1: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为这个事情尽了多大的努力。
2: 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不让这个照片流出去。可是我说，万一如果这个照片流出来，只能当做伟伟成长路上一点点小小的教训了。毕竟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你的答案。他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工作比看他还重要？刚要，当年没有救下小丽，难道你又要为了一个同事来牺牲掉自己的女儿吗？
0: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我希望你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2: 当然了，我这人你知道的，最讲信用。
0: 搞出景为民并不容易。
2: 那照你的意思，这景为民轻易动不得。
0: 对，所以要做就要做绝，不能给他有翻牌的机会。
3: 喂，方姐，人到了。
4: 给我盯好了。

0: 你好，请问我能坐这里吗？
1: 来来来，坐。怎么称呼？
0: 阿青。
1: 阿青。好名字。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叫明哥。
0: 明哥。
1: 明哥。自己上这玩来的？
0: 对，就第一次来这里的酒吧，也没想着要会认识你。
1: 有缘嘛，我也特高兴认识你。来来，喝一个。哎，这儿我觉得太闹了，要不然咱俩找个安静地儿聊聊天儿。
0: 好啊。
1: 好。钱给你放这儿了啊，甭找了，拿点东西。
0: 好。
2: 先生，您稍等。洪经理，有位姓郑的先生想见你。
3: 好，让他进来吧。
2: 先生请。
3: 老同学，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么严肃啊？快坐。哦，服务员，喝点什么呀？
4: 把照片和备份给我。
3: 伟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之前那几个手下全都让我开除了。伟伟这么有才华的女孩，一定要走那种才艺路线，怎么能去走性感路线呢？你放心，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她。
4: 我要去次上海，跟她见一面。
3: 这不太好办，他们现在封闭式集训呢。
4: 你不是有关系吗？就是跟他见一面，不会影响他比赛的。
3: 好，那我努力试试看好吗？

0: 跟你说你也不会同意的，我是不会同意。你在读书，你到上海，学校那边怎么办？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1: 我来也不是跟你说这些的，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没有你想的那些什么东西。
0: 你都确定吗？我很确定。我喜欢唱歌，享受在全场被瞩目的感觉。我一定要出道当明星。你没有看过我的表演，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感受。我看过你的表演。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了？是的。那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
1: 你表现得很抢眼，大家看上去都很喜欢你。
0: 导师说我对跳舞特别的有天赋，很有可能会争取出道的名额。我呢，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人气了，马上就要开始录晋级赛。节目组说需要家人的助力，我很希望你能来现场给我加油。你愿意来吗？
2: 好，我一定来。
0: 真的，谢谢爸爸，谢谢你支持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到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一组太炸了，太棒了！有一种女团公演的感觉，尤其是陈琳的表演，完全有单独表演的能力，太惊艳了。陈老师，
1: 陈琳，我已经成为你的头号粉丝了。选手们的家长今天晚上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组的录制现场。 为女儿的第一次公演比赛加油鼓劲，下面请爸爸妈妈们上台说一段加油鼓励的话，好不好？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政委的爸爸。政委爸爸。来了来了。
2: 来，请。
3: 郑伟，你也到前面来好吗？郑先生，现在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您女儿说的？好好比赛，加油！郑先生
1: 真是惜字如金啊。
3: 那除了加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想要说呢？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个环节是可以加分的哦。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啊，就这样吧，谢谢各位。啊，
1: 那好吧，有请下一位。哎，
4: 郑
1: 伟，你怎么哭了？啊，郑先生，请稍等，回来一下可以吗？
5: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怪怪的，就是。郑伟，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委屈？爸爸也在这里，有什么话当面说出来好不好？

0: 今天我爸能够来到这个现场，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一看见我爸，我心里就难受。
1: 那为什么要哭呢？
0: 因为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几乎常年不回家，从小到大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在生活。可毒贩为了报复他，绑架了我的妈妈。我亲眼看见我的妈妈死在了毒贩的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差，有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爸是一名禁毒警察，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还会有妈妈，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不幸。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这么自私，我应该让我爸爸这样的禁毒警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让他给大家送去平安、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所以我不介意他以所为家，舍小家为大家。今天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想告诉他，我一直在支持他。谢谢。
2: 政委，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今天的掌声都是属于他的。
3: 导演，我建议把这一段全部剪进去，我们应该向这样的人民警察致敬。
4: 为了晋级，你可以不择手段地说你妈，你太令我失望了。

0: 哎呀，于副厅长的车九点半到，现在还差十分钟。
1: 你那边准备怎么样？
2: 昨天我就把消息发布到网上了，群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1: 特别期待这次能够跟于副厅长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同时呢，我让媒体啊开了一个现场的直播，这样可以让线上的观众可以同时互动起来。
0: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可以解决群众来表现场的问题，还可以起一个宣传推广的作用。
1: 摊位那边呢，我让丁博圈了一块空地，做了一个露天的会场，一来呢可以聚集更多的群众，二来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0: 我看看，哎，你不10点钟开始吗？你现在就聚那么多人？
1: 听说他们不到8点钟就自行的到了会场等待了，看来是非常的期待这次活动。
0: 你这弄得这么热闹，我也挺期待的。
1: 你看看，你看这海报，
0: 弄得不错。

0: 余副厅长，
1: 余副厅长，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哎，这么好的活动，我能不来吗？啊，
2: 余副厅长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真是求之不得。
3: 严局，
1: 谢谢啊！
3: 嗨，谢我干什么呀？余副厅长要来看你摆大集，我只能跟着。
1: 余副厅长，严局，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发吧。
3: 行吧，听你们安排。
1: 是。
4: 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
5: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1: 是啊，
5: 观看70周年阅兵式直播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但是那种激动啊，跟现在的心情又不一样。
6: 大师啊，你个人看到了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跟自豪感。可现在呢，啊，你是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而生出的一种集体荣耀感。
5: 是啊，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我相信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6: 是啊，咱们党、咱们国家就是这么一路闯过来的。
5: 是。
7: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10点我们正式进会场，到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和我们枫桥的群众互动交流，保证你们流连忘返。
5: 我看你这话说的，像是我跟余副厅长跑这来旅游来了。
8: 哎，严局，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话真不是我们说的，
9: 这是余副厅长说的。余副厅长跟我说，来我们枫桥派出所就是要看我们最好的景点。
8: 枫桥摆摊，我们这不都安排好了吗？
5: 哎，那照你这么说，还有其他景点啊？
9: 有啊，老崔调解室、红枫疫情、枫桥大妈，还有荣誉陈列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随时给你安排。
6: 来就是看这个啊！
8: 好，来，都跟我来，这边。
6: 大家好，我叫余毅啊，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家也不要什么担心啊，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10: 好，局长，我要举报。
11: 来，
10: 余厅长，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随便跟女人开房，他不配做所长，是不是？
12: 不可能啊，景所长不是这种人，
13: 这人肯定在胡说，反正我是不会信他的。
14: 不信的，
15: 你有什么证据吗？
16: 没有证据的话就是造谣，我有证据。
17: 拿出证据，
16: 拿出证据来，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看看照片上是不是他？看看，好好看看，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你们看，看看是不是他？看，余厅长，你看一下，
6: 把他照片拿过来，给我看看。好，那你跟我说说。
16: 放心，在场的各位会为你作证，
6: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我们不会包庇一个坏人。
10: 我就是照片宾馆里那个前台接待员，我之前在网上关注过咱们平安枫桥的微博，我认识他。前天晚上他带一个女的去我们宾馆住宿登记，我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18: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警卫民假情假意，你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
10: 他身为一个人民警察，枫桥派出所的所长，他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像这样的人给我们当警察能行吗？

0: 能不能？
1: ，
2: 老百姓也都是议论纷纷的。
3: 我出去一趟。
4: 刘瑞明，
5: 走，
4: 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6: 谢谢您今天来报警，给我们起到了监督作用，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暂时先别走。

0: 别害怕啊，给你看一下我的证件。
1: 警察，
0: 是我爸，看一眼。
1: 是你，你是警察。嗯，
2: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朱玉，这是我的证件。
0: 这是我同事。
3: 能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吗？
1: 不行，我不能说。
3: 别害怕，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1: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方姐，洪远方对吗？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呢，这儿有一个东西，我也想给大伙看一眼，看完以后我们再聊聊天。
0: 别害怕，我们警方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行吗？谁派你来接近我？
5: 经理来 KTV 的方姐。
3: 洪远方对吗？
0: 他派你来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5: 接近你，引你入宫，发生关系。
2: 你多大了？
5: 19岁。
2: 为什么来经营来上班？
5: 我刚开始工作，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只够住宿和吃喝。可我的小姐妹都能买包包、买衣服，我很心动，所以我就选择了借贷。我刚开始就只借了2000块钱。后来我就还不上了，就和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就变成了4-5万。他们天天都来逼我，我受不了了，我就想要去死。这时候方姐出现了，她让我去她的 KTV 上班，陪有些人唱歌、喝酒。来还债。我17岁，我想变漂亮，就借钱去整容。当时方姐让我拍了一组照片，借给了我5万。后来这些钱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我怎么也还不上，也不敢告诉爸妈，因为照片在方姐手上，只好听她的吩咐做事。
6: 什么照片？
5: 就是一组裸照，他们把这个叫做写真，做这样子给客人挑选。我不想干这个，方姐就拿这个威胁我，说会放出去给所有人看。
7: 我17岁，我是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就出来找找打工。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就听小姐妹介绍说，方姐这能借到钱。
8: 这小子去世。
7: 后来就。

0: 也还不上。
1: 你有拍裸照吗？
0: 有，每个借钱的小姐妹都会拍这种照片，不管借多借少都跟我们一样，因为照片在方姐手里，再怎么着也得出来接客。我真的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2: 警察姐姐，你救救我们吧。
3: 我19岁。
4: 那你为什么要借这个黑带呢？
3: 为了给男朋友还钱。他喜欢赌，在外面欠了很多，他说他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他。没想到
5: 视频里的这些女孩全是因为借了不正规的裸贷，才把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一开始人家借的并不多，可是因为这些裸照就在这种人手里，就逼迫去胁迫这些女孩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不愿意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全都是有善心的。那么不正规的裸贷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都明白了吧？
6: 知道，知道。
5: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这种黑恶势力该不该惩处？
7: 这种人就应该好好。
8: 放开我！我要见证高照，是他让我干的。
9: 你说是郑高耀让你干的？
10: 你有什么证据吗？
11: 我没带，反正是他让我干的。
12: 那你倒是说说，他让你这么干有什么目的？
11: 我哪知道，他不是副所长吗？这指不定想升官呢。
5: 大家安静一下。
13: 看这鬼呀！
14: 我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就是他。就是他让我把照片放出来的，让社会舆论打压警卫民，就是他让我干的。
14: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把警卫民的行踪告诉了他，而且让他保存了那些照片。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和警卫民商量的结果。现在我把真相告诉大家。
5: 保证
15: 你能停一下吗？
5: 怎么了？
15: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你说。
15: 其实我是故意想把你灌醉的。
5: 为什么呀？
15: 我女儿借了黑带。
5: 外面有人监视你了。红墙还是红远方？
15: 红远方。
5: 那也就是说，红墙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是想把这个红远方和段成奇摘干净了。
15: 薇薇和他那个同学的照片在红远方手里，照片很不健康，他们俩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非但没有跟家里人说，还跑去了上海参加什么选秀活动。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先答应跟红远方合作。
5: 红远方派你来对付我？
15: 是的，他替他弟弟出口气。
5: 放心吧，老郑，郑伟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侄女，我不可能让她出事。
15: 老金，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放心多了。
5: 既然他们派你来对付我，那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咱索性反套他们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5: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看要不要跟局里打声招呼？
5: 一定要。这样，你现在是假装喝酒，我出去打一个电话。

0: 哎，严爵，我叫魏明，有个事儿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我听着呢。
2: 洪远方涉嫌放黑带，
0: 目前已经掌握了两名受害人的情况，而且我怀疑金一来有涉黑嫌疑，段成奇也不干净。我请求继续跟进此事。
1: 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注意。你说的这两个人啊，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背景。
3: 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他们的证据，再加上现在全国扫黑，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就更加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1: 你说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一个突破口，你有把握将他们全都揪出来吗？
0: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们抓捕归案，请求批准我的行动。
1: 好，既然你有线索交给你我也放心，记住一定要小心行动，留存证据，
3: 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会安排局里的刑侦部门
1: 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0: 是，放心吧。
4: 我们按照计划，我给了洪远方几张照片，一来呢表明了我的态度，二来呢让他继续上钩。
5: 他果然很相信我，安排了几个女性接近景妹妹。
6: 楚刚耀
5: 借机表露了身份，并且鼓动他们说出真相。这美的照
6: 片在我手里，
5: 不可能，
6: 按说不应该。
5: 怎么会这样？
6: 是不是疯
5: 了？怎么会这样？
0: 冯乔，
7: 哎，
0: 先给他带回所里头做一个笔录，然后顺便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8: 收到，走
9: 走。
10: 放开我！
8: 老实点，
10: 都是我姐让我干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1: 哎，整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在第一个女孩受害者阿青之后，我们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很多受到裸带伤害的女孩，这些女孩全是被这个洪远方的犯罪集团所控制，被裸带所威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到他们的授权以后，警方就拍摄了这么一个纪录片，为的就是想告诉更多的女孩还有更多的监护人一个道理，那就是来历不明的黑带我们一定不能碰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
2: 有请他们上台来。
3: 遵命。
1: 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
4: 我们宣誓对党忠诚，
5: 服务人民，
4: 服务人民，
5: 不忘初心，
4: 不忘初心，
5: 牢记使命，
4: 牢记使命，
5: 不误不缺位，
4: 不误不缺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1: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2: 蘑菇多少钱？我扫你还是你扫我？
3: 扫我。
2: 哦 ，OK。谢谢。
1: 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 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0: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4: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0: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5: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0: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

0: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1: It is so decided.
0: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 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那个时候一年下沙也就几十次吧。
2: 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
0: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 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并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 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3: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边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读书。
0: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4: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0: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要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4: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4。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5: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ddle class

0: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1: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2: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3: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袁老师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1: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3: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1: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4: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1: 发明菌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80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荠。

0: 满清的干呢，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是没人做过啊。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1: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十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不守人是传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到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1: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0: 卡拉尼呢，就是他的地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1: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0: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1: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 一带一路叫3个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4通8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1: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汉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3: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

0: 有10倍，很耗气。而且你看到我这么大的打海，他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发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1: 十多年来，在阿金汗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10年间，阿金汗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0: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1: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汗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2: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1: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3: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4: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共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也门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警告，任何针对也门首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沙特的报复。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美报道，以美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可能性。伊朗表示，若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延伸至地区之外。乌总统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方案，乌方已经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方称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与乌克兰问题谈判无关。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经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了2死2伤。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

0: 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的报道说，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的海上边界。
1: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且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限制伊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护袭对方的城市和石油设施，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所以您如何来看待当前沙野局势持续升级所带来的影响？
3: 好的，我想啊，

0: 现在的问题呢，就在于全球能源市场还有供应链的安全预期呢，其实被打破了。因为沙特的核心油气设施，再一次的进入到胡塞武装导弹呐、还有无人机的打击半径。那么，当石油设施呢成为双方这个互吸的目标的时候，恐怕呢它是会引发市场对于未来能源供应的担忧。那同时还有一个是航运的问题，因为沙特跟以色列的交火呢，它是很可能会引起红海呀、曼德海峡的袭击船只的这种互搏，那么红海的航道一旦受阻，大批的商船呢就不得不绕道而行。那么这一绕，多出来的不仅仅是成倍翻涨的运费呀，还有海运保费呀，而且呢，它还会推高全球供应链延误的风险。那么油价和物流的成本上涨之后，它很容易就会传导到欧美民众的加油成本，还有他们的物价上。那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上呢，油价反弹，它会直接刺痛选民的钱包，也很容易呢冲击到执政党的基本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担忧的原因。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整个中东呢现在也正在重新的滑入到安全困境的泥潭。那么这几年，其实沙特一直在努力的做战略调整，想要集中资源呢去推进2030愿景，打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其实最不可或缺的是和平稳定的预期。但是现在呢，袭击常态化了，等于是打乱了沙特啊等等海湾国家的转型节奏，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呢把资源资金投向安全领域。那么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安全焦虑上升的话，被动卷入到这场冲突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地区的系统性动荡的风险呢恐怕也会进一步加深。
1: 另外从以色列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以领导人上周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么特朗普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的话，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所以在您看来，美以对当前局势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伊朗的表态又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以色列呢，它的远程突防啊，情报渗透等等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是缺乏战略的纵深。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跟伊朗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那么无论是说是远程重型弹药的持续投送啊，还是说是防空拦截弹药的消耗，其实以色列呢单凭它自己的能力是很难长期扛下去。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想设法把美军拉下场去兜底。那么他希望呢通过自身的这种试探性的打击或者是情报协作，把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更深度的去拉入到正面战场当中。但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大选迫在眉睫了，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又想借一场安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啊，同时去延缓国内关于比如说对他的这个加沙战争的责任追究啊、司法改革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总清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话，其实美国的考量跟以色列是不同的。因为如果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全面战争，那必然是要消耗巨额的成本。这就跟特朗普一直在宣扬的美国优先口号呢是违背的。而且更不要提马上临近中期的选举，那么一旦呢油价暴涨、通胀反弹，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举呢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美国想的呢就是极限施压，但是他不想扩大冲突。那至于说伊朗呢，它采取的还是一个极限的非对称的威慑，它用的是延伸这个潜台词，也就是说它手里面很硬的一个底牌呢，就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它的意思就是它还可能会配合胡塞武装能够影响到的红海来形成一个双重封锁，目的呢也是要威慑美国，从而呢施压美国，让美国主动的去避免升级这场冲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中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危机。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个战略要地激战正酣，沙特机场遭袭造成重大伤亡。美国总统称考虑直接军事干预也门战事，危机持续发酵。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英国路透社，

0: 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也门政府军的反攻声势浩大，但进展不及预期。胡塞武装对塔伊兹形成包围之势，且直指南部重镇亚丁。也门政府军口中的捷报频传，与胡塞武装的攻势形成反差感，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塔伊兹、马卡蒂拉如同两座堡垒拱卫着亚丁，胡塞武装在此地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战，让亚丁时刻活在兵临城下的氛围里，制造不确定性。接下来再来看阿曼观点报，战略要地归属是关键。也门内战的棋局瞬息万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都在用尽心思争取优势。目前看，胡塞武装的策略和作战风格更加稳健和有耐心。也门政府军以西海岸的大捷掩盖南线军队的调动劣势，而胡塞武装则以对亚丁的军事威慑牵制了政府军的预备力量。接下来，塔伊兹、马卡蒂拉、亚丁等战略要地的归属将直接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伊朗称愿斡旋对话。梅以一战事和也门危机使海湾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周内数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报复。在局势恶化之际，伊朗称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眼下，沙特有机会与伊朗接触，并可能与胡塞武装谈判，为危机解决提供了一线生机。最后再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或更深入地介入也门局势。文章称，也门战火重燃是美以一战事外溢的结果。美国称正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危机爆发后，美军虽没有直接参战，却为沙特战机空中加油，还派数百名情报与军事分析人员前往利雅得，帮沙特军方挑选空袭目标，制定作战计划。但从形势发展看，这种程度的支援对沙特来说显然不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乌克兰的19个州遭到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

0: 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四项。
1: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经向美方提交了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替未来几天之内举行会谈，并且已经将相关的建议递交给了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陆英。
2: 好的，英峰。特朗普近日称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乌方称近日未对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但俄方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力促俄乌实现能源停火，但前景不明。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对乌数次隐晦威胁。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能源停火协议包括双方停止互袭炼油厂，并预计乌方会遵守这一协议。如果对炼油厂的袭击停止，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一项停止攻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美方高层已在多个场合数次对乌方隐晦威胁，或停止对乌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持。美促俄乌能源停火，但能源停火落实还需更多沟通与具体安排。再来看到德国之声，实为美方选情所需。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急于应对油价高企，并把这一问题的源头归咎于俄乌互袭能源设

0: 特朗普强推能源停火是为了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的冲击，生活成本是选民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基辅和莫斯科方面都把有限的能源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的谈判分开，即便能达成妥协，也不意味着愿意在冲突根本问题上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丹麦广播公司，冲突经济色彩愈发浓厚。俄乌冲突经济色彩变得愈发浓厚，俄罗斯利用导弹和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基础设施，增加经济和民生压力。乌克兰通过袭击俄能源设施来增加后者的战争成本。如果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等于放弃迫使俄罗斯结束冲突的关键筹码。目前真正考验不在于临时停火，而是这些有限协议能否成为迈向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石。最后再来看到伊朗日报，能源成为博弈杠杆。俄乌实质性进入能源停火难度很大，最近几天乌克兰基辅陷入大面积停电，多栋建筑及街道处于黑暗中，俄罗斯能源设施受损严重，俄乌已把对方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和博弈施压杠杆。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方案虽然理论上能推动局势降温，但只要双方都仍寻求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优势，这类调解方案就存在脆弱性，很难持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谢谢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当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没有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且参与了非法燃料运输的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是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会持续大约10天的时间，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会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慑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9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3: 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数据上看，前三季度中国的外贸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0: 头，从全年看，四季度进出口的增长也是有基础、有支撑的。宋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随着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开幕在即，上海同步密集迎来了工博会等重磅展会和国际赛事，带来了大量的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相关口岸也迎来了多波客商入境高峰，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红利持续释放，持续赋能口岸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2: 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来深圳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0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超52%，提前81天超去年总量。
3: 这里很方便，我有一个会议在深圳，这里是最近的口岸。
4: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
2: 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22%和11%。
5: 我想我是第10次来中国了，我要和我丈夫去广交会，我们从中国出口衣服、机器之类的商品到哥伦比亚，还有其他我们在哥伦比亚需要的东西。
2: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5: 我去了广州，然后去惠州和东莞，我是做鞋类生意的，出入境通关过程非常顺利。
6: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2: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持续赋能口岸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1: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以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7: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8: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7: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8: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7: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8: 赖清德的双十讲话颠倒是非，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但大陆方面却为两岸关系发展擘画蓝图。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的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9: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7: 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9: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7: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9: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秉华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7: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 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近日，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于东沙附近海域对两艘大陆渔

0: 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了涉事船只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越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民进党当局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6: 我天天领，
5: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6: 我这个
7: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8: 是不是肾透支了？
1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8: 他好，家才好。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黄河新画卷，今天我们走进黄河河南段。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上悬河集中，险工多发，是关系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的关键河段。五年来，从持续实施小浪底调水调沙，到推进黄河故道湿地修复，再到引导滩区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河南统筹防洪安澜、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昔日的地上悬河逐步变为造福中原的幸福河。
21: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济源和洛阳孟津区的交汇处，看到眼前的这片青山碧水，您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奔腾汹涌的黄河水到了这里就能一改常态，温柔而且变得这样的碧绿和清澈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一起从空中视角打开不一样的母亲河。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这也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关键控制型工程。介绍一下它最重要的三大功能：防洪、调沙减淤，以及保障黄河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是今年6月22号我们在这里拍摄到的画面。为了应对黄河中上游高含沙来水，小浪底开启了泄洪，通过调水调沙，大量泥沙被冲到下游，避免了库区的泥沙淤积，这才呈现出了眼前清水黄河的模样。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通过多年的人沙赛跑，库区的泥沙淤积量总体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泥沙被输送到东营的入海口，目前已经让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了3.1米。截止到目前为止，黄河已经连续27年实现了不断流。
22: 着眼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黄河保护治理也向黄河故道、引黄受水区等与大河历史渊源深厚的区域延伸。

0: 民权黄河故道是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古河道，是黄河大保护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如今这里水面开阔，绿意葱茏，水鸟在其间自在游弋。而在几年前，这里还分布着大片废弃鱼塘，库去泥沙淤积严重，当地统筹推进古河道保护、引黄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修复，开展退塘还湿、清淤扩容。
1: 通过近三年的治理，我们的水库调水能力已经由以前的1.38亿立方米提升至目前的2.6亿立方米。
0: 水库要清淤，水鸟的家也要护好。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的重要栖息繁殖地，这种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水鸟对栖息繁殖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耿思玉是湿地的护鸟员，他与青头前鸭的缘分始于2019年。
2: 从2019年开始，我们首次监测到青头前鸭在这里成功繁殖之后，这几年呢，我们就青头前鸭的这个行为学包括繁殖学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
0: 由于湿地公园的湿地率达98.1%，耿思玉每天只能背着20多斤重的监测设备步行往返于各个观测点位，摸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植被，需要怎样的水位，习惯在哪里筑巢。
2: 青头前鸭以前它选择这些巢址都是咱们水面中间的一些土岛，但这个土岛如果赶上这个汛期或者是水位上涨，青头前鸭的巢穴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最初的时候是利用一个泡沫箱把它的巢整体移到这个浮巢上。
0: 今年管护团队为青头前鸭打造的水上产房有了新的升级。
2: 大家看这个浮巢直径大概是在1米，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浮巢的中间位置预留了一些孔洞，这些孔洞呢后期可以放置这个植被的营养钵。今年呢有普通燕鸥已经在这个浮巢上筑巢。
0: 随着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水鸟在这里停歇繁衍。据当地监测，每到冬季湿地鸟类数量可达8万至10万只。
3: 青头前鸭从我们最初发现4只到现在这个404只，我们通过努力把它们留下来了，它们也用翅膀给我们投了票。
4: 黄河安澜打底，生态底色渐浓。沿着黄河奔涌的方向，我们一路向东，来到了位于黄河下游的关键节点开封兰考。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位于兰考黄河岸边的万兆光网智慧农田。这里曾经是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滩，而现在依托黄河优良的水土资源，搭上数字和智慧农业的快车，这里呢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稳产高效的良田，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0: 今年兰考县种了约56万亩玉米，种粮大户柴岩正通过手机查看自家1000亩玉米的长势。过去人工巡田需要5个人巡一天，如今借助田间摄像头，他一天就能完成巡查。
5: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玉米棒外面的这个苞叶它的颜色的变化来去判断玉米灌浆的一个程度，看到这个效果呢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0: 看清长势还需按需用水，在智慧灌溉场景中，万兆光网为数据回传和灌溉指令传输提供网络支撑，把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刀刃上。万兆光网让良田管护更加精细，当年为防风固沙而广泛种植的抛桐，如今凭借优良的透音特质，成为制作民族乐器音板的优质原料。
6: 现在家家户户啊，我们都会弹奏，是包括调音，包括质量检验，都是一条龙。
0: 目前兰考县共有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20多亿元。昔日需要外部帮扶的兰考，正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黄河沿岸百姓共同增收。5年来，河南织就了一条安澜、清澈、富民的黄河生态经济带。黄河干流河南段泥沙量大幅下降，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黄河保护的生态底色正持续转化为中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

0: 会上，飞书发布 8.0 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1: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

0: 蓝，青花蓝，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后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也不收钱，
14: 这
15: 辣
14: 都得带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19: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8: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二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且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上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
12: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

0: 用产品已经销毁。优和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的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了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了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没有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来看天气情况，
2: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中国西南到江南多地正在经历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以及江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贵州东北部一直到安徽南部都会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强度是同期少见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和等一些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还将是以晴朗的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那么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将会经历大范围的降水。那么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各地的气温也会陆续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未来中国南方的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度上下，尤其是华南这一带的暖热程度同期少见，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宜宾阴，19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广州晴，23到33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伦敦阴，10到20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多云转晴，13到23度；雅典小雨转阴，16到18度；温哥华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e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探险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anxia,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0: 这个还挺方便的。
3: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hey, ，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清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哎、
0: hey, ，谢谢谢谢。
1: 我是大学是。尹清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最底的。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啊，
0: 终于到了。
1: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清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3: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0: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3: 可以，完美。
0: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吧。
3: 啊、哦，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
1: 哦。看来清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0: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3: 是吗？啊。啊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下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哇。

0: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是的。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寨。哇！如果从空中俯瞰。
1: 李天宇和尹清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2: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崖缝，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
3: 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神志、你呼吸的节奏，
4: 是的，
2: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4: 全身的用劲啊！
1: 对呀、
4: 啊。
2: 哎呀，终于出来了，
1: 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
4: 哎呦，
2: 我们坐下呗。
4: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哎。
1: 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83.8米，高度是128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2: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
1: 我的绳子怎么会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4: 为什么呢？
1: 每一旦就是攻下去，也是会被尬住了。<笑>
5: 在浪山有10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地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象谷地貌是丹霞的金小年期，但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1: 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它被称为浪山一绝。走了，累吗？还好，累不累？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
4: 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尾突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
1: 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5: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4: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5: 是不是像一个辣椒？
4: 对了，没错。辣椒峰一根高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 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
5: 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时间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能上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0: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1: 那这边是用什么
2: 娱乐眼睛里面。
0: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寨。
3: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2: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3: 金鱼闹海？
2: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金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0: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姿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3: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2: 这个不多见。像这样大面积的风丛风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3: 这还真的是少阳加油大涨价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风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0: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姿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它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1个多世纪。2022年，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2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并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3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0: 朱鹮来到我们浪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1: 那这样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人种稻、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0: 是的，
1: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0: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啊。好。
0: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1: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0: 走走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需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2: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想骑的那个、啊、
2: 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禄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鱼，请问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从不当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宠物档村的导游。宠物档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八成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他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宠物档。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
3: 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啊，非常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宠牡当，宠牡是什么意思呢？
0: 宠牡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宠牡当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宠牡当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宠牡当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瑶亭。

0: 小花。
1: A 奶奶，这是什么？
2: 这个就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洗发花纹。这个洗发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3: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4: 是的，
3: 很复杂，看起来。
5: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一年。花窑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窑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十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2: 这个一般有个是要一年左右，快点的七八个月。
1: 一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2: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是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窑挑花上面。
5: 花窑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窑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窑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4: 小心啊！
5: 欣赏完花窑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4: 小心啊！
3: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4: 对呀，这是鸡蛋。
3: 哦，
4: 这是我们花窑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3: 来喽，这边也有。
6: 大丰收。
5: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1: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4: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1: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4: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吃，
7: 挺好吃。
4: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5: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1: 哦，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7: 可以。
1: 古大吉古拉，乌鸦是秋季落啊。
4: 冬夏。
5: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1: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邯郸峡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菜包，你方子做完了？
1: 啊，没有，我太累了，我活动一下筋骨，我这就做。

0: 魏哥，我帮你啊！哎呀，有话直说。魏哥，咱们团队这段时间氛围实在是太压抑、太窒息了，我这弱小无助的心灵实在是扛不住啊！
1: 你扪心自问，我的方案真的很不好吗？
2: 那倒没有。
0: 那你觉得他的方案比我好？
2: 那确实是。魏哥，有一说一啊。

0: 那个，咱好不容易现在进了飞控了，已经来就领着任务，有多少双眼睛，现在盯着咱们呢？这个答卷咱们也得交，是不是？
1: 我知道。哎，魏哥，我知道你想要做的更好，但咱也要量力而行，对不对？是，齐哥工作态度很消极，但他也有他的道理啊。那不，再好的想法都得落地执行。咱退一万步来说，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你说你从老张那边出来，再灰头土脸的回去。多丢人呢！
2: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先？
0: 好，说。
2: 我就是觉，我说到哪了？哎，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会跟他再吵了啊。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不足，我和大家一样，希望魔飞能够很成功。我也会分轻重，我会配合好团队的，放心吧。
0: 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魏哥。你啪一下格局就打开了，以魔先锋盾。
2: 那个佳姐，我其实
3: 方案都做完了吗？
2: 还没有。
3: 那闲聊还不赶紧去做？财宝，你也是。
4: 不对呀，你不是去了吗？

0: 儿子。
1: 哎，
2: 叔叔，阿姨。
1: 哎，你好啊！
3: 请进，请进，请进。
1: 小七，妈妈、爸爸来看你了。哎呀，这是你室友啊？
2: 阿姨，我是吴卫，杭大家属院的，可能太久了您不记得了。
1: 啊、哦，吴卫，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在咱家吃过饭。哦，后来你们搬家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哎呦，真好哎，都长这么大了。你看你们小的时候是好朋友，大了之后还能当室友，太有缘分了。
2: 哎，你们聊。
1: 哎，好，
0: 好，
1: 你先忙。嗯。
4: 你说说，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那爸爸妈妈只能来看你了。集体宿舍住的还习惯吗？啊，你们加不加班呀？食堂伙食怎么样啊？你快跟妈妈说说。
5: 儿子呀，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6: 什么计划？
5: 当然是对未来的计划。你听妈妈跟你说啊，职业规划至关重要。你到底是走职业岗，还是走行政路线？
4: 这种分寸和时机的拿捏太重要了。妈跟你说，这就像下棋一样，咱得走一步看三步。
5: 你看，妈妈都给你查好了啊。
4: 你们航天系统啊，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有30岁就评上的，你今年25岁，又没有博士学位，所以这一切都得抓紧。第一年咱们无论如何得把职称拿下来。
6: 我还没想过这些。
4: 怎么能不想呢？儿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妈跟你说啊，你是妈妈的儿子，你做什么妈妈都可以支持你，但是今后怎么发展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咱现在就得定一个大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往上爬。
5: 咱可不能干傻事儿，傻干事儿，一天到晚泡在那点任务里边不思进取。

0: 所有这些能够进航天系统、能进飞控的人，那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进了单位，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1: 可是五年后呢？十年后呢？有几个能当上总师？有几个能当上院士的？这人生差距就太大了。
2: 绝大多数人那都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不都是当个小兵子吗？
3: 妈，你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奥数比赛吗？
1: 啊，
3: 我拿全国第二那次，你把我的奖牌丢了，还打了我。赛前您答应我的，颁奖典礼之后就去火箭大赛找吴伟，您食言了。那天你告诉我说，除了冠军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一直记到现在，无论是火箭还是奥数，对我来说都挺有意思的。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拿冠军？拿冠军到底有什么意义？从那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呢？
4: 吴伟，你怎么才来？你临阵脱逃，之后一直在打比赛拿冠军，你怎么才来？
5: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4: 冠军才有意义。
5: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4: 冠军重要。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
0: 怎么能这么想呢？
6: 阿姨，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我妈就是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小兵，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
0: 小吴啊，你还小，这些事你都不懂。阿姨是过来人，我这都是为了子期好。
6: 阿姨，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小吴啊，我觉得你是理解错了阿姨的意思了。那既然是热爱，更需要成功啊，对不对？
6: 阿姨，
3: 别说了。
6: 不好意思，阿姨，继续聊。
7: 哎，小吴，慢走啊。
3: 爸妈，时间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不你们先回吧。
7: 哎，
0: 好好好，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啊。这些资料都给你留在这儿，抽空的时候好好想想。啊，给你带的吃的，你爸都给你放冰箱了。记住了，早晨必须要吃鸡蛋、喝牛奶啊。还有周末必须要回家，我们都问过秦老师了，周末是可以出去的。
7: 没事，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哎，放什么啊？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约是小等是吧？嗯。南姐，你说一会儿太阳带着方案来了，吃一平分，不会又吵起来吧？咱们该努力的都努力过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不管他们今天怎么吵，今天都要把方案给选出来，不能再拖了。
1: 你说，我要是也有一个大神属性就好了。当初要是能提出一点成熟点的方案，这一平衡。 他们也不会吵架。
0: 好了，我不怪你。不等他们了，我们先开始吧。
1: 啊。

0: 你先说。
1: 。
0: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用你的方案吧。
2: 啊？哦，我昨天也研究了一下，我的方案可能确实不够稳妥，有些环节我也没有把握能做好。综合考虑，可能还是英子期的更靠谱一些。你确定要用我的方案？别勉强。
0: 没勉强。时间紧迫，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不过用你的方案，我们要把所有的预案都做足，才能保证任务成功。
3: 那既然大神都发话了，那咱们就整呗。咱木星战队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木星战队
1: 加油！
2: 空一报告，龙舟一号、龙宫二号交会对接完毕，
3: 两器姿态正常，数据正常。
2: 第一次交会对接模拟飞控结束，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4: 轮到我们了，
5: 请控三接替指挥第二次对接试验。
6: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面进行木星战队交会对接模拟飞控，各号注意，做模拟交会对接前最后检查。
7: 控二收到，后续停播点已确定。
8: 控五收到，停播点数据已上传。
9: 控四收到，数据监控正常。
6: 与前向交会对接不同，本次镜像对接采用自下而上的对接方式，难度更大。控四注意，相对距离节点汇报。
9: 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411.382米，相对速度0.45米/秒。
6: 开始实施镜像脉冲对接。
8: 控五收到，切换载体摄影机影像。
7: 控二收到，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9: 控四报告，进入预定交会对接轨道。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350米、250米，准备自动对接。
6: 控三收到，

0: 控司报告，两气相距200米，相对磁态正常。两气距离150米，相对速度
1: 没有变慢。相对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2: 快拿医院手册找一下解决方案。
3: 相对速度，离开速度，相对速度，
4: 在这儿，在这儿，3112号院里面有调整氧气相对速度的口令。
5: 相对速度数据异常，控三申请3112院。
6: 控一收到，批准进行预案处理。
7: 控三申请手动对接，
8: 批准手动对接。
5: 控四注意，执行3112院。
0: 控四收到，控四执行3112院。
1: 3112院，
0: 控四报告，两气相对距离100米。80米，60米，40米，20米。

0: 本次木星战队模拟飞控失败。
1: 仔细认真地排查每个环节吧。好好总结。
2: 归零了。哎，这卫星炸了，老秦也得炸。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模拟任务，是一次发射入轨模拟。那是个冬天，在酒泉。当时天气恶劣，冷啊，冷到啊，不管什么吃的，只要端到屋里就凉了。有一个热控组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27、28岁吧。江南人，这个人专业极强，还特别爱钻研。可因为他是南方人，实在是受不了西北的那个冷，他就这么蜷着。那天呢，不知道他吃了什么，坏了肚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可就算这样，他还是坚持着，完成了任务。他说：“我必须要坚持，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结束之后，外面飘着漫天的大雪，抱着收音机就跑出去了，在雪地里跳啊、蹦啊、唱啊、打滚。然后就再也没醒。我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你把当中的谁，可能就是他的学生。

0: 秦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1: 好的都传了，说。
0: 这次新人们的模费失败，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带好他们。其实他们的方案我是看过的，已经有成功的苗头了，只可惜就差一点儿。
1: 既然你已经看到成功的苗头了，说明他们开始成长了，所以没关系。
0: 您不生气啊？
1: 生什么气？气坏身体谁管我？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因为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嘛。
0: 嗯。
1: 就算失败对他们是有意义的。你想一想，当初你是怎么过来的？这都是必经之路嘛。
0: 嗯。秦老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1: 我相信你。
0: 嗯。
2: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任务搞成这个样子，我八成是要回档案馆了。本来想大干一场，这回丢人现眼。咱们这个不是散伙饭吧？
3: 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别灰心。
2: 前辈还挺好的，这个时候请我吃零食。这。
4: 都在呢，来，师兄自费给你们买的啊，多吃点，这次吃够了以后就别吃了啊。
5: 你愣着干嘛呀？饭也不吃，都憋气馁啊，再接再厉，海豹快吃吧。
4: 气得跟小孩子似的。
6: 没事啊，也少说两句啊。
2: 这什么意思啊？
7: 魏哥，奎林高的意思就是归零，他们是说咱们任务失败了，想让咱们长长记性。
2: 老秦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0: 喂，出来吃饭了啊！听见了吗？喂喂，老爷叫你吃饭呢，言语一声。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吴伟，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1: 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
2: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
3: 光有想法，行不通。你说话什么意思啊？
4: 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
3: 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4: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回来了啊？
3: 我说这不会是工作上捅娄子了吧？啊？
4: 不是，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啊？

0: 出什么事儿了？跟老爷说说。我们负责的模拟飞控失败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报喜，我进了飞控，可能就又要回瘫痪馆了。
1: 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你妈刚到航天城的时候，刚后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2: 可他从来没像你这么垂头丧气过，一直都很有干劲儿。
3: 老爷子，我当初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不让去，说是为什么理想是吧？还要弯道超车呢？车没超成，你把自个儿弯这儿了吧？啊？
1: 哎呦，我真是不明白了，这航天到底有什么魔力，
3: 让你们老吴家你看老老少少前赴后继，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2: 这是不撞南墙不死心，这是。
4: 这就是我们老吴家的风格，一旦认准的事儿，绝不会轻言放弃，干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哎，
2: 我是看你这执拗这劲儿啊，真是像你妈。你呀，从小什么事儿都爱跟他学，连喜欢航天也一样。要我说，当初不干这个，现在就不会难受。
3: 不是有完没完啊？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爷孙俩啊！行了，别拉拉这脸子啊！大老爷们儿，男人谁没点难，没点坎儿，过去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想想，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无畏，无所畏惧嘛？
3: 喝酒，来。
2: 不是不让我喝吗？
3: 这听他的，喝不喝？哎，行了，别瞎琢磨了啊！

0: 请走。
1: 就你一个啊？
0: 嗯。
1: 母妃归灵，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对不起，秦总，这次是我没做好。
1: 这个方案是你的实力吗？你是我亲自点名要来的，但从你进航天上开始就让我非常失望。我找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和经验在他们之上，你一定能团结好这个队伍，挑起大梁。我让吴蔚来，让他做鲶鱼，那你也不能总做咸鱼吧。你为什么来飞空？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好好想想。
0: 我
1: 如果你现在就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了，没有热爱，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不用等到时机期满，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因为你不配留在这里。

0: 哎，喂。
1: 嗯。
0: 你没事吧？
1: 嗯。
0: 模拟飞控任务失败，你也别太难过。团队任务失败了，大家都有责任。
1: 嗯。
0: 我给殷子清买了个杯子，他杯子不是上次碎了吗？所以我给他买了个新的。
1: 你自己拿给他呗。
0: 你就顺手帮我交给他嘛，拜托拜托，拿。我再多嘴说一句，我觉得你误会殷子期了。这次模拟飞控失败，我觉得他也很难过。
1: 你不用帮他解释。
0: 我不是帮他解释，如果他不难过的话，他就不会去偷这副牌。

烦了。我觉得他只是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而且这次任务你也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加油。

0: 听不见啊，给你的，拿着。先别走，我问你，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真的很弱鸡呀？啊？
1: 你才知道，弱鸡爱出风头，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说的对啊，硬气。 就应该用你的方案，用不着在这大包大揽。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进飞控，不配进木星战队？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 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如果我好好听讲了，我可以自己完成比赛，我甚至拿到冠军。我以为把冠军给我妈，她就能好起来。我那时候总闯祸。 我不像你，什么都是第一，三好学生，天之骄子。我从来不在乎什么第一名，但只有那次，我想赢，我想让我妈也为我自豪一次。可在我最想赢、我最该赢的时候。 没做到。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他们一个都没有实现。

0: 你选的是什么？
1: 你我还有小八，咱们永远都做好朋友。
0: 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你还问我？
0: 该我了。
2: 永远做好朋友，火箭大赛拿冠军，让妈妈好起来。我和应子期、小八，永远永远都做好朋友。
3: 其实我小时候很羡慕你，你妈妈一直很支持你，不会管东管西。
4: 是啊，她什么都支持我。
5: 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小时候骗我去青少年宫，我也不会对航天的事情感兴趣，更不会学这个专业。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6: 要不是因为火箭大赛，我也不会迷上了航天。
4: 可你是怎么了？我想来都来不了的地方。

0: 你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恶心，
1: 不知道不行吗？
2: 我是说我恶心。哎，别吐地上，走，去厕所。哎，慢点，慢点，哎，你别吐。
0: 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我气的不是你，我气的是我自己。

0: 我吧。
1: 哎，喝口水。嗯。哎，擦擦。
0: 你啊，别！
1: 哎，走错了，这边。
2: 难受啊，难受。
3: 这是哪啊？
1: 上不去，上不去。这边。
2: 好兄弟，
0: 未来就看我们的了。
1: 了不起，未来看你完蛋了。烦死
2: 了。太空中心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我。

0: 你昨天是不是踹我一脚？
1: 趁机报复，
0: 有意思吗？
2: 吃。
1: 你还干嘛了？
2: 你跟我道歉了。
1: 我跟你道歉？我欠你什么？
2: 你说小时候那次火箭比赛，你不该怪我的。
1: 猴年马月的事儿，酒话啊，不要当真。
2: 我没当真。
1: 谢志斌，
2: 去哪儿啊？
3: 档案馆上班啊。

0: 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1: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
2: 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
3: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
4: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5: 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6: 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
5: 你答不答应？
7: 请看《星月征途》第六集。

0: 这不葫芦虾吗？这不是？
1: 不是，这怎么能叫葫芦虾呢？我觉得可能是大师为了扰乱对方的思维。
0: 你已经把我扰乱了。
1: 我
2: 秦总，赵老师，对不起啊，我
1: 什么对不起啊？
2: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模拟飞控失败了，所以
1: 呢？输了就跑回档案馆，这是你的归宿吗？无畏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备胎？飞控你去不成，你就跟我这儿蔫头耷脑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也不留你。
2: 不是赵老师，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定马上调整好心态，认真工作。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所有的时间都扎在工作上了。

0: 你来处在这儿干嘛？还不赶紧走啊！
1: 赵老师，您别赶我走呀！
2: 距离晨会时间还有10分钟，
0: 再不去就迟到了。
1: 您的意思是我还能回去飞控？
0: 无畏，无畏！我觉得你平常日子挺死皮赖脸的一个人，怎么一到了正事就成溜溜球了？
1: 哎，不，
0: 你给我回来！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杆笔是钱老送给我的，
1: 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送给你，便宜你这个小子了。
2: 钱老？
0: 对啊。
2: 太贵重了，不，
1: 别跟我这儿磨叽了，拿着好好干，别给档案馆丢人就行。赶紧走，要不然我后悔了。
2: 是，
1: 快点走吧。
3: 还有，吴伟。
4: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0: 对不起啊，让你大出血了。
1: 哎呀，我心疼啊，我是大出血了。可是我听了你那句话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什么呀这是？
2: 我知道你舍不得呀，我就又买了一个逆感一样的。趁你不注意啊，我就把那个换下来了。我这只才是钱老送给你那只。半璧归赵。
1: 行啊，你这个老狐狸，行，一身有你的。

0: 这次木星战队之所以墨菲失败，原因都在我不顾实际情况，坚持使用机械的方案。请大家监督我，我一定努力赶上大家，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楚老师，我知道我这个人能力不行，脾气也大，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迟到在航天任务中可是要出事故的，还不快坐？是。
0: 好了，开始开会。相信你们也听说了，中星呢一直在准备星桥中继新任务，为皓月4号登陆月背提供通信保障，这也是国际首次缔约拉格朗日 L2 的测控及中继通信。目前呢，我们已选定了缔约 L2 的黑漏轨道作为星桥轨道。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星桥找到一条顺利通往黑漏轨道的路。之后呢，会让你们四个参加一部分的工作，先从轨道数据核算开始。
2: 一会儿可以去研究所把数据给取回来，既然魔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哇，探测器车间，看看，这可是卫星制造最重要的部门，从装配到集成，再到研发所需要的诸多测试，你们看见在轨运行的卫星都将在这里诞生。 再看这个，这就是咱们皓月4号星桥中继星，怎么样？别眨眼啊！

0: 这可是咱们地月通信和数据的中转站，它可以把月被登陆的皓月四号的科学数据实时传入给地球，这就相当于地月之间光纤网络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所以要在地月延长线上架设星球，实现对月背和对地的通信通视。说到底，这是人类探索深空的一次有力尝试，具有很大的这个科学还有工程意义。
1: 哦，天哪，这简直就是工业美学呀！有了这星球，咱们的月背之旅那不就一路坦途了？
2: 这也太壮观了，早知道就学学隔壁专业了，省着一整天跟数据较劲。
0: 哎，这么大工程咱们肯定得相互配合，是不是？这是咱们上百家兄弟单位、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参与的成果，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力量和奋斗。当然了，这其中也有你秀哥的一份功劳。就在那边测试。
3: 希望我能留下来，帮探测器登月。
4: 刘老师，
0: 哎，
4: 您需要核算的轨道数据在这边，跟我来。
0: 哦，好嘞，
4: 这边。
0: 哎。这个别愣着了，接一下，之后要核算轨道数据都在这儿了啊。接着。
5: 哦，
0: 这
5: 是啊，这是
4: 我帮你拿吧。
2: 谢谢啊。
5: 这个谁放的？
2: 无畏给你的杯子收到了吗？
4: 啊？
2: 没事，可以用那个杯子多泡泡热茶什么的，别老用纸杯子喝水。
4: 啊。
6: 佳佳，
2: 嗯，
6: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你们飞控参加一下呗。
2: 曹主任好。
6: 哎，
2: 今年我估计够呛吧，他们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啊？哎，秦老师没跟您说？
6: 就是他跟我说让我来找你，由你定。
2: 哦，
6: 我知道你们任务重，但是今年不是来了好几个新人吗？正好让小朋友们参加，练练手嘛。
2: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6: 有那么差吗？
2: 本来魔飞失败，他们就挺受打击。听说今年比赛难度加大，对手更强，我担心去了万一大赛成绩不好。哎，算了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6: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您再问问其他部门呢？
6: 你是不是让我为难吗？
2: 曹主任，
7: 魔飞我还没缓过来，现在又要核算新的轨道数据，焦虑，我都要有阴影了。做什么都怕出错。
8: 咱们这儿就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咱们之前搞砸了，别怪人家看不起咱们。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7: 怎么征服我？
8: 我今天听到有一个叫曹主任的啊，跟佳姐说到了这个事儿，
9: 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10: 我知道这些比赛，国际赛事，两年一届。这比赛近年来一直被 WA 和西方的 SDF 统治，
11: 这对手也太强了吧？
8: 对，挑嘛，就挑最强的打。
4: 第二名是咱们中国队之前最好的成绩了。今天这个曹主任就是想找佳姐，让我们部门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被回绝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自己报名，对不对？这个比赛是深空探测和轨道设计领域最专业的比赛，但凡拿个名次，起飞。
7: 可是佳姐都拒绝了，我们怎么参加？
4: 不让她知道就好啦，我们用业余时间完成啊，
9: 到时候咱们一雪前耻，岂不是双赢？
12: 嗯，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13: 如果成绩不好，那就重在参与，万一搏一搏，搏个好成绩，那咱就是单车变摩托呀。
7: 你们要都 OK， 那我也没意见。 尹子欣，一起啊。
12: 那必须啊，我还指望着印大神开瑞全场呢。
8: 去不去啊？怎么说，
14: 证明自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8: 当然很重要了。
14: 我们现在工作任务那么重，就不应该分散精力做别的。
8: 我都说了用业余时间参加，再说了你不想多做点事儿吗？
14: 有这个必要吗？
8: 算了，你爱去不去我有办法。
12: 可咱们这个比赛至少要有六个人才行啊。
8: 没关系，我认识别的更大的大神，还不像他这么拽。
15: 待会儿呢，我介绍俩朋友给你们认识认识。
12: 南姐，你怎么不去嗨啊？
7: 哪有心情啊？咱们木星战队现在可是三缺一。
16: 魏哥，真不带齐哥了？
8: 是他自己不愿意来，我也不能架着他来啊，对吧？
16: 我跟你们说，据我观察，他这个人确实有点吃软不吃硬。
8: 对付应子期这种人，是要点小套路的。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小计划，分为三步。
16: 难道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8: 你那是老三步，我这是新三步。大福，大圣
17: 来了，
8: 来拍个照来。
17: 好嘞，
8: 先发个圈。哎，

0: 第二谱，黄雀在后。
1: 哎呀，是陈宇不是在这用的吧？
2: 你高考语文多少分也质疑我？
3: 可是咱这么不理他，算不算霸凌啊？
4: 不算，我们是为了他的加入才去霸凌他的啊。
0: 执行第三步，
1: 正式面。
5: 那谁，考虑怎么样了？啊，要不要参加？
2: 你人不都够了吗？
5: 我够是够了，这不是好心好意给你留了个位置吗？
2: 你就那么想参加？
5: 因为这个比赛它值得参加。
2: 既然你那么诚心邀请，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5: 还有条件？
2: 那当然。我是去比赛的，又不是去和你吵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决策上。
5: 那都听您的，还要团队干嘛呀？
2: 团队的意见我会采纳。不过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力，你找我来干嘛呢？
6: 我们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无畏全部听你的，你就加入我们。
7: 所有重要的决策都你来决定，我们专业上打配合。我觉得挺好的。
6: 挺好的。
2: 干嘛？不过呢，我说的听我的，也包括生活上。比赛期间，宿舍所有的家务，你当负责。
5: 还做家务，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2: 怎么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嘛。在杂乱无章的宿舍环境中，我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7: 我觉得挺合理的。
6: 我也觉得合理
5: 啊。我觉得不合理。他这就是趁机敲诈勒索。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是丧权辱国。
7: 不至于。
5: 太至于了。
2: 反正这就是我的条件。

0: 你好好考虑。
1: 飞哥，我怎么感觉这鱼不入瓮啊？
2: 这下失败了吧？
3: 这秦军入瓮啊，分为两个小碎步。请君入瓮，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付他这种人就得用这招。晚上商讨一下，下一步入瓮。
4: 哎，哥们儿，帮我来一脚啊！
5: 走着。
6: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
7: 假如人们不再满足于做太阳系的公民，那么该如何向银河系移民呢？本次大赛的题目为银河系移民轨道设计。
3: 银河系移民？
6: 以银河系可移民作为背景，在9000万年的时间里，利用三种星际飞船将人类在银河系当中扩散开来，以银河系中的10万颗恒星作为可移民目标，它们分布在直径约21万光年的范围之内。
3: 移民舱通过速度机动来抵达该恒星，该星随即被移民。每艘快船只可以和一颗恒星交汇，被交汇的恒星随即被移民。
2: 那也就是说要比移民方案。
3: 好科幻的题目啊。
8: 是啊，这可是首次以科幻任务为背景的。

0: 啊，小白啊，啊，好久不见。什么？空间轨道设计大赛？啊，
1: 其实也不是不行。
0: 回头我看看。
2: 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
0: 给你一些思路啊。
3: 哎，魏哥，下面还有一条呢。
4: 本届比赛采用实时计分与在线排名制，在题目发布一周后开放提交窗口，持续15天后关闭提交窗口。时间奖励系数与方案的提交时间有关。
5: 这题目也太难了吧！
6: 哦，难点好，难点说明含金量高。
0: 啊，没事，别着急，我们
6: 慢慢琢磨一下啊。
2: 不是魏哥，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
7: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8: 我先把他们的公式抄下来。

0: 在二体模型中，引力与半径为平方反比关系，可给出的题目是在银河系的最中心，引力与半径为高次多项式的反比关系啊。
1: 所以说在求解恒星系转移轨道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二体引力环境下常见的公式和方法。
2: 哎啊，其实不难，主要是在于移民术的设计啊。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不难吧？
2: 我先挂了啊，肚子有点饿，吃两口东西再给你拨回去啊。今年的题也不难吗？你们好好加油。
4: 吹，接着吹。
0: 这个，来，坐。秦哥，你别不高兴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一下你。你这个人吧，工作能力强，态度严谨，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不照顾自己身体了。你说你天天躲在屋里边多闷啊，你说闷出病来怎么办？你多出来跟我们坐一坐，聊聊天，对不对？透透气有利于身心健康，不是啊？来，我给你倒咖啡。
2: 哎，不用了，我肚子也得饿。
5: 肚子饿了
6: 是吧？那咱们得补充优质蛋白才行啊。正好，喂，你刚才不是说准备了那个吃？

0: 吃的吗？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1: 对啊，威哥，那大排骨味儿我都闻到了啊。要不咱们坐下边吃边聊。哎，对，吴伟，你先去坐着。那个七哥，你刚才说什么？跟我们分享分享，说到什么啊？移民署。
2: 您别给他忽悠了，看他那样，知道什么呀？知道。
3: 其实很简单。 无非就三点：打个比方就是，枝繁叶茂，因必四方；还有节水缩肥。你想显摆，你的智商就直说，故弄玄虚的，知道不知道啊？移民方案比赛的分数应该由三部分决定：时间奖励系数、移民新数量及其均匀性。
4: 还有燃料系数。其实向银河系移民的过程，就是从太阳系发出飞船，然后在银河系中播下种子，生根发芽，从树根长出树干，树干长出树枝，树枝长出树叶，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你想德高分呢，你就要让这个树长得枝繁叶茂，相互配合，以因必四方。当然了，也要考虑到尽可能的节水缩肥。
5: 那个，那咱们的提交方案是不是？ 数量必须要多，然后分布均匀，以及燃料少，对不对？
3: 是这个意思。
1: 硬是个牛啊！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6: 有硬是个在，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
7: 是啊，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参赛嘛，干嘛要舍近求远去帮别人呢？对吧？
5: 然后呢？

0: 今天有人来吗？那么多菜，你做吗？你做。
1: 哥做。啊，
2: 都是给你准备的。啊，
0: 原来他做呀，合适吗？
2: 合适，当然合适。
3: 请。
1: 来啦，
2: 杰哥，快请快请。
3: 你也太慢了，
2: 快请快请。
3: 你慢手慢脚的，我们都快饿死了，请上菜。哎呀，
1: 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吃完饭该干嘛干嘛。
0: 你是在套路我吧？
1: 你吃我做的东西，我还套路你？
0: 那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
1: 不要条件不条件了，咱们木星战队一家人，不要搞那些压迫剥削那一套啊。看我干什么呀，他在拿我，他在拿我，你们看他呀。
4: 哪有什么拿不拿的嘛，大家都是兄弟，人家七哥赏脸吃魏哥做的排骨嘛，其实就是答应加入咱们。
1: 赏脸？你俩什么时候给我赔出去的？
3: 我们这是团结，团结知不知道？
5: 我们可是立志要打败国外 SDF 的队伍，这可是我为你自己说的。嗯，
1: 好，答应了。
0: 我还有个条件，
1: 我告诉你，人不能得寸进尺，不能得陇望蜀，至少不
0: 应该把小巴带到宿舍来。
2: 小巴，
0: 我的乌龟小巴能不能带到宿舍来？我作为他的前主人，每天想看看他，不过分吧？
3: 不过分，
2: 这么过分？
1: 行，可以，
0: 请教。口说无凭，你还得签个协议。
1: 我还给你签协议？
0: 那万一你办不到，总得有点惩罚措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小 case。惩罚不惩罚就算了，但我可以给大家弄一个积分系统 ，OK 吧
3: ？OK，
2: 嗯 ，OK，OK，OK， 嗯。
6: 公平起见，魏哥的加油积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七哥也得一起做，这不过分吧？
0: 可以。
6: 等咱们木星战队名流航天使，这个协议，也就是见证咱们辉煌起点的信物了。
1: 等会儿，这笔不行。

0: 用这支笔签完，可就不能反悔了。
1: 有什么区别吗？
0: 知道这笔什么来头吗？啊，历史悠久，这是钱老送给赵老师，赵老师再送给我的。知道这叫什么吗？历史的传承，精神的延续，全球限量，钱老联名款。
2: 给我看看。
0: 悠着点，
3: 赵老师也太舍得了吧，这
0: 也不看看送给谁。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帮我倒杯咖啡。你们要吗？
2: 我们
0: 要。
1: 他们要三杯。明天小巴别忘了带来啊。
3: OK OK。
4: 你弟小巴。

0: 熊做遨游。嗯，过了这还是好的。来一份北京涮肉，
1: 吃完就返回地球。我们来验收一下数据核酸的进度。你们呀，刚刚进入飞空，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啊。
2: 只有这些？
3: 嗯。
2: 你不觉得以你的能力早该做完了吗？
3: 我以为不用做完的。
2: 你的条件最好，也要对自己有高要求，不能让秦老师失望，不能躺平磨洋工吃老本。你的
3: 任务刚开始可能稍微有点慢。
2: 嗯，还说得过去。保持进度吧。
3: 嗯。
4: 你也不该是这种效率啊。
5: 我担心出错就多核算了几遍。
4: 你再多算几遍也不可能是这个进度啊！你看人家比你快出去多少？
6: 你算法基础不错的，要大胆跑起来。
4: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啊？你让所有人都等你吗？
5: 我知道了，我会加快进度的。
7: 你也一样，提速吧。
1: 哎呀，那个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年轻人……
2: 哎，这样吧，这样吧。数据上传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下班了。明天继续，去吧。
1: 嗯。

0: 哎，佳佳。
1: 哎。
0: 今年的职称评选资料已经递上去好久了，有消息了吗？
1: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记得是第一次交过任务之前就交上去了。
0: 啊。
1: 最近不是忙吗？没顾上问，要不要回头我问一下钱老师。
0: 哦，哎，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主要是最近这个女朋友催了。
2: 女朋友，哎呦，这好事将近了呀。
0: 差不多吧，她要来北京了，正在找接收单位呢。
1: 嗯，
0: 你说这来了北京结了婚，总不能还住宿舍里吧？所以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年必须得评上，我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1: 你不用着急，你都交了这么多论文了，哎，倒是我。手头上这一篇都拖了好久了，
2: 你俩都别那么焦虑。哎，尤其是李老师啊，真的，李老师，你问佳佳，当初我一毕业跟我老公。

0: 结婚一穷二白，那都比脸干净。你说日子嘛，慢慢过呗，真的。
1: 哎，我女朋友要你这么淡定的话，我也就不愁了。她家里条件好，你说这总不能嫁给我以后过得还不如在娘家吧？你看，猴哥他最后不也……哎，
2: 没事啊，你别想那么多，回头啊帮你问完了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嗯，
1: 好，那谢谢啊。嗯，那我先走了。
0: 嗯，好嘞。哎，回头啊，记得请我跟家吃饭啊。
1: 好，没问题。哈，走了，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答应要给我讲故事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嫦娥到底有没有一件后羿呀？
4: 这个吧，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3: 爸爸讲故事没有意思，爸爸做的饭也难吃，我都吃不下。
4: 李老师啊，你这为了国家和事业都奉献了，这家庭的重担可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行了，你忙吧，我哄孩子睡觉了，跟妈妈说晚安。
3: 妈妈，哎，你别加班了，快回来吧。
0: 好，
4: 跟妈妈拜拜，拜拜，睡觉。
5: 现在核酸数据量这么大，比赛那边时间又很赶，真担心两边都做不好，自己留不下来。
6: 你有你的优势，可以更自信些的。
5: 北京这灯可真亮啊，亮得我只能看到天上最闪的那几颗星星。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那边，太阳一落了山，大家基本就都休息了，没有灯，天上的星星就都能看到。我小的时候，为了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为了能来北京，我拼命拼命地刷题还有背书，所有人都休息了，就只有星星陪着我。我一开始会选择来飞控，也是为了图稳妥，想留在这座比星星还亮的城市。结果没想到来了飞控之后，发现这个地方还真是藏龙卧虎，跟考进大学那会儿的自卑感就又来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你不仅有能力，实力又强，方案的思路也很清晰，不像我魔飞任务就没能帮上忙，现在中继星的数据也做得比你们都慢。
6: 别气馁，工作和学校毕竟不一样。
5: 哦，对了，还有无畏，其实这些天接触他下来吧，发现他还挺不一样的，他身上有一种魂不吝的勇气，就是觉得吧，他做什么都能成，他有梦想他就会去追。我相信就算这次魔飞失败，他受了打击也会第一时间爬起来继续的。印子七，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啊其实挺像的。
6: 我和他像，
5: 你别看我是个理工女，其实我看人特别准，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自信，你的自信是因为实力，而无畏呢是因为执着，这些我都没有。我来到北京能靠的就只有我自己，在这里我面临的挑战更大。你说的没错，这是个靠实力留下来的地方，我想要留下来就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6: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5: 羡慕我们？
6: 羡慕你们有梦想能为之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
5: 我们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为了户口，这么简单甚至又有点低俗的梦想，你也羡慕？

0: 梦想怎么有高低之分呢？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
1: 有个很讨厌的人说过，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
0: 嗯，谁呀？
1: 吃吧，能缓解压力。
0: 谢谢。

0: 来就是瞒着佳姐参赛，你们也懂。
1: 魏哥，我教你一个办法，
2: 你就疯狂拍马屁，硬拍、使劲拍、连续拍，你信我的，不超过三天，没有人能受得了。
3: 是吗？
2: 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能拿到数据，咱们能省不少时间呢。你也知道咱们的任务现在有多紧。
3: 是，我知道，但怎么拍啊？
2: 我猜某人教你啊，这职场彩虹屁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从工作能力入手，虚心请教，衬托领导。第二步，从细节入手，嘘寒问暖。第三步最重要，持之以恒，坚持
3: 不懈。举个例子呢？
1: 举个例子，
2: 七哥爱吃巧克力，对吧？你们知道怎么夸吗？
1: 英子姐，你就像是我的巧克力，乖巧可爱，
2: 又美丽。
0: 行行。

0: 人为什么要拍马屁呀、啊？
1: 早上没吃饭就饿了，你们是有吃的？
2: 我抽屉里还有小面包，等会拿给你啊。
3: 哎，我是昨晚没睡好，现在很困。
4: 我去接水，吃饭吧。嗯。
5: 佳姐、英姐、李哥、秀哥早。
6: 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7: 这是开窍了，知道尊重前辈了。
5: 我这是一日之计在于晨。
6: 你这怎么突然这么勤快？这地这么脏你不扫，你擦什么天花板呀、啊？
5: 因为师哥师姐们就是我的天花板。
8: 哎，这句话说的不错啊，保持住啊，别这回就过去以后就全都忘了。
5: 那不能够。
7: 哎，那你待会儿顺手把那垃圾都倒了呗。
5: 那没问题。天哪，佳姐！啊，佳姐，瞧你刚才这两步走的，不知道的以为是模特走秀呢。佳姐，你不愧是我们飞控的颜值担当，瞧你这个身材不虚当。我那话怎么说来着？在逃公主就是您了。
9: 你吃错药了？
5: 佳姐，你真的太耀眼、太璀璨、熠熠生辉的，像太阳一般温暖照耀着我们。佳姐，我爱听吧。
9: 喝了，没睡醒。哦，工作不饱和闲的。
5: 没有，我对佳姐这是情不自已，情非得已，情窦初开，情。
9: 有病看病，不舒服就请假。
5: 我这不是对佳姐崇拜之情，想好好学习吗？
8: 行了，打扫完卫生，赶紧回去工作吧。哎，
5: 是是是。
9: 哎，等一下。你不是想学习想进步吗？那刚好在工作之前呢，我们这个天花板吧，这一整层都不是很干净啊、哦、得打扫一下。咱们航天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5: 一整层
9: 怎么不乐意啊？
5: 好好好，
9: 那干活吧。
5: 哎，一整层。
10: 你就来傻小子吧。
11: 咋样了，飞哥？
5: 什么咋样？人家就不吃这一套，还说我有病。
7: 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
11: 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啊？再说我怎么可能坑你啊？
12: 哎，我劝你们就放弃吧，不要小看佳姐，你这招肯定没用。
11: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5: 哎，
11: 坚持不懈。

0: 不就是魔菲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1: 第五名，耶！
2: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3: 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
4: 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1: 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5: 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2: 什么比赛呀？
1: 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
2: 搞什么乱？赶紧消失。
4: 请看星月征途第7集。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机尾号是多少？
1: 2237。
0: 三七。
2: 已经上乘客，现在请您和活大楼。
1: 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993, I was deeply enticed by its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straight away. Returning 33 years later, I'm amazed by the tremendous changes, from bustling urban landscape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Everything is full of vitality.
3: 杰斯恒，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2026年4月，他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任命，成为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级别常驻代表。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1: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Mogu, Du Shao Chen. Was an ich, heiße Nisa Wolf. Ah, okay. 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 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 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3: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4: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3: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5: 从1979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实施了70多个灾后救济和重建，包括扶贫、济困和农业开发等。但是呢，进入新世纪之后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受援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0: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1: It is so decided.
0: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2: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0: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定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3: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个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走车。
0: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2: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0: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4: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村，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0: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1: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4。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2: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0: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3: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4: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原来是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0: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4: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在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5: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0: 发明

0: 运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荠。
1: 芒荠的橄榄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上没人做过。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0: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十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不少人是从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的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0: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1: 卡拉尼呢，就是他的议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0: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1: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0: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2: 一带一路叫三个

0: 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1: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汗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2: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跨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跨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1: 十多年来，在阿金汗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10年间，阿金汗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2: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1: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汗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3: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1: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4: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5: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

0: 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就这个呀？
2: 啊，
1: 这不就是个果盘吗？
2: 哎呀，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
3: 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1: 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人这么熟呢。
4: 老熟了，孩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有一种陪伴方式叫吵到老宠到老，小品《爷爷的奖杯》讲述了退休老教师因沉迷职业荣誉而忽略妻子的付出，最终通过奖杯装水果的细节发现最珍贵奖杯是妻子的故事。节目在吵吵闹闹间诠释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记录了相濡以沫携手同行的温暖瞬间。
2: 我奖杯呢，我奖杯呢，老伴儿啊，曾霞，
3: 这大早上的瞎吵吵什么呀？
2: 别动，放下，放下，轻轻的放下。哎呦，爷爷，你这老婆子，你怎么拿她给

0: 锅装水果啊你？
1: 这果盘不就是拿来装水果的吗？不，
0: 果盘？你见过这么金光灿灿的盘子吗你？你指鹿为马你？
1: 你好坏不分。
0: 你不可理喻。
1: 你顽固不化。
0: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还懒得理你呢。
0: 请你以后不要随意跟我攀谈。
1: 哎呀，以后谁要是跟我说话呀，谁就是赖皮狗。
0: 对。
2: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0: 那个晶晶回来了。
1: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攀谈。
0: 对，他要知道咱们两个吵架，他得数落咱半天。
2: 爷爷。
1: 哎呀，那你还不赶紧开门去。哎呦，
0: 来了来了。哟，晶晶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给我
1: 快进来。
3: 哎呀，爷爷你在干啥呀，半天才给我开门。哎，
0: 这不是没听见啊。
1: 没听见。
3: 没听见。哎，你俩不会是又吵架了吧？哎，
0: 啊，那不能够啊。我跟你奶奶那是那个恩爱白头。
1: 对，我和你爷爷呀那是过得够够的了。
0: 对啊，
1: 不是，是恩爱生活过不够。
0: 对对对，过不够，
1: 过不够，
0: 过不够，
3: 过不够哈，
0: 过不够，
3: 那就行。
0: 哎，啊，静静，拿的什么呀？哦，
3: 啊，哎呀，这不是之前您让我在网上给您订的那个奖杯底座吗？哦，
0: 到货了。哦，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3: 怎么样？
0: 哎呀，真漂亮啊！
3: 哎，爷爷，啊，你要放哪个奖杯在上面呀？
0: 哎，那。
3: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0: 静静，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嗯，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果盘啊。
3: 是吗？
0: 这个果盘啊。啊。它什么果盘啊？这是奖杯，它是这么放的，不是这么放的。
1: 哎呀，人家静静也觉得这就是个盘子。
0: 请你不要跟我攀谈，
3: 爷爷。还说没吵架呢，啊！你看看，哎，
0: 你说这能怨我吗？啊，他拿我这个奖杯装水果，哎，
3: 奶奶，
1: 哟，我这不是看家里那果盘坏了吗？这盘子还挺结实的，
0: 盘子。然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奖杯，这上边还有字儿呢，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你不认字啊你？
1: 你才
3: 爷爷！
0: 你叫啥都没用。
3: 刘志光老师，你说你们俩每天像饭馆里的菜一样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0: 我有涵养。
3: 奶奶，您也是，您就顺着我爷点呗，您夸夸他，您哄哄他呀。
1: 行行行啊，我现在就夸他。你最厉害，你最优秀，你就抱着你的果盘啊。
0: 他是这么放的。
1: 抱着你的奖杯，哎，你就坐在这儿啊，你躺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最好呢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奖杯。到时候大家呀都来跟你致敬，给你三鞠躬。
0: 你说的不是奖杯啊，你说那是墓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我跟你
1: 还懒得理你呢。
0: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攀谈，
1: 赖皮狗。
3: 行了，别吵了。爷爷，这奖杯还放不放了
0: 啊？啊，对，放奖杯。哎，放奖杯。哎呦，
3: 这一天天的。哎，
0: 放奖杯喽。哎，嘿。太漂亮了，哎，静静，啊，你看看，太漂亮，这上面还有字儿呢，啊，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嗯，哎，你说这刘志光同志怎么这么气人呢？啊，怎么总奖给刘志光同志呢？他怎么不奖给另外一位女同志呢？你哎呦哎呦啊啊！这还有呢，奖给先进工作者刘志光同志。哎呀，这个刘志光啊，你太先进了，进吗？
1: 你天天啊就知道拿这些奖杯来压人，你，啊，嘿嘿，
0: 有能耐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看看。
1: 哎，拿就拿，哎，我的这个奖啊比你的这些都早。
0: 哎呀，啊，哎呦，
1: 那
0: 什么呀？
3: 哎，奖给曾霞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一。

0: 由。讲给刘志光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四名。哎，爷爷，啥时候的事儿啊？没听你说过啊。
1: 啊，哎呀，这个事儿有点太久远了，是吧？啊，这个，是我跟你奶奶呀、啊，上大一的时候，
0: 哦，
1: 这个年级组织了一次朗诵比赛。
0: 哦，
1: 你奶奶朗诵一个什么什么志向树。
0: 啊，我知道。
1: 哎哎，爷爷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
0: 哇，
1: 可到高潮部分我嗓子就劈了，我就获了个第四名。我就把这本子给你奶奶了。
0: 哦，
1: 哟，这么多年还留着呢。
0: 哎，爷爷，
1: 嗯，
0: 这上边是不是记着你写给奶奶的情诗啊？
1: 去。
0: 今天猪肉又涨了3毛，还好中心广场的超市没涨，买了3斤肉花了79.8块。
1: 啊，为什么那么点钱你跑那么远呢？你还不够费事的呢。
2: 我要你管呢。啊，
0: 老头子参加运动会买球鞋320元，钢丝球太伤手，买洗碗布5元，给老头子买衬衣460元，我的鞋坏了，补鞋10元。
1: 你买啥衬衣花400多？
0: 爷爷
1: 啊，
0: 您自己看吧。
1: 啊，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头子高兴，给他买酒480元。最近腰疼病犯了，买膏药8元。老头子眼镜坏了，给他配了副新的1250元。给自己买了副手套15元。
2: 老头子，
0: 爷爷，
1: 静静
0: 啊，
1: 把这后边的奖杯奖状都给我撤了。
2: 这是干啥呀？闹哪受啥了呀？这是啊啊！
1: 那你别管，
0: 都撤了呀，
1: 都撤了。哎，把这笔记本放上边。
2: 哎呦，你这又是折腾啥？今天这样啊，明天要那样，后天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啊？
1: 你别管了。
0: 那爷爷
1: 啊，
0: 那这个呢？
1: 拿走。
0: 哦。
1: 哎哎，等等
0: 啊！
1: 要不把那果盘留下？
0: 果盘？
1: 它其实就是个果盘。
2: 哎呦，这不是你最重要那个奖杯吗？
1: 老伴儿啊，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小品《敬老院之爱要大声说出来》，以敬老院为背景，饰演老顽童的张春风与王淑仙搭档，两位老人为不让子女担心，假扮情侣，通过幽默诙谐的剧情，展现了老年人对情感表达的渴望，传递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的温暖主题。
2: 哎，姑娘啊，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没事儿，妈不都跟你说了吗？妈这有人照顾啊。啥？你过来了？不是，姑娘啊，姑娘，那个啥，你听妈说，喂，哎呀，这孩子，这，哎呀，
3: 踩我手了！
2: 哎呀妈呀！啊，老张大姐呀，哎，你瞅瞅你呀，哎呀，哎，你吓我一跳！
3: 哎呀，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给我踩了你还整你！
2: 哎呀，姑娘啊，这个，哎呀，
3: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这，
2: 哎呀，张姐呀，啊，我也不瞒你了，嗯，就是这个事儿，我姑娘他们单位呀派她出国学习去，我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非得把我也带上，
3: 那不好事儿吗？你瞧，
2: 啥好事儿啊？就我这体格，要是到国外，那不给姑娘增添负担吗？
3: 你妈那倒也是，但是那你不去，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2: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3: 啥？你有老伴儿了？
2: 不是，别吵！
3: 你问你妈，
2: 吵吵啥？吵吵！张姐，
3: 啥时候的事儿啊？谁呀？
2: 就是那个老刘。那个那啥，我骗我姑娘呢，
3: 白惊喜！我要有这事儿，我不能不知道。
2: 你要知道，全敬老院的人都得知道。哎
3: 呀，问题是，那你没老伴儿，你骗你姑娘，你姑娘知道不？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2: 我就是为这事儿发愁你嘛。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
4: 没事，大妹子，看老姐姐的，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啊，就找个老伴儿替一下吧。
2: 看老刘头行不行？
3: 人品不行。
2: 那咋的呀？
4: 咋的啥呀？
2: 那还人品？那你说谁行？
3: 谁行？别着急，我帮你想想人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老头呢。
5: 一人我饮酒，喝多了。哎，两眼我独相随。哎，相双
3: 有了。老伴儿，过来。
5: 一个人我喝多了。和老
3: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了呢？
5: 头香
3: 我喊你呢，你过来。
5: 香香随，一人我饮酒醉。
3: 打脸了，喊你没听着，我喊你。
5: 你干啥玩意儿？
3: 我让你过来。
5: 你说话行不？
3: 过来，
5: 别嘎巴嘴。
3: 不是，来，把账攒下来说话。来，
5: 干啥呀？
3: 跟你说点事儿。啥
5: 呀？老王大妹子搁这呢。
2: 啊，大哥。
5: 怎的？
3: 给他当老伴。
5: 老伴，你说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就是这么个事儿。嗯，他姑娘呢要出国学习去，嗯，非得要把他带去。嗯，他担心身体不好，怕给姑娘添负担，嗯，就骗他姑娘说他有老伴了。嗯，但是他没有老伴，我就把你借给他了。
5: 一会儿人姑娘来了，整露馅那就完了。
3: 露什么馅？露什么馅啊？这个忙还不能帮吗？
6: 王大妈，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2: 妈呀，不行，
3: 没事，淡定啊。不是，关键时刻看我眼色行事。

0: 来 ，C 大，
1: 我上哪儿了？
2: 哪儿啊？
3: 妈，
0: 没事，你就别吵。
3: 妈，在这聊天呢。你啊，姑娘啊，哎，妈跟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你大爷，这是你大妈。哎，
0: 不是，这个你坐着吧，啊，还是我介绍吧。这是你妈妈，那个呢，是他小朋友。
3: 啊，您是？
0: 我是他俩的介绍人，叫我张阿姨。
3: 哎，你好，张阿姨。
0: 别大爷了，快坐吧。哎，
3: 说，哎，你好，大爷。
1: 哎，你好。
3: 我妈说过您。啊，
1: 真
3: 是挺
1: 巧的啊！妹子，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3: 我记得我是五六岁那年搬到咱们村的，
1: 那得六十多年了啊！
3: 这么长时间了？嗯，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2: 你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嗯，
0: 老熟了，孩子，
2: 是吗？那，哎，我今天一看，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哈，
1: 这都老健壮了。
2: 这我妈可不这些膀子。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1: 我跟你说，孩子，你妈的胳膊呀，小时候上树掉下来摔的。
3: 是啊，大哥，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1: 我给你背家去
3: 的。我的天哪，现在还疼呢？啊，后耳贴膏药呢吗？哎，
1: 你别震动啊呢，你震整不行。我告诉你一招，来，你看到没？再立起来了，一，哎呀，
3: 哎呀，大哥，没事吧？
0: 那个丫头，别看了，你这么的有事儿啊，你就先走吧，这块你就放心吧啊，快走吧。
2: 张姨，我没啥事儿啊，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0: 不是我，
2: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
0: 不是，我还有事。
1: 那个，你要有事儿就先忙。
2: 哎，大爷，哎，你钱老伴，
1: 我钱没了。
0: 你确定没了吗？
1: 刚没。
3: 不是，姑娘啊，你说你咋啥都问呢啊？你这个妈给这挺好的，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哎
2: 呀，啊，妈，我没啥事儿，我跟大爷再唠两句啊。不是，大爷呀，啊，哎，加几个孩子？
1: 加。
0: 别问你有没有孩子，你又看我干啥呀？哎呀，别问你有没有孩子，横啥呀？
1: 我没孩子，我还不行横吗？
0: 你没孩子，你跟谁俩横呢？
1: 我没孩子，我跟你横呢，我。
0: 你没孩子，你跟我横什么玩意儿？
3: 张姐，
1: 因为你不生孩子。
0: 怨我呀？
1: 不生。
0: 怨我呀？
1: 不生。
0: 怨我呀？
1: 不生。
0: 你给我上边去！
1: 不生孩子。
3: 姑娘，这怎么跟你没关系？
0: 别走，来来来，你坐着。
1: 什么玩意儿？
0: 你给大妈评评理啊！哪有说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你说我这辈子跟他过下这日子，哎呀，我的！
3: 哎呀，妈。咋回事啊？那个姑娘，你听妈解释啊！
2: 别解释妈啊！我好像明白了。
3: 你不明白？
2: 我明白了。
3: 哎呀，你不明白？
2: 我真明白了。
3: 张姐，
0: 把你的手打开。
2: 妈，啥也别说了，快收拾东西，赶紧跟我走。
4: 站住！我爱你，亲爱的姑。真的心就慌张。
0: 停！把那儿给我滚！我跟你说，今天这人都忙着呢，没人跟你玩斗地主了。刘，该干啥干啥去，走。
5: 不玩斗地主，
0: 打麻将也没人跟你玩呀。走。
5: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说什么玩意儿？走。你说吧。
5: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是我。
2: 妈，又谁呀？
5: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给。喂。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呀，见到你心就慌了。刘头，你挺有才呀，
1: 歌词
0: 闭上你的坑。风，
3: 哎呀，哎，张姐，别念了啊，别念了。哎，老刘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5: 王啊，有些话你不说。我要是再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老刘，我跟你说，你这。

0: 我顶你。
1: 单口喜剧《老伴儿》以老年夫妻生活为题材，通过模仿老年夫妻的交流方式制造反差笑点，引发观众共鸣。节目真实展现了老年

奉劝大家一句，你们如果能不老尽量别老，就是人一旦老了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啊。我老伴儿就是，他退休以后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然后用十分制给我打分，还要是比优点都能理解。他老公总出去打麻将给我扣分，说我没人缘，就我这个老伴儿那老会过日子了，家里的东西啊啥都舍不得扔，全都留着。就我们家房子65平米，使用面积5平。我就说老伴儿，家里没用的东西啊能不能扔掉，他说那你出去吧。我老伴儿还有一个死穴，打折，就他办了好多打折会员卡啊，哪家折扣狠他就办哪家，那老神奇了。只要我老伴儿办的卡办的哪家，哪家就倒闭关门啊，都快成行业风向标了。现在我们家抽屉啊一堆会员卡，他的积蓄啊全卡在里面。这老伴儿有次骨折啊，儿子给我们请了个临时保姆干活，丢三落四，每天保姆看着老伴儿，我看着保姆，老伴儿看着我。脚好了以后我带老伴儿去深圳旅游，下飞机坐地铁，我拿50块钱到窗口买票，售票员问有60吗，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呀、他说我问你有没有60岁，我说60多了，他说超过60啊不用买票。老伴说太好了，深圳地铁直通沈阳就太好了。在玻璃栈道入口，我说有点恐高害怕，老伴用手一指，你看那个老头人家坐轮椅都不害怕，你害怕啥？我说我害怕坐轮椅。就来这里之前啊，我和老伴吵了一架，我真生气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算什么。他说不用看，这个家要是没有你我肯定算丧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和老伴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结婚都快40年了，一次婚都没有离过。爱情如何长久保鲜，我的体会是一室一厅的户型挺好的。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1: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2: 过去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支持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3: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1: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1: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

0: 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1: 钱付了，东西呢？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2: 下面请您关注党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3: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5: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 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

0: 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立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0: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

0: 是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9合1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9合1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二零 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

0: 是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3: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

0: 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到，我是枫桥派出所警员张成，你们涉嫌非法放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1: 手里拿了什么？
2: 公司的账本，
1: 还有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3: 都拿走，都带走。
0: 走。

0: 干这个干了多久了？
1: 2年了。金一来旗下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就是 KTV， 这个来钱快，
2: 对女孩的需求量也大。我想要招揽更多的优质客户，就得有其他 KTV 没有的特色，所以就像这些女孩去满足一些客人的需求。
0: 你自己也是女人，有考虑过这些女孩的感受吗？
1: 刚认识段成奇的时候，我被他下药，也拍了一套这样的照片，所以他吩咐我做的事情我不能违背。
0: 整个事情都是段成奇为主导的。
1: 对，
3: 他那里还有我的电子版备份。
0: 我们在孙辉的办公室里拿到了女孩的照片和备份。
2: 这些是全部吗？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个相册，那就是全部了。
0: 没有问题的话全部封存。
4: 好的。
0: 段成奇让你放黑带，有什么要求吗？这些女孩都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只要是岁数不太大的都可以，长得不好看的安排去整个容，等恢复好了之后就能接客了。
2: 如果是长得好看的，
5: 段成奇就会亲自来把他们挑走。至于去干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只知道我这一有新的女孩来，
2: 段成奇都会第一时间来挑选，剩下的才会到我这工作。
0: 在你这儿一共经手了多少女孩？他们的照片和电话都在这儿吗？
1: 照片我这里没有，但是名单我有一份。
0: 在哪里？
1: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
0: 你和郑刚耀是什么关系？

0: 空虚。
1: 你怎么接近政委的？
2: 我们 KTV 有一个女孩叫李梅，她认识政委学校的，
3: 从她口中得知小伟那孩子
0: 梦想是去上海选秀，但又没钱，我就让李梅叫政委来 KTV 借钱。
4: 严局，根据洪远方的交代，我们应该立刻逮捕段成奇归案。
5: 刚才已经接到电话，负责盯着段成奇的同志说他开车去了机场，我们已经上报省厅指挥中心派人拦截了，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去省厅的路上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4: 名单出来以后我立刻向您汇报。
5: 好，这件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6: 明白。

0: 哎，找你半天了，
1: 我出来透口气儿。什么事儿？没事儿，瞎聊呗。嗯，段成奇、洪远芳这个案子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俩人也都伏法了。
2: 我打算给所里的有关同志放个假，趁着国庆的尾巴，大伙儿休息休息。
1: 好，哎，你别算上我啊。
0: 老郑啊，老郑啊，你说你来所里头那么多年了，好好也没歇过几次，你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己放松放松呢？
3: 没事，我本来就一个人。啊？
0: 嗯，政委那个照片都已经销毁了，我把整个视频、新闻我也都给他看了，让他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家长在他身边陪着他，应该会好点。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政委参加了嘛，也难得人家政委踏踏实实坚持做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陪陪他，对他可能会好点。

0: 嗯，你好，我进去找个人。
1: 没有工牌，不能进。我是政委的父亲，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出来。
0: 拜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先生，先生你好，
1: 您是？
0: 我们在咖啡馆见过面。
1: 哦，嗯，
0: 麻烦您能把他叫出来吗？
1: 政委他不在这里啊，他已经退赛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您上次来过之后，他就退了。
2: 怎么？他没跟您说吗？
0: 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跟我们公司签约了，在我们公司啊当练习生。
2: 老板，你找我啊？来了。
0: 政委，来，你先坐。先坐嘛。 坐嘛，先坐。你父亲想跟你聊几句。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谢谢。啊、听说你退赛了。
3: 嗯。
2: 那为什么不回家？
3: 签合同了，没时间回去。
2: 你还没有成年，签什么合同？
3: 我前两个月就已经成年满18岁了。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人生。
2: 你再大也是我女儿。合同的事，我跟你老板谈。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家。
3: 我不回去。
2: 你高中都没有毕业，你不读书了？
3: 我初中就不想读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耽搁这么长时间。

你一定会后悔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你毁了我的梦想。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火锅吧。
1: 我觉得串串比较好。
2: 周围。
3: 你自己看看你穿成什么样子，我走。
1: 你烦不烦呀你啊？
0: 伟伟，我们先走了啊。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走，你放手啊！
3: 真伟，
1: 闭嘴！这娘子你也配叫？你想管我？你有资格管我吗？你凭什么管我呀？问我妈当年怎么死的了吗？我恨你，我跟我外公、外婆。

0: 微微，你怎么不开心啊？
1: 妈妈，我想改名字。
0: 为什么呀？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1: 大家都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读起来谐音跟政委一样，他好奇怪。
0: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妈妈当时啊可是翻了很久的字典才选的这个字，它是光彩鲜明的意思，你爸爸也很喜欢。妈妈希望你以后啊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女孩，这样的话你爸爸或许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改掉吧。
1: 不改，我就要叫这个名字，我想让爸爸多关心我们一点。
0: 好。
2: 政委，刚才那个男人真是你爸？
3: 嗯，上次看节目你爸好像也来了，你不是说
4: 他是禁毒警察，
3: 平时工作很忙吗？怎么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看着一点神勇都没有？
5: 他以前干禁毒，后来下社区了。
2: 难怪呢，你跟你爸关系很差吗？为什么跟他那么说话呀？
6: 伟伟他爸不喜欢他参加选秀节目，两个人闹矛盾了。
2: 政委，你在节目上说的是真的吗？跟我们说说当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就落到毒贩手里了？还有你亲眼看见的吗？怎么死的呀？你当时害不害怕？
3: 是啊，说说呗，和电影似的，真刺激。
6: 那个，这些问题就不用问了吧。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政委？
2: 哎呀，老板都发话了，你就说吧。
3: 就是啊，节目上能说，私底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5: 好，那我就说说。

0: 哎，
1: 马一哥，
0: 东哥怎么才来呀、啊？
1: 哎呀，
0: 等你半天了。哎，来，坐。别客气。
2: 哎呀，好久不见啊！这牛长得不错呀，
3: 那必须的呀。
4: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啊，霍金童，
5: 政委，
6: 你好。
3: 你好，小维，
4: 娜娜。
5: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蚂蚁哥，
4: 啊，我提议咱们一起敬蚂蚁哥一个，啊，来，都干了。
6: 可以啊，果味的，
4: 有品
2: 味。哎，坐。
4: 政委，一口干了，别小家子气了。
6: 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酒量不太好，容易喝醉。
4: 出来喝酒要的就是尽兴，这又不是白的，都是些果味饮料，喝了吧。干了。
1: 这才对嘛，来。
5: 来，马一哥。
0: 来，
5: 一起，再喝一个啊。
7: 微微，你没事吧？
6: 没事。
4: 嗯，过来。
3: 这次又好了。

0: 可以的吧？尝尝。
1: 政委，
2: 这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3: 老板，
2: 怎么样？想不想尝尝？

0: 我好心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尝尝，你还不识抬举。你知道要是我不高兴了会有什么后果？
1: 我管你是什么后果，你有种你就把我封杀，别让我出道。就算你不让我出道，我也不会碰这玩意儿。心痛，我们走。
2: 口气还挺硬啊。
0: 谁让走？
1: 放我们走，我保证什么也不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政委，你爸可是警察，
3: 抓住他们。
4: 放开我！

0: 当禁毒警察吗？
1: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助的表情。你是想要说点什么吗？
2: 老板，我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跟你乖乖听话，老板。
1: 你要早这样，我就不用吃苦了。

0: 没运动疼你吧？一会儿你就会体验到我与人比的快乐。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毒贩！
2: 站住！
1: 不许动！都站住！
2: 你要干嘛呀？
1: 别动！
2: 要干嘛？
1: 都不许动！
2: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快追！

0: 放开他！放开王军！放开！救我！你谁啊？我他爸！
1: 心彤还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
0: 什么情况？
1: 老板逼我们吸毒！
0: 吸毒！不要瞎说啊！这儿没你事，赶紧走开！
2: 我是警察，您别乱动！
0: 你是警察？
1: 我还是警察呢！
0: 妹妹，快跑！

0: 你们俩都靠边躲好！来，孙子，没事。刚才是你报的警，举报酒吧让未成年人进场。现在再加两条，聚众吸毒，逼迫他们吸毒。
1: 是不是累了？做好笔录就可以回去了。哎，请坐，请坐。小姑娘，谢谢你刚才勇敢的表现。等一会儿呢，还需要你做一个详细的笔录，好吗？刚耀同志。 涉嫌吸贩毒的人员已经被抓了，其中包括了网上在逃人员汤毅，绰号蚂蚁。
0: 太好了！
1: 我们的同事还查到，酒吧和涉事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具体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调查，必要的时候会寻求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应该的。
1: 你们先坐一会儿。

哭了。

0: 外婆。
1: 微微。
0: 我爸呢？
1: 你爸他出去了。
2: 妈，我回来了。你起来了？我多睡一会儿。
0: 我困了。
2: 爸今天给你露一手。
0: 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2: 假都没休完呢。
3: 哦，
1: 你还知道休假啊？
2: 来来来，微微，这芹菜特别好。
4: 微微受不了那个芹菜味儿，你不知道。
2: 来，给爸爸。这个虾。
4: 微微对这虾过敏，他小时候去过医院的呀。那年呐，那夜里那雪下的特别大，怎么也叫不到车，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是他妈背他跑到医院的。
2: 对不起。
5: 好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吃饭吧。啊。
2: 爸妈。小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你们很恨我，更不想看见我。这些年我把微微送过来让你们照顾，我也很少出现，就是想让你们心里好受一些，这样我的负罪感也会少一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不应该缺席微微的成长，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们和他妈妈。没有陪微微一起成长，我很抱歉，也很后悔。
4: 你现在说这些管什么用啊？打感情牌啊，晚了。
2: 我知道晚了，我也没有奢求你们会原谅我。我就是在想，今后多花点时间陪陪微微，也替他妈妈好好照顾您二位。
4: 谁让你照顾？要不是有伟伟，我都不让进这个家门。
5: 行了，你少说一句。孩子在，都听到了。
6: 爸，以后我们去谈谈吧。

0: 爸，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后悔当年答应进毒警察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即便是搭上我妈一条性命，你也不在乎。
0: 蕾蕾，爸爸穿上这身警服之后，就注定不能只为一个小家负责。 保卫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免受毒品泛滥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的使命。任何事情都不能左右这个信念。蕾蕾，爸爸很爱很爱你吗？爸爸恨自己怎么没能把他救出来，爸爸恨不得替他去。
1: 后来为什么不当禁毒警察？经理那次之后，爸爸再也拿不起枪了。
0: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爸爸答应妈妈会追逐禁毒警，这样也算是了了他的心愿。只是对不住你，还有你的外婆和外公。

0: 知道恨你。我对那些无趣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家庭都要比我幸福？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讨厌你。上次在酒吧，他们逼我吸毒的时候，我又特别期望着警察能够来救我。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我很矛盾。凭什么我不希望我爸当禁毒警察？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呢？然后刚才你告诉我你手的事儿，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乎你。这就够了。
1: 妹妹，爸爸谢谢你。
0: 我说这些可没有原谅你啊，我还没有跟你和好呢。还有，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唱跳，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梦。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违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其实这段时间爸爸也想过，我不应该否认你的梦想。今后你有任何计划和打算，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聊，我不会再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过爸爸还是建议你应该读完高中课程，通过高考找一所表演学校来完成你的梦想，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狂妄，总想着一步登天，获得所有人的目光。可真正是要成功的话，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爸，这一次我会踏踏实实的追梦，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1: 妹妹，这次爸爸一定和你一起努力好。

0: 公安部邀请枫桥派出所的历任所长去北京参加盛会，共同见证这一庄严仪式。这个提议很好啊。警卫民，
1: 到，
0: 你知不知道枫桥派出所前后经历了多少任所长？
1: 加上我，一共19位。
0: 嗯，在这其中啊，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都老得走不动了。
1: 其实来之前，我去这些所长的家里都拜访过，确实有9位所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不了北京。公安部的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它代表了所里同志所有人的心愿。
2: 我们这次被评选为百名枫桥市派出所之一，这也离不开省厅
1: 对于我们的引导和培养，更离不开历任所长的探索和创新。所以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的所长们理应得到这份荣誉，今后将枫桥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激励前行。
0: 是啊，这很好。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单位，都不能忘记过去。枫桥派出所在这几十年的公安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为人民。

0: 秦锦新，每一任所长啊，都很好的贯彻了这一事业。在这荣耀的时刻呀、啊，确实应该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追溯传承，向过去致敬了。
1: 于副厅长，枫桥的红旗几十年不倒，这就是代代相传的力量。
0: 是啊。哦，对了，到了北京之后啊，你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照顾好。
2: 是。
3: 时间到了，领导让不出警的同志组织收看直播。
4: 快走吧，快走吧。
5: 下面开始揭晓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字。
6: 浙江省一共有五个派出所入选，请看大屏幕。
5: 他们分别是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呀。
7: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长庆派出所。
5: 岱山县公安局罗家坳派出所。
6: 德清县公安局抚西派出所。
5: 义乌市公安局上西派出所，恭喜他们。
6: 我听说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所长今晚一共有10位来到了现场，有请他们上台来。

0: 警署所长，你的照片。经理，这里就是枫桥派出所历任的19位所长。这是枫桥派出所自1950年建所以来历任所长的首次集合，也是最珍贵的一幕。这历史性的一刻跨越了数十年，今天终于在舞台上实现了大团圆。
1: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里。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公安民警们的智慧和心血，作为枫桥经验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见证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这荣耀的时刻。
2: 算好，
3: 好，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10位所长移步台下。
4: 经理，
0: 接下来让我们和一首诗激荡共鸣，以枫桥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庄稼和草树的名义，以大地之上一切生机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此时此刻，让我们以忠诚的名义，以赤子的名义向人民报告。我报告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饱满，冬天的洁白。我报告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定，生活的甘甜。我报告这源于基层公安枫桥经验，已经在全国遍地生根，花开满园。这是56年的厚重积淀，这是16年的创新发展。这经验来自于伟人的关怀，人民的创造来自于几代枫桥人艰苦的实践。这样才能使经验成为品牌，才使品牌成为品质，才使品质成为经典。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式请出这100个枫桥市派出所的所长登上我们今天的舞台，他们将向全国人民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誓言。

0: 员，我们掌声有请各位。
1: 我们宣誓，
2: 我们宣誓，
1: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2: 做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1: 对党忠诚，
2: 对党忠诚，
1: 服务人民，
2: 服务人民，
1: 执法公正，
2: 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
2: 纪律严明，
1: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2: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1: 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2: 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1: 不忘初心，
2: 不忘初心，
1: 牢记使命，
2: 牢记使命，
1: 矛盾不上交，
2: 矛盾不上交，
1: 平安不出事，
2: 平安不出事，
1: 服务不缺位，
2: 服务不缺位。
3: 诸位亲朋好友们，现在良辰已到，有请二位新人。

0: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所队，
1: 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2: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3: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2: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4: 那这个
5: 警察同志，
2: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6: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2: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生一青松，情人一里傲苍穹，把千年风暴吹不高，就千个雷霆也难逃。
1: 对不起，同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别动，跟我。
1: 同志，我有急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什么急事也不能走？这是鸡蛋，这可是鸡蛋呢、啊！你弄成这样，我怎么吃啊？
1: 赔我赔你还不行吗？我现在没带钱，我明天赔给你。我保证赔给你，赔钱赔鸡蛋都行，我跑不了。我是东风宫，是河东大队的，我叫盛雪竹，你是知青吧？你叫什么？哪个点的？
3: 乐于。乐于问三，桥头执行点儿的。
1: 桥头执行点儿？
3: 啊、
1: 嗯。瞎说，桥头的执行没有我不认识的。
2: 我瞎说，我瞎说，你能找着我？你找不到我怎么赔我呀、啊？我上学跟从平和调过来。
4: 诗歌朗诵，革命的青春最壮丽。作者：东风公社乔正军。
2: 小松，怎么回事？
5: 玉山，把手松开！
2: 赔我们鸡蛋！
5: 赔什么赔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耽误了演出，你负了责任吗？
3: 他跟咱们公社演出有关系？
5: 对。
1: 你放心吧，我不赖账。走，我想。
6: 革命的青春最壮丽，风烈烈，青云飞扬。
7: 革命的战歌响彻云霄，放眼望，山河远阔，青春的理想绽放光芒。
5: 兄弟，雪竹来了。
8: 哎呀，可算来了！快把道具给我，那个革命纱布啊，
1: 啊，有。你把脚裹上，我试试，有点重啊，慢点。哎，
8: 像吗？
1: 凑合吧。你用完快点还我啊，我一会儿着急去你们大队巡诊。
8: 你看你小气的，放心吧，弄不坏啊。哦，晚上你晚的话到我那住吧。咱俩都好久没一块聊天了。
1: 行，我要是太晚我就去找你。嗯，
6: 属于我们的壮丽篇章。

0: 节目由南林公社知青宣传队为我们带来的独幕剧《赤脚医生》。
1: 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
2: 陈老板，一会儿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啊！
0: 王潇，
2: 请芳菲，请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
3: 张玉英，谁是许芳菲啊？你叫好了吧？
4: 那不早晚的事儿。

0: 你的脚上还没有好，怎么又下地干活了？没关系，
1: 我的脚啊，正在布疼了。你快看，
2: 脚已经又在流血了，这样会感染的，真的不可以再逞强了。
1: 真的没有关系。
3: 养的真好。
1: 对呀，告诉我一个偏方，用马粪啊包在伤口上，既能消炎，也能止血。
0: 你看我的脚，哎，
1: 不对呀，
0: 我的脚怎么开始疼了？什么？
2: 你真的把马粪包在了伤口上？
1: 对呀、啊，马四婶说这个偏方是你告诉她的，她用了，好使的。
2: 哎呀，大强子，大强子，你真是糊涂呀！我说
4: 的。哎，学叔，这个场景啊，就是去年我在你们知青点的时候。
2: 可不是真的马粪呀！
4: 学叔，
2: 你得赶紧跟我去医务室，带你清理创口，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1: 这个马四婶为什么不说清楚啊？
2: 你还说别人，那是你自己的医学常识不够，所以以后一定都要好好学习。快走吧。哎，疼不疼啊？
1: 疼啊。
2: 臭不臭啊？
1: 不臭啊。

0: 叔，这病一点不见好啊。婶儿，叔这病光吃药不行，主要得加强营养。我看您这院里好多只鸡呢，你没事给它每餐加一个鸡蛋，别舍不得，人家这病着呢。
1: 你这就冤枉我了，我不是不给它吃，是它。
0: 我今晚就给它加。
2: 小陈，哎，小陈，啊，
3: 有人，快去等我一下吧。
4: 雪中啊，渴了喝水啊。
5: 哎。

0: 这么多，自个儿你们家这鸡可真能下。
1: 都攒着你来呢，哥。一对，二对，三对。
2: 我吃点柿子，正好该走了啊。
0: 三斤，
3: 三斤，刨掉筐子，
0: 再喝点水。
1: 老规矩了，
0: 六六三十六，二六一十二，一块七毛六，一块七毛六，来，
1: 六毛八一斤，
0: 对对对，
1: 我这几斤了？
0: 二斤六，二斤六，吓死人，我走了。
1: 哎，好，
4: 不对，婶儿，
0: 你
4: 应该是一块七毛七，你怎么少算一分呢？
0: 你还欠我个鸡蛋呢啊！
4: 说了明天给你准给你，你就先说现在的，你算没算错？
0: 零头不够一分，我不就给抹了吗？

0: 头八厘，四舍五入还算一分呢，你凭什么抹呀？一分钱不是钱呢。
1: 不是你谁呀？你干什么呢？
2: 不认识他呀，这小盛大夫，他也知青。哎呦，这孩子算数那可是手拿把掐的啊。小栓子，你糊弄我行，你糊弄不了他。
1: 哎呀，四婶，我啥时候
0: 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财迷的，把良心都迷住了吧？四婶攒这点鸡蛋容易吗？家里病人都舍不得吃，你好意思占便宜？
1: 你别说了啊，我多给一分，
3: 多给
0: 要多给一分啊，这本来就是你应该给的。
3: 对，我应该给的。嗯，我走了，四婶。
0: 你等会儿。拿出五个来，我们不卖那么多。
2: 卖了吧，卖了我也留五个。
0: 四婶，你听我的，四叔真得补充营养，明天才卖了。
1: 五个，咱们家半斤算吧，四婶。
2: 行，按半斤吧。
0: 三毛四。
1: 多少？
0: 三毛四。
1: 不对，少。
0: 怎么不对啊？你自己说按半斤算的呀，正好三毛四，你自己看。
1: 六毛八是我收鸡蛋的价钱，我往出卖是七毛四一斤，这里外里差三分钱呢，三分钱不是钱啊！
0: 你臭不要脸，你门都没跨出去呢，你就坐地起价！
1: 你别管我出没出门，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鸡蛋是我的了，我的鸡蛋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可着南陵打听打听，要是能找着比我这七毛四一斤还便宜的鸡蛋，我这二斤白送你。为人在世，我说话算话。
0: 你这就是投机倒把，我举报你！
2: 哎，小朱，哎呀，你可不能举报啊！你怎么能举报他呢？
0: 我凭什么不举报？
2: 我们大家伙都靠卖鸡蛋这点钱过日子呢，你举报了，大伙怎么过日子呀？啊，不能，小山呢？小山，快走！你赶紧的啊！这可不行啊，不能得罪人，听见了没有？
0: 你站住！我要是能找到比这更便宜的鸡蛋，你这些全白送给我，这话也算数。
1: 算，
0: 好啊，咱俩就打个赌，你敢不敢？
1: 市场行情我要摸不清楚，我敢倒腾鸡蛋？赌咱们随便赌。
0: 好，回头见。
1: 下次见，赔我鸡蛋啊！

0: 进来，哎呀，吃饭呢？哎呀，小山子，啊，你坐着吃的。
1: 不吃了，不吃了，我不吃了。四叔，你们吃，你们吃。
2: 那有事啊？
1: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
0: 给我四叔拿几个鸡蛋，这不生病了吗？让他补补身体。
1: 那会儿就想留来着，全是那姑娘给我搅和忘了。
0: 这不行，不行，你这东西太贵，我也吃不起啊。
1: 你看看四叔，
3: 我。
0: 我是跟那姑娘较劲，我就随口这么一说，您还听着有意了，白送的不要钱，
1: 不行不行，我得给你拿钱。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不要了，四婶，行，我走了，都吃了，别不舍得吃啊。
0: 哎呦，谢谢你，小山子啊。
1: 哎呀，
0: 你们快吃吧。
1: 哎，
0: 你慢走。
1: 这孩子，你看看。
0: 你看，
1: 怎么说啥呢？其实这孩子这不错，善良，嗯。
4: 能吞铁穹能，哎，许鹏飞，
5: 郑大夫也在啊。郑大夫真够较真的，就为了这二斤鸡蛋，他半夜连觉都不睡。
4: 这你不用管，你只要守信用就行了。走，鹏飞。
5: 您随便问啊，整个市场就没有比我这便宜的鸡蛋。
4: 各小组，按照预定方案，迅速进入指定位置，行动。七毛三，就七毛三，你要不行我就去别人家了。
6: 哎，姑娘，行行行，七毛三就七毛三，要多少？
4: 真的？你等一下，我去找个人。

0: 验证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1: 好。
0: 方飞，方飞，你去叫一下于乐山，快点。
2: 好好好，
0: 快点啊。嗯。
3: 咋办事？他抓人了。
4: 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他去找你了。
4: 我没看见他。
3: 什么？
5: 学着点，分头找。
4: 往哪分头找？分头找。
3: 我找。
0: 别跑！
6: 站住！
0: 站住！
4: 徐方飞。
1: 走，跟我走。
3: 别跑，拉着，别跑，都装起来。
4: 是，
3: 站住，
4: 站
3: 住，站住，
4: 站住，
3: 我们走，
4: 红枪，给开车，
3: 红走，往哪儿走？走，走，
1: 小心啊。徐方飞，顺着这条小路往上走一里地，你会看见一个小木屋，你到小木屋躲一下，天亮以后再出来。这是钥匙，还有手电筒。
7: 谢谢你啊，乔正军。
1: 快走吧，
7: 我跟雪竹一起过来的，如果你看见他了，能不能麻烦你也帮帮他呀？
1: 他跟我一个知心点，你放心，我会照顾他的。
7: 谢谢。
1: 快走，
7: 你自己也小心啊。
0: 走，
1: 早知道现在当初别干，走。
8: 走。

0: 这次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抓获投机倒把分子28人，缴获物资价值约320元，彻底清除了长期盘踞在大凌河一带的非法黑市。下一步呢，我们就要从快从重来处理这些违法犯罪人员。
1: 哎，贾主任，黑市交易的组织者抓到了没有啊？
0: 组织者？哦，据我们了解，这个黑市是由社员自发聚集形成的，没有哪些人啊专门来策划呀组织，没有。
1: 哦，这样啊，这可就难办了。没有抓到组织者，那我们抓到的这些人员就只能定性为从犯或者受蒙蔽人员了。按照政策，首犯必办，协从不问，这些人我们也不好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了。但是不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不代表着我们的妥协和绥靖。各公社和大队啊，把这些人员领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大力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啊，要让他们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思想上挽救这些参与黑市交易的社员，有可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要尽早让他们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2: 方主任，你赶快通知各个公社，让他们赶紧把人领走，要不然你还得管两顿饭。
3: 好，我这就去办。
1: 咱们进行今天会议的下一个工作内容。
4: 敌人呢，从四面八方就包围过来，队伍一。

0: 一到九乱，在这紧要关头，我就想起了我军史上一系列的经典战例：中央红军反围剿，四渡赤水，啊，中原突围，纵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慌，不能乱，更是不能怕，敌众我寡，唯有沉着应战。
1: 得，别吹了。
2: 这到了不还是被抓了吗？
3: 对呀，
4: 被抓了吗？
2: 我那不是为了营救同志吗？真的，我当时我就喊：“举方飞，举方飞！你在哪，我到处找你。”这才成了俘虏。
5: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不是好好的，谁用你研究？
2: 于乐山，你怎么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你当这是什么好事啊？有什么好炫耀的？
3: 就是，
2: 同志们。
3: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个会了，咱们执行点一直是模范执行点，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事儿？我看，这就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汤。怎么说话呢？谁老鼠屎啊？我又没坑谁害谁。要不是因为你，盛雪珠这样的好同志，她能去那种地方吗？
6: 哪种地方啊？
2: 再说又不是我让她去的，两条腿长她身上，我管得着吗？
3: 大家评评理啊，于乐山对自己的错误。
5: 一点认识都没有，
7: 我怎么就犯错误了？你说说我错哪儿了？你说呀，你错在哪儿？哎呀，
8: 我说我都是内部矛盾，有什么事好说嘛。
5: 去，不行，
9: 于乐山，于乐山，县执行办下了通知，只要你明天去县里上学习班。
2: 学习班？
5: 对呀，昨天黑市上被抓到了知青，都得去参加这个学习班。
7: 雪珠也要去吗？ 应该是吧，这名单上有雪珠名字。
2: 于乐山，就是因为你，你就是个祸害。我看你就是老鼠屎，
7: 来劲！你还要？
10: 别打呀！别打呀！
7: 拉开！拉开！
10: 行了，
7: 别打呀！
10: 多大的人了，还动手？
7: 还嫌不够乱吗？
11: 什么学习班啊？干的都是苦差事，而且都是要命的体力活，男人都扛不住。你一个女生，这可怎么得了？
12: 要不咱们再去找公社马主任求求情，你还给他家亲戚治过病呢。
13: 我看还是找乔正军去说情，他跟马主任熟悉。
12: 行了，都别瞎操心了，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活累活咱没干过呀？来吧，说正事儿。 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老病号要来拿药，杨儿媳子、马铁军媳妇儿，还有大燕子，谁常用什么药，一次拿多少，我都记在这张纸上了。你们两个就多费费心。老孙家三姑说好了，明天要来输液。江红，你就通知他去公社卫生院吧。
13: 嗯，好。
14: 谁呀？
15: 我能进来吗？
14: 老乔啊，你进来吧。
15: 哎，好。
13: 老乔，你可算来了，快帮雪珠想想办法。
15: 雪珠啊，我刚才给马主任打电话了，他说你这次是县执行办直接点名的，所以他说话也不管用。要不这样，我在县团委有几个好朋友，要不然我找他们打个招呼，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
13: 别，千万别，我这人最怕欠人情了。哎呀，不就是一个月学习班吗？
15: 死不了的，放心吧。于乐山，啊，全威，你找我？
16: 啊，那个，你不是要去学习班了吗？
15: 没事儿，没事儿，也就是写写检查，干个活。我这体格，还有这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16: 真的不用担心我。
17: 我是想说，我姐盛雪竹，她不是也要去学习班了吗？
16: 哦，你是说雪竹姐啊？
17: 嗯，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钱跟粮票转交给她，行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我照顾照顾她，让她少吃点苦，行吗？
16: 哦，你放心，你放心，你姐就是我姐，我肯定照顾好她。
17: 谢谢，麻烦你了，于德山，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曲王妃，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

0: 我一定办好，我一定不让咱姐受欺负，不让咱姐吃苦。
1: 谢谢啊，真的谢谢你了。你好，我是东方公社的知青，来找肖主任报道。
0: 东方公社了不起啊？啊，这都是什么地儿吗？来之前没人教你规矩啊？打报告了吗？出去！
2: 不是，我又没惹你。
0: 出去！
1: 重来，重来。
0: 报告！进来。
3: 报告校准，我们是新来学一班报道的知青，我叫于乐山，他叫盛雪竹，初来搭档，不懂学一班的规矩，还请肖主任多担待，多费心，多教育，多批评。
1: 这是干啥呀？不准我呀？拿走！
3: 嗨，这哪的话呀？实不相瞒，我就是因为犯投机倒把的错误，才来这儿。
1: 这是赃物，我得主动上交给您啊！哎呀，我说你们这些知青啊，胆子可真够大啊，投机倒把都敢干，不到我这儿得好好做一下思想改造啊，以后啊，不一定统治什么大楼呢。
4: 对对对，肖主任批评的对。
1: 哎，何老师。 新来了两个学员，你一会儿带他们俩先去，安排住宿，完了带他们俩去工厂参加劳动去。哎哎，好，去吧。
3: 谢谢小川。

0: 小乔，乔振军。
1: 哎，队长，队长，你有什么指示？
2: 小乔啊，有个好事，县里来文件了，要从下面选拔几个优秀的知青，到县知青办工作。办公室一研究啊，把你名字报上去了，这表你填一下。
1: 呀，队长，我够格吗？要不让其他同志去吧？
2: 你不够格，谁够格？咱们公社的这些知青啊，好孩子不少，要说各方面能力强，还得说你小子。小乔啊，借调这个事儿只是个工作流程，一旦表现好，得到领导认可，下一步可能这是正式调转，这个是提干的好机会，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谢谢队长，您太看重我了。
2: 你就别谦虚了，你威信高，能力强，又写一手好文章，选你到县里工作啊，没谁能说个不字，赶紧填了，填完给你报上去。
1: 行，那我回去认真填。队长您放心，我真到了县里工作，我一定好好干，为咱们公社和大队争口气。
2: 好。
3: 方飞，方飞。大队部通知让你赶紧去开会。
4: 我？
3: 对，就是你。
5: 你快去吧，方飞。
4: 行。
3: 给我吧。

0: 队长，我是曲芳菲。是你？杨队长出去有事儿了，是我找你开会。
1: 那你找我开什么会啊？是这样的，我刚刚接到县里的调令，要到县知青办去工作。我想在去县里之前，找各公社优秀的知青谈谈心。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也算是做一个工作调研。不打扰你吧。没有，
0: 先祝贺你啊，都要到县里工作了，真了不起。
1: 哎，哪里哪里，不管是在公社还是县里，都是为咱们知青服务的。进来坐吧，咱们聊一会儿。

0: 兄弟，你啊，是找人家跟人说说，说点软话，赔个笑脸，就不用在这受罪了。
1: 自己去吧。
0: 我去什么？人家又不是男的。我说你同志有轻小伙，
2: 你是男的吗？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玩爱谁谁？你怎么不去那趟？
3: 关于学习和劳动的情况，我基本已经了解了。哎，对了，曲华飞同志，你们点的知青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成家立业，是打算在农村里扎根一辈子吗？
2: 嗯，你说的这个还有点远，我还年轻，还没考虑过这些呢。
3: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对象？
2: 我当然没有了，乔正军同志，你做调研还要调研这些的吗？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想更清楚地了解知青的情况，希望你不会介意。你其实今天的谈话，已经够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可以随时去县里找我，只要我能解决的，我一定尽全力。
2: 好。那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3: 再见。
2: 哦，对了，你刚刚说你是在县知青办工作？
3: 是啊。
2: 那我还真有一个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忙。
3: 没问题，你说吧。
2: 就是雪竹，她被拉到知青学习班了，能不能想办法让她回来啊？
3: 哦，这个。
2: 算了，那个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太为难了。你刚到县里工作，你就当我没说啊。没事没事。
3: 不是不是，你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解决。你容我几天时间，等我到县里了解好情况，我一定尽快给你拿个主意。
2: 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乔正军。哎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吧，下周你找一天到县里来找我。咱们两个见面，好好商量一下圣雪族的事情。
2: 好，那到时候我去找你。
3: 一言为定。
2: 再见。
3: 再见。
4: 哎，师傅，等一下，我也没吃呢。
5: 来晚了。
4: 我就回宿舍洗洗手、洗洗脸。没耽误几分钟啊。
5: 你怎么不洗个澡再来吃呢？下班了啊。
4: 不是，食堂不是7点下班吗？现在6点刚过呀。
5: 提意见是是是吧？好啊，不过你找错人了，找肖主任去提一下。不过我提醒你一下啊，肖主任的爱人呢是我的外甥啊，他们两口子都得管我叫老舅。

0: 妄言，妄言连窝头都吃不上。
1: 我说你们长没长手啊？看看看看，糊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全都让人给退回来了。
2: 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3: 你有没有礼貌啊？不敲门就进，我们这都换衣服呢。
1: 你谁呀你？新来的吧？把嘴巴给我闭上，没资格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晚上谁都不准睡觉，全都给我返工，不合格的该赔我材料费。

0: 谁呀？神经病吧！你别瞎嚷嚷，这是肖主任他老婆。哦，我明白了。
1: 合着这些纸盒都是给他家义务劳动是吧？
0: 不是，这也太欺负人了！你们怎么想的？就这么被他欺负呀？
1: 不然怎么办？不受这欺负就得去烧锅炉扛水泥。
0: 扛水泥听起来挺简单，但那么重，哪是咱们能做的呀？
1: 还是给肖主任送钱送粮票才能有这待遇呢。谁愿受这罪啊？可咱们都是知青，咱们的前途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哪敢得罪人家？哎，
0: 没王法了，他们就是个县知青办主任嘛，小吃下盖儿大的权利，敢这么欺负人啊？
1: 我真看不了这个。哎呀，别胡了，别胡了，明天拿到这些纸盒到县革委会告他去。
0: 哎呀，你是真不知道啊，那县革委会副主任是他亲戚。
1: 怎么告啊？不是，哎，行了，你也别置气了。我要是有钱疏通啊，不宁可受这个气。哎，是真有点撑不住。
2: 哎，娟儿，
1: 没事儿，迷糊了一下，没事儿，你们干你们的。
2: 今日同饮庆功酒。
3: 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死！谁呀？
4: 包师傅，小鱼啊。小鱼，油炸的还是酱焖的呀？
3: 新蒸的。
4: 我包师傅学一般的知青小鱼啊。
3: 谁让你进来的啊？外面凉，我想进来跟您说。
4: 有啥事儿你快说吧。啊，啥意思呀？我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实不相瞒，我平时也好喝两口，这两天净看您喝酒，我肚子里的酒虫子就开始造反了。 好巧不巧，我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瓶过来。这宿舍太小了，人又多，我没地方放。看能不能先放您这儿，您受累，帮我先看着，行不行？就一瓶放这儿啊？那行，放这儿吧。我想喝，那你想喝的时候就来拿。
3: 好，我就说嘛，这爱喝酒的人都是热心肠，咱不能。
5: 白让您帮我这个忙，一点心意，别嫌弃。这又是啥意思呀？一点心意。苏小鹏到，李军到，王自强到，王向娟到，姚欣欣到，于乐山，于乐山。
6: 郑学忠到，报告，知青学习班，应到30-8人，迟到37人，请指示。
5: 今天出工前呀，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领导，这位是刚刚上任知青办的教育科代理科长乔正军同志。接下来，乔科长将全面负责大家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家欢迎乔科长做指示。
6: 谢谢大家啊！我初来乍到，不敢说指示什么。这几天我先熟悉熟悉工作，也跟大家熟悉熟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想法，随时可以跟我交流。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出工。
5: 乔科长，出工您就不用亲自去了吧？
6: 啊，不，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得去。
5: 好吧，那出发吧，班长。
4: 向前看，向左转，同志们，请走。一、二、一、一、二、一。这个食堂怎么包什么反应啊？咱们知青办现在人太多了，他一个人呢，又是采买又是颠勺，实在是忙不过来。准备找个帮手，我准备让你去。
7: 谢谢肖主任，那我一定好好干。
4: 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7: 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去吗？我跟你说，不仅仅是包师傅点名要你啊，我主要是看你小子脑子。

0: 灵活，不会干什么糊涂事儿。去了之后呢，包师傅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少说话，少打听，明白吗？
1: 明白，知道了。包师傅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让我。

0: 你让他到宿舍找胡苗苗，然后让他参加那个胡齿河的劳动。
1: 行行行行，那我先走了，不打扰您了。您忙，
0: 行行行，
1: 您忙，
0: 去吧。
2: 肖主任说，劳动也是一种改造事情的手段，让这些犯错误的知青也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苦。
3: 道理是没有错，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劳动强度啊。你看这些水泥一袋都得几十斤，男同志都勉强能扛得动，别说女同志了。
2: 那应该不会。肖主任说，劳动强度越大，越能触及灵魂。
3: 呀，孙学忠，来来来，过来，你让你。
4: 我来，
3: 没事，
4: 乔，
3: 哎，
4: 我没事，
3: 没事吧？
4: 没事啊，跟我，
3: 哎，乔文，你不用管我，你去帮帮别的同志。
5: 雪珠姐，雪珠姐，哎，
6: 你又搞什么鬼？
1: 我都帮你办好了，你不用过来搬水泥了，跟咱们回宿舍胡齿河行。
6: 谁让你帮我办了？
1: 你看，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是芳菲的姐姐，那就是我姐姐。这好事我肯定想着你啊。
6: 你这是狗屁膏药的吗？我不用你照顾，去外面跟你没关系，你听不懂吗？
1: 哎，
3: 小秋。小熊，
7: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2: 哎呀，别看了，赶紧到我。
8: 江宇先生，
9: 晕倒了，
8: 我是卫生员，让我来。

0: 犯人。
1: 教师得利比早晚会遭报应的。
2: 简竹，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3: 他得罪了执行办的领导。
1: 可得好好管管你妹妹，一个大姑娘家三天两头打架。
4: 再有下回，我带着他自首去。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检举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得考虑周全了再去做。
2: 如果你们支持我，就在这上面签个名，咱们一起把他扳倒。
3: 万一扳不倒他，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中国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控制而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外相表示这不可接受。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2: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3: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谈避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4: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3: 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3: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4: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

0: 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4: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5: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

0: 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1: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那么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

0: 哥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1: 俄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
2: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3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

0: 多用途导弹。
1: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3: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

0: 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乌克兰表示，已经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国的情报支持，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的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啊，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啊，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这也让欧洲担忧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而相比美国，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则非常有限。那么美国此前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我们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油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油轮一事通知俄罗斯。 法国总统马克龙

0: 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的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2: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3: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

0: 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1: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3: 今年七月，中方海上搜救力量在中国南海连续奋战62小时，成功救起遇险沉没越南籍船舶的47名落水人员，并移交越方。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托起了不间断的守望和分秒必争的搜救，成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实力量。
4: 越防渔船获救的人员被安全转移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从7月26日凌晨到深夜5时10分，越冒冰鱼41258救起第一名落水人员。9时17分，救助直升机救起2人。10时许，中方军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全部救起。14时，南海救113轮救起1人。晚22时许，海警4303舰救起2人。截至7月26日23时，中方已累计救起47人，越防渔船救起1人，总计48人获救。获救的人员需要回家了。
5: 因为当时呢，天气海况也不是很好，就是115轮和越方的船艇也尝试了靠近，后来发现这个不行。
6: 刚好他们有个救助筏在我们船上，我们就利用救助筏分批次去转移，考虑到安全嘛，我们一次就转8个。
5: 遇险人员中有受伤的、不便行动的，我们就采用就是第二天呢，用这个直升机的方式把它给调运到越方的船舶上面。
4: 47人全部安全移交。此时，距离他们坠海已过去了62个小时。当他们被一双双手拉上船时，有人已经没了力气，但那些瞬间他们不会忘。在越冒冰鱼41258上，一名获救的越南船员写下了一封感谢信。你们竭尽全力救我，才使得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得以获救。对此我由衷感谢，也打心底里万分感激船员。在这片海域上， 搜救不会停止。

0: 每一条生命被救起，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南沙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从南海救115轮第一次发现救生筏，到指挥部每一版方案的反复推演，再到每一艘船舶的抵达，这些都不是偶然。
1: 这么多年来，中国也是持续在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海上搜救能力，包括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南沙海上搜救中心的建立，包括我们一系列高水平、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这些搜救技术、搜救船舶的投入的使用，那么极大提升了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保障南海航行畅通、航行自由、航行安全的这个能力。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支力量它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力量，它是为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力量，同时呢，它也是彰显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来履行义务这么一个载体。
2: 今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到第二天，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等四个议题。在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军事智能与装备专家深入解读智能化技术给反恐领域带来的变革。
3: 装备展示现场，中外嘉宾围绕无人装备战法运用、人机协同处置、装备实战效能等装备发展趋势交流探讨，表示集群化协同可以实现对目标的大规模精确打击。
4: 人和机，也就是我们的无人装备和我们的特战队员，如何形成这种高效的人机耦合和人机协同，执行战场任务，是我们未来重点要关注的发展趋势之一。
5: 作为嘉宾，首次参加此类高级别论坛，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3: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影响反恐处置全程。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AI 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
6: AI 和无人系统技术的发展，它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变革。最后评估 AI 它已经赋予整个反恐的作战全流程了。
3: 从装备发展形态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机群作战已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6: 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利用技术带来的威胁，我们要进行反制，要加快我们反恐智能装备 AI 的全面体系化的运用，加快无人智能化的这些步伐。
3: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6: 恐怖主义是咱们全人类的公敌，需要大家的取长补短，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这种力量，维护我们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可能都离不开国界的多国方面的合作。
7: 当前无人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给全球反恐体系带来深刻考验。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2: 随着秋意渐浓，最近在福建福安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百年柿子林硕果挂满枝头，斑斓秋景吸引游客错峰出游。
8: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四十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
9: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0: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1: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0: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2: 秋收农忙时节，在河北邢台信都区浅山丘陵地带，19.6万余亩酸枣喜获丰收。
3: 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工作人员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
4: 抗击性向的品种，丰产的一段能达到2000斤左右，啊，收入在2万块钱左右啊。
3: 当地的野酸枣曾经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山地采收运输成本也高。为破解难题，当地选育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把零散野生酸枣资源管护起来。如今，全区酸枣总面积19.6万亩，其中野生抚育面积17万亩，建成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1.57万户农户靠酸枣产业增收。在当地的一家酸枣加工生产车间内，生产线不停运转，各类产品持续下线。
5: 我们现在，我们把果肉做成了酸枣汁，把果壳做成了枕头，做成了活性炭，我们把仁做成了口服液，我们把整个酸枣吃干榨净。
2: 江苏苏州吴江盛泽镇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绸都，如今已形成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完整纺织产业链。蜗牛纺纱产能占全球的1/4，今年以来，面对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盛泽纺织企业主动出击，通过不断创新和积极布局新兴市场，持续拓展增长空间。
6: 每年10月是纺织行业传统的订货窗口期，近日盛泽一年一度纺织品博览会如约而至，300多家纺织企业汇聚于此，吸引海内外客商超5万人次。除了沟通对接、洽谈新品，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最前沿的面料科技带到了展会上。
7: 这个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实验，这个看我们的透气度很强，是它里面有空气压力，但是我们的水是不会滴一滴水进去，所以这个材料就是防风防雨锁温透气。
6: 从过去拼成本到如今不断拓展功能，展会上的黑科技背后是盛泽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这家功能纤维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可以将塑料瓶、生物质甚至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替代石油的化纤生产原料。这些高品质、绿色生态的化工新材料畅销全球，今年以来出口额增长近50%。
8: 我们每年呢，大概会有360个亿的瓶子回收，大概60万吨。这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再生纤维的工厂。我们每年关于用于研发的投入呢，过去3年每年都超过了60亿，主要围绕着国家化工新材料补短板以及下游绿色低碳的这个领域来开展进行。
6: 来自产业链源头的创新吸引不少外地企业向盛泽集聚，比如这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把口袋布这一细分辅料做成了大生意，拿下多家国际牛仔品牌的供货订单。
9: 这边的话，其实很多的染厂它是免费愿意让你去试验的，就是盛泽本地又有测试机构，对吧？你送过去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所以就是整个可以给你形成一个闭环，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新的东西推出来给到客人。
6: 企业自主创新，苦练内功，当地政府也主动搭台服务，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今年以来，盛泽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展会超1000场次，通过统一统筹展位、商务对接服务，众多中小面料企业抱团参展，不断拓宽盛泽织造的全球贸易版图。一些企业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积极布局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今天的盛泽镇已经形成了千亿级产业、千亿级市场、千亿级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根据最新发布的盛泽织造品牌建设3年行动计划。

0: 划，盛泽将加速推进面料样衣联合开发，开拓户外服饰、智能穿戴、定制服务等新赛道，打造全产业链支撑的高端品牌服装产业基地，提升盛泽纺织在全球时尚产业中的影响力。
1: 13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向国旗敬礼纺金团嘉许礼，表扬纺金团成员的积极表现和学习成果。
2: 在典礼上，多名学校代表获嘉许，以鼓励他们将北京的亲身体验与课堂所学结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希望学生将纺金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纺金团于9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开展主题活动，约1200名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师生及青年团体代表参加。典礼后，同学们参观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培养爱国情怀，立志贡献国家。
1: 13号，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澳门举行。本次活动以妈祖非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及海内外各界嘉宾，搭建文化交流与经贸对接平台。
3: 本届文旅节10月12日至15日在澳门举行，活动包含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金身绕境祈福等内容。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依托澳门区位优势，首次纳入闽澳合作机制，深化文旅经贸合作，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凝聚海内外华人情感共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与多元发展。
4: 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澳门是妈祖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双向互能，实现闽澳携手并船出海，互利共赢。
5: 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团结海内外乡亲、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期盼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依托这份共同的文化根脉，推动两岸同胞可以走得更近。
1: 13号，2026天下永商家乡行活动在浙江宁波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永商及各界代表600多人齐聚家乡，共叙乡情，共话合作。现场签约20个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总投资377.9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为宁波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福启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观赏季。眼下秋色渐浓，叶儿羌河在林海间弯。

0: 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滩涂停歇补给。每年的十月，灰鹤陆续抵达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停留到十二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桑干河湿地优良的水环境、充足的食物，成为灰鹤南迁路上的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此中转停歇。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沙特东部宰赫兰的设施，沙特

0: 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实施打击，并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1: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

0: 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3: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

0: 部十四号通报称，当地时间十三号夜间至十四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七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七月和八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四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

0: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1: 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3: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4: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 将进

0: 不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3: 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6: 我天天领，
5: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6: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

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 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该设备被插在房间内一台电视背面的 USB 接口上，并包裹了卫生纸。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 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 3.4万名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地也发布雷暴预警，提醒民众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对方能源设施，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外媒分析，机场频繁被袭，战火冲击沙特2030愿景。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引发韩方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此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多处胡塞武装石油枢纽，双方打击目标从军事阵地向能源设施延伸，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ظهران ب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ومطار خالد الدولي ومصفات أرامكو في الرياض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已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等。
3: Well, we heard the explosion upon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s-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2: 在空袭行动前，沙特联军发布地图，要求平民撤离萨巴哈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
4: كما أعلن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التركي المالكي وهو المتحدث باسم قوات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 سيتم بعد قليل إصدار إنذار للمدنيين بإخلاء موقع في صنعاء بهدف تنفيذ عملية نوعية。
2: 当天萨那市内传出数次剧烈爆炸声，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萨巴哈中央站是也门最大的燃料库，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处设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它也是燃料储备和调配中心，这里储存的燃料可以输送至各条战线，被视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可以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如果供应胡塞武装控制的全部地区，则大约可以维持10天。这一数量非常大，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可达到约8000万美元，这对胡塞武装而言是一笔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储备很难补充。沙特联军袭击的另一处能源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的巴吉勒，这里位于通往拉斯伊萨港的交通要道上，同样承担了石油储存和分销功能。巴吉勒也是一个分销节点，但其储存能力低于刚才提到的萨巴哈中央站。联军此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性打击了一整套物流网络，从储存设施、分销设施一直到接收设施，包括从境外接收油料的设施。分析人士称，沙特联军此次同时打击多个储油设施，目的就是打击胡塞武装整个储油运输网络，使其陷入燃油供应危机。沙特的空袭行动发生几个小时后，胡塞武装随即展开报复。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3: Yahya Sadiq has issued out a statement prior to Saudi Arabia's Saudi Arabia's attacks, warning them that if they do decide to engage in these attacks, they will be met with similar attacks.
2: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是沙特经济和能源产业的核心企业，这一事件使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及运营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突出。

0: ولكن تطوير اليمن وقدرا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والجوية تمكنها اليوم من ضرب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بحر وفرض الحصار عليها، وأيضا ضرب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أصبح اليم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على إغلاق كل موانئ و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ذلك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درك هذه المتغيرات.
1: 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在塔伊兹省和拉合济省等多条战线上频繁交战。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该省南部的瓦吉亚区，沙特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炮击。
2: قلب المعركة إلى الخط الساخن في منطقة المسراح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دور فيها المعارك تختلف تضاريسها عن المحاور الأخرى حيث تمتد عبر سلسلة جبال وعرة تمركزت ف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ي منطقة مليئة بالهضاب والتلال استهدفت مدفعية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ريقنا أثناء رصده للأوضاع على خط التماس الأول في جبهة المسراح.
1: 眼下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当地居民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当地政府已停止直接向居民出售面粉，只允许在面包店购买，变相实施配给制供应。另外，一桶20升汽油的价格涨至15万里亚尔，约合100美元，是先前的5倍。瓶装水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12倍。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多个关键科室的基本服务即将陷入停摆。
3: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希望借这场盛会探讨全球能源安全，但受到冲突的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高管取消出席。外媒分析，沙特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蒙上阴影。
1: 当地时间12号到15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12号开幕当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4: The events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1: 据媒体报道，沙特希望借此次会议就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一些参会人士也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2030愿景是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通过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依赖。
5: It's the brainchild of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it's built around 3 core pillars. A vibrant society with world-class entertainment, sporting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A thriving economy with non-oil revenues and global investment, and an ambitious nation.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将于本月底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也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该大会被称为沙漠达沃斯，是沙特最重要的国际性招商引资会议之一。多家媒体认为，安全形势恶化让沙特吸引投资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多个国家发布的旅行警告也让利雅得的处境雪上加霜。多国已通知本国公民撤离或避免前往该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0: 是难以降低的。那如果继续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经济代价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倒逼停火的重要变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一消息引发韩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3: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2: 今年8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据韩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国就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将朝鲜平安北道龟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12号承认，在9月18号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
4: 정보라인의신뢰가손상됐고그걸정상화해야된다이런말씀이있었던건맞죠
5: 정보협력에문제가있다는얘기는있었습니다
2: 康金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6: 백악관에대한그소통에는좀한계가있음을제가시인을하겠습니다백악관에과의그 NSC 또는백악관주인사들과의그면담을저도자주하지만은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7: 대한민국의국익이지켜지는외교를해야합니다국가간관계에있어서굴종적태도나또는사대적태도를지향해야합니다
2: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他以韩美贸易谈判为例，说明若对事宜存在误解，就应化解并加以协调。
7: 원래외교를잘해야돼요
8: 네
7: 전쟁중에도 외교하시죠
8: 그렇습니다예
7: 적국과도외교하시죠그게뭐외교의원칙이죠
8: 네
7: 영원한적도영원한우방도없다
2: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记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4号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9: Японец,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воим журналист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 вышел далеко за его рамки. Действуя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он осуществлял сбор и хране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обилизованных 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из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намереваясь перед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Япони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есечении его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обра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несет реальный ущерб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后。

0: 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依据刑法涉间谍罪条款对该记者立案，一旦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与北海道新闻社均表示正在核实事实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4号表示，已要求俄方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四项。
0: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之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乌集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

0: 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小伙子啊，你也来

0: 值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
0: 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广西南宁，一座深藏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
4: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
3: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4: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3: 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4: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世界的60%以上。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秀甲天下的山水。行走广西，我们首先来到它的首府南宁市。南宁简称雍，因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雍江，在1390多年前得名雍州。此后，公元1324年，距今约700年前，元朝政府将原来的雍州路改为南宁路，去南疆安宁之意。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处北回归线的南宁，气候温润，百草丰茂。国家5A 级旅游风景区青秀山就在城市中心，这是南宁的绿肺，是多少城市羡慕的天然氧吧。郭沫若曾为南宁题词：半城绿树半城楼，绿城的美誉就是由此而来。
1: 这座温暖的南国之城，四季常青，百花盛开。行走在南宁的街头啊，既有绿树沿途庇荫，又有繁花夹道相送。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芬芳花市，把这座城市点缀得姹紫嫣红。南宁不仅是一座绿城，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彩花园。
0: 南宁花卉的种类非常丰富，最有名的当属朱槿花。
1: 在青秀区的雍江之滨，盛开了一朵很特别的朱槿花，就是它，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它的造型，朱槿花是南宁的市花，它的主体建筑的12片花瓣呢，代表着广西市居的12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从2004年开始，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这一朵合作之花、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的娇艳动人了。
0: 朱槿花在古代就是一种受欢迎的观赏性植物。1986年，朱槿花被定为南宁市的市花，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多元包容的南宁也有自己的特色。了解南宁，了解南宁人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粉开始。
1: 来到广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嗦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种类多到每天不重样，吃也吃不完。而来到南宁呢，必须要品尝的、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美食的金字招牌老友粉。当地人呢给我们推荐了3街2巷的一家老字号，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万国酒家。走吧，去尝一碗粉。
0: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百色烧鸭粉、钦州猪脚粉、梧州牛腩粉，广西人究竟发明了多少做粉吃粉的花式花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在南宁，老友粉绝对是米粉中的顶流，南宁人最喜爱的独特味道。
1: 我们提前呢也联系好了一位老友粉的非遗传承人高师傅，因为现在是饭点啊，全部都是人，门口还有人在排队。今天我想来一碗老友粉，你有什么推荐？
0: 烹饪老友粉需要先将肉末、蒜末、豆豉、酸笋丝等佐料下锅翻炒，再加入料酒、酱醋，继续炒出香味。之后倒入适量的汤水煮沸，米粉入锅，等到汤水再次煮开时就可以出锅。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老友粉便端上餐桌。
1: 看老友粉的这个大碗啊，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人、南宁人的这一份豪爽了、啊。
2: 对对对，
1: 而且料是特别的足，看都有什么？
2: 有虾、
1: 肉、
2: 对，
1: 虾、
2: 肉、虾，
1: 还有鲍鱼啊。嗯。然后这还有什么？鱿鱼。
2: 鱿鱼
1: 是吧？还有这个香菇、
2: 香菇、
1: 鹌鹑蛋等等等等，这得有多少种配料啊？
2: 有9种料。
1: 啊、嗯，9种料。
2: 对。
0: 量大料多的海霸王名副其实，这是老友粉的豪华版，价格30多元一碗。当然，配料可以自选，少几种配料价格就会优惠一些。
1: 嗯，您煮的恰到好处，
3: 味道就不辣，刚刚好。
2: 对，味道就出来的，那个酸味、辣味都出来。
1: 像做

0: 用老友粉必须要用这种河粉吗？细的粉不可以吗？
1: 细的也可以，要圆粉。我们现在还有圆粉，还有意面，面也可以做。
2: 老友粉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大都是关于两位老朋友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南宁人，在好朋友感冒生病的时候，用爆香的蒜末、豆豉、辣椒、酸笋、肉末、胡椒粉等为配料，给朋友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朋友吃过后处理身热汗，病状减轻，那一碗饱含有形的粉便得名老友粉。老友粉并没有特殊的食材，情谊就是这一碗粉最大的价值。
1: 在我们这边，不管你是远方来的还是亲戚朋友，你来到这边，一般我们说不说贵还是便宜，就是请你吃一碗老友粉，就是说比较
0: 重情义，重感情，
1: 重感情。
2: 万国酒家是南宁的老字号，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欣赏用雍州官话演唱的特色地方戏曲雍剧，这也是曾经的老南宁人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要想更好地了解老南宁人的生活，万国酒家所在的三街两巷也是很好的去处。三街两巷中的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特色步行街，两巷便是银狮巷和金狮巷。
0: 金狮巷是三街两巷中最具有老南宁味道的街巷，它连接着当阳街和民主路，在这里啊，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南宁古城里的老民居。走在街巷里啊，我们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现在啊，还有不少的老手艺人依旧生活在这里，所以啊，当地人也把这条街巷称为老南宁人的记忆之巷。
2: 因为位于雍江之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古雍州时，三街两巷便是南宁的商业发祥地之一。如今这里依然是南宁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既可以满足南宁人逛街购物的需求，也适宜游客漫步敬赏，品味南宁特有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0: 这是一家油茶铺，也是广西的特色。您好。
3: 你好。
0: 是正在做这个油茶呢是吧？
3: 是的。
0: 您刚才是先放了点清油是吧？
3: 鸡油。
0: 鸡油啊。
3: 对。哦，
0: 怪不得闻得这么香。
3: 对，它是香的。
0: 这么多配料，这是放什么？
3: 这个是我们放的是瑶山姜。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小锅，我们是打碎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还有竹头蒜。
0: 先把姜和蒜
3: 对炒香了，
0: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啊，先爆香一下。
3: 对，
0: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家里炒菜了。
3: 我们开始锤哦，这个是锤子的。
0: 怪不得是用锤子呢。
3: 对，
0: 要把这个蒜给完全敲碎了啊。
3: 对，
0: 我能试一下吗？
3: 可以。
2: 打油茶就是通过捶打，将茶叶与各种配料的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作为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饮茶方式，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广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哈，
3: 因为它加入了茶叶的味道，
0: 有这个茶香味了。
3: 对，
0: 这个时候是要放这个胡麻籽吗？撒进去就可以了。
3: 对，然后就放点葱花。香菜直接也是这么锤，
0: 不用切开啊？
3: 不用切，它锤也是会锤融的，
0: 所以让它所有的口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3: 对。
2: 据说经过1800多次的捶打，就能更好的提取茶叶的香味，煮成的茶汤味道香浓，还具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捶打的次数差不多后，加入开水。
0: 加多少呢？
3: 没过这个茶。
2: 等到茶汤煮沸，再将各种材料的残渣过滤掉。
0: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3: 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油茶小料啊，
0: 旁边有
3: 油茶小料。对，这个是麻蛋果，它是用那个糯米做的。
2: 油茶制作复杂，品尝时还需要添加麻蛋果、炒米花、葱花、花生等佐料，同时根据自己口味可以放盐或者加糖。
0: 我先闻一下是什么味儿。闻起来啊，好像这个姜味更浓一点。
3: 对，
0: 是吧？有点像是在家里熬的这个姜汤。

0: 怎么是这个味道？
1: 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
1: 啊、对，有点苦。
0: 我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把这些味道单拎出来的话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适应不了。好在啊，在上面有这个花生米啊，还有其他的炒米，这些配料搭配起来啊，口感相对来说丰富一点，能够把它的这个苦味稍稍的压下去一些，
1: 对，掩盖一些。
0: 那一般像外地的游客啊，来到这儿第一口喝这个油茶，是不是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喝一口进去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比较苦，喝不惯，但是我们也会说你喝不惯我们可以加点糖，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0: 而且它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
1: 是的。
2: 口感复杂到无法用合适的词语描述的油茶，其实还有排湿、驱寒、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这一碗茶汤既满足了南宁人的味蕾，更是凝聚着数代人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见证过雍城无数繁华盛景的三街两巷，承载着深厚的城市历史记忆。时光流转，三街两巷的商号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但那份热闹与蓬勃的氛围始终不变。璀璨的灯光，热闹的夜市，晚睡的南宁充满诱惑。
0: 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
2: 逛夜市，品美食，感受夜南宁的烟火气息。
0: 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雍江是南宁市的母亲河，南宁城沿江而建，逐渐发展为南北两城。位于城市中心的雍江是南宁人最喜欢亲近的地方，尤其是雍江河畔的亭子码头。
0: 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这是老南宁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雍江畔的亭子码头，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渡口，历史上也是雍江上盛极一时的商埠码头。曾经啊，人们想要从江南去往江北呢，只能从这里乘坐渡船过江，而现在呢，过江的任务早已经落在了我身后这一座座跨江大桥的身上。
2: 在历史上，亭子渡一直是雍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转运中心。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历南宁时，在进城之前就曾停船夜泊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跨江桥梁以及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亭子渡退出了舟楫穿梭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南宁人运动、娱乐、休闲的场所。
0: 如今的亭子码头依旧热闹非凡，这座承载着南宁辉煌历史过往的古渡口啊，又迎来了它的新的使命，成为了百里雍江当中具有鲜明商埠文化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就是广西民族剧院，而身后呢，一座座欧陆风情的建筑沿着码头铺陈开来。
2: 民族剧院承载着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欧式的建筑体现了南宁的开放与包容。尤其当晚霞映红天空，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古老的亭子码头更显时尚，已成为南宁百里秀美雍江的地标。

0: 之一。当汽笛声响起，游船从亭子码头起航，古老的渡口如今也是夜游雍江、欣赏南宁夜景的起点之一。夜幕中悠悠流淌的雍江水与两岸的灯火相映成趣，游船上游客欣赏着两岸的夜景，而布满彩色灯光的游船融入其中，成为夜中南宁的一道风景。夜里的南宁，灯光璀璨，彰显着大都市的繁华。夜里的南宁，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
1: 南宁是一座不夜城，有人把它称为是中国最晚睡的城市之一。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南宁人人均的入眠时间是凌晨的0:30，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来过南宁啊，就会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在夜晚啊，在大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这些晚睡的南宁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夜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南宁江南区的一个老牌夜市，叫做平西夜市。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当地人，带我去感受一下南宁人的夜生活。
0: 一走进夜市，各种美食应接不暇，复杂的香味扑鼻而来。
1: 一进这个夜市哈，像这片区域啊，在两旁的摊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酸野，这绝对是南宁的一大特色了。
2: 对，它也是我们平西夜市的一个台柱子。广西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泡酸。
1: 万物皆可泡酸。
2: 你看你认得吗？这些吗？
1: 我来
2: 芒果花
1: 猜猜看哈。芒果是吧？
2: 这是木瓜。
1: 木瓜。
2: 这是木瓜。
1: 冻梨。
3: 沙梨，
2: 我们这边
1: 沙梨，北方是叫冻梨，还有这个腌了辣椒的这个菠萝，
2: 菠萝对对，
1: 撒了辣椒面的。
0: 酸野是一种用时令果蔬配以食醋食盐腌制而成的四季酸品小吃，遍布广西全境，尤其以南宁的酸野最为出名。将酸野与调料搅拌均匀后，便可以开始品尝。
1: 还是挺好吃的。可能大家看到啊，这个腌制的方法，包括撒一些这个调料，辣椒面，觉得这是黑暗料理，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啊。就吃起来呢，这个菠萝是很鲜甜的，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辣椒，微微辣的口感。
2: 对，它就把那个酸味调调起来。
0: 吃酸也可以解渴提神，还能除湿气，在南宁，这是人们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不二之选。南宁酸野的制作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近代，当时桂南一带的壮族先民已经懂得根据季节采摘自然界的果蔬制作酸品，用以降暑祛湿。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制作和食用酸野已成为南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随向导行走夜市，在其中的一个摊位前，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1: 你家住这儿远吗？
4: 不远不远
1: 不远，也经常会到这个夜市来、
4: 是的，每天基本上吧，就是如果有闲时话都会来啊。
1: 你这是在买甘蔗汁啊？
4: 对对对，
1: 这甘蔗汁有什么特别的？
2: 广西盛产甘蔗，这个是我们的雷公根啊，它是有类似于中草药，清热解毒的。
1: 不光是这个纯的甘蔗汁啊，它会加这个中草药在里面。
2: 如果吃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吃原味的甘蔗汁，也可以吃加柠檬，
1: 加柠檬，
2: 这个叫柠檬，然后这个是小青柠，
1: 小青柠，
2: 还有百香果，
1: 百香果，
2: 就是甘蔗汁都有很多种吃法。
0: 对于简单的绿色食材，南宁人总会想出复杂而独具特色的吃法来。当然，南宁人也不是心血来潮，甘蔗汁本身就有食疗的作用，而雷公根是民间常用草药，两者搭配是南宁夜市十分经典的特色饮品。
1: 推荐的不错，
4: 是吧？
1: 确实挺好喝的，因为平常我们喝这个原味的甘蔗汁呢，会感觉可能有点甜到齁嗓子哈。但是搭配上了这个雷公根，它的这个清香味呢，反而是解腻了，就感觉没有那么甜了。还像这一杯，会感觉神清气爽。
2: 是的。
0: 来到南宁的夜市，可不能仅仅品尝特色的素食小吃。同样深受欢迎的网红美食蜜汁排骨，就很值得尝一尝。
1: 我看有点忙不过来了，这个烤炉排满了一排，而且前面。

0: 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呢。
1: 没有，还好还好。
0: 而且在那边我还看到，那是刷的是油还是一些酱汁儿啊？
2: 酱汁儿、酱料哈
0: 。
1: 对对对。
0: 就一边烤一边会刷这个酱料的，不会放一些什么辣椒，还有自然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吗？可以选择的，按照自己的口味啊。
1: 对对对对对。
3: 新鲜的排骨在高温烤制下滋滋冒油，再刷上酱料，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很有食欲。
0: 尝一下哈，
1: 哎呀，试一下啊，可以尝一下我们这广西的特色
0: 哦，很入味啊，
1: 很入味，而且
0: 完全是这种甜口的，是放了蜂蜜吗？这个料汁里面？
1: 蜂蜜啊，有蜂蜜，而且它是很嫩哦，这个有感觉，
0: 很香很嫩的。
1: 对，
0: 其实这是和这个腌制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但是首先是原材料。原材料很关键，还有你的配料也关键，
0: 就吃起来很嫩，而且呢这一口下去呢，这个汁水也是很饱满的，
1: 对对，
0: 好像这个酱汁完全融入到这个肉的纤维里面了。
3: 蜜汁烤制的排骨外皮略有焦脆感，里面有十分鲜嫩，汁水丰富，口味虽甜但一点也不腻，再加上有孜然和辣椒面的辅助，又辣又香，特别开胃。一个摊位一碗能卖两三百串，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1: 好多是有那一点钟的来，十二点多来也。
0: 谢谢谢谢老板。
1: 哎，不谢不谢。所以话，你们这个远方的家，说实话，从你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能了解到大半个中国。
0: 谢谢您，
2: 谢谢。
0: 看来您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1: 是，绝对是。以前有时间我就看。
0: 那原来哪个系列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就是边疆啊，边疆之行啊，对不对？
0: 对，边疆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缘分的。刚才您提到的边疆行啊，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1: 是吧？
0: 当时我们第一站就在广西，是从皇城港的东兴出发的。然后我们这次呢来拍新的系列，也是来到了广西，这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1: 所以我们很有缘，跟广西有缘，对不对？
0: 谢谢您，
1: 谢谢，
0: 生意兴隆，
1: 谢谢，
0: 谢谢您的支持。哎，
1: 海树，远方的家，夜半你好，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广西是中国西南唯一靠海的省区，拥有着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鲜是广西人餐桌上常见的食品，各种海鱼、海虾、海螺自然也少不了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
0: 其实一看啊，就感觉是很肥的，能拿在手上就感觉是很饱满的哈。
4: 你看这个大海螺呢，是挺大的。
0: 而且您家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一个海鲜都放在这样一个方形的蒸屉里面啊，都是蒸的。
3: 炭烤是夜市里吃海鲜最常见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海鲜一定要蒸，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才能品尝出鲜的味道来。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海鲜吧，这个是耳背，
5: 斑节虾，
0: 还有那边生蚝，都很肥美。尝一下这个蒜蓉的耳背，
5: 我尝一个斑节虾，我来一个生蚝，
0: 来一口吧。这个很好吃，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糯糯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微微的有一点甜，然后旁边的这个肉呢是非常紧实的，就很有嚼劲儿哈。我来一个这个，来一个生蚝，再尝一尝。哦，这个生蚝真的是好肥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然后整个都占满了这个外壳了，特别的嫩。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临海的省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哈，其实离这些沿海城市都是非常的近的，可能今天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呢，当天就能够运到这儿，运到夜市上面，时刻就能够品尝得到了。所以在南宁我们吃到这个海鲜呢，主打的就是新鲜生猛，而且呢现在吃到也是非常肥美的。
3: 我们来到夜市后一路走一路品尝，时间很快到了夜里11点钟，但人群并没有散去，夜市上依然十分热闹。
5: 因为觉得白天上班挺累的，然后南宁因为白天天气特别热，然后晚上的时候晚风一吹起，所以觉得凉快一点，就下来散散步，吃吃小吃，然后吃的也还挺好的。
0: 可以说其他城市哈，人们睡觉的时间，南宁人的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刚才提到这个人间烟火气嘛，最抚凡人心。我觉得南宁的夜也是这座城市悠闲惬意一个最好的写照了。
3: 白天的南宁城是繁华忙碌的都市，闷热的户外到处是奔波的脚步，然而到了夜晚，南宁城同样是热气腾腾，却是温暖的烟火气息。或许南宁人之所以愿意熬夜，不仅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美食、夜晚的美景，更是因为热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温暖。

0: 温暖与包容。聆听驻足三十五年歌，好一朵美丽的杭州茉莉花，从这里走向世界。
1: 杭州的茉莉鲜花、茉莉花茶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青山秀水，多彩南宁，正在播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西的壮族山歌家喻户晓，南宁更是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其中广泛流传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山歌的活化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您好，温老师。老师们，你们好，你们好。刚才我一边听的时候啊，一边就尝试着在分辨这个声部啊，还是没有太分清这三个声部。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划分的吧。
1: 好好的，我们中间三位歌手是第三部
0: 啊，就算是主唱是不是？主旋律
1: 啊，主旋律主唱。嗯，我们是三个歌手，男三男的是第二声部。嗯，啊，那边三人呢是第三声部。
2: 三个声部融合是壮族三声部民歌最大的特色，其中第一声部为歌曲主旋律，第二声部为副旋律，而第三声部则是和声。
0: 同样的一句，我们听一下三个声部有什么不同的演绎，好不好？
1: 我来唱个声部。
0: 好，您来二声部。

0: 的程度，但不如我们请问大姐。
1: 高声部呢，声音是最为嘹亮的啊、第一声部，然后第二声部呢，稍微好像是降了一点点的调，
0: 降一点点，要松弛，要
1: 最松弛一点、啊，然后最低沉的呢，就是这个第三声部了，
0: 悠然的。
2: 壮族三声部民歌是壮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瑰宝。歌曲内容与壮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仪式歌、情歌、时政歌、农事歌四类。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对，
0: 刚才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1: 鹧鸪岭上叫。
0: 鹧鸪岭上叫是、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鹧鸪岭上叫，无媒去南斗，逢媚路上走，休开口问名。
0: 那就是爱情歌曲
1: 啊。 对， 对啊，
0: 怪不得这么轻快呢。这刚才听三位演唱的时候，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开始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一开口就能够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其实这对于音准的要求是很高的吧。
2: 特别我们三首鹧鸣歌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个大二度的和声。在大二度的和声的话呢，在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歌曲里面基本上不存在有大二度的一个和声，唱起来需要
3: 更经常的。
4: 壮族三声鹧鸣歌最早出现于唐代，如今早已飞出大山，传唱到世界。在南宁，像壮族山歌一样广受欢迎的还有鲜花。南宁有着花城的美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花的种类众多。我们摄制组来到南宁下辖的杭州市，这里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杭州茉莉花种植面积约18万亩，公路两边所见之处皆是茉莉花田。我们来到的中华茉莉花园，就有数千亩的花田平铺在大地，一望无际。茉莉花的花型并不惊艳，但香气突出，因而称为花茶原料以及香精的原料。同时，茉莉花有着忠贞、清纯、质朴、迷人的花语，许多国家的人们将其视为爱情之花。正因此，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中华茉莉花园也因此成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来到杭州时，正是茉莉花采摘的季节，我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花农。
0: 我看你披的这个银色的披风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背上披的是啥呀？背上披的
5: 这
0: 是
5: 防晒的，
0: 防晒的呀。这应该是这个铝箔纸是吗？我看其他很多的农户啊都披着这个。
5: 对，
0: 因为现在稍微凉快一点了，这个云上来了。
5: 对，
0: 现在这一片都是可以采摘的吗？
5: 不是，我们采摘的话要摘这个含苞待放这种很洁白的。
0: 花骨朵。哎呀，多漂亮啊！
5: 像这种
0: 很秀气的花骨朵。像这个已经开放了，
5: 昨晚它开了。我们要的是要这个茉莉花的花，这个花香。但是它的花香现在已经
0: 散去了，
5: 现在没有价值。要在它散发这个香味之前，要采摘，去到那个加工厂里面。
4: 每年4月至10月底是茉莉花集中采摘期，茉莉花在采摘期会持续开花。茉莉花采摘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长出新的一茬。
0: 那如果是遇到下雨天的话，这个茉莉花它会有影响吗？
5: 下雨天对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就是价格吧。价格方面就没有那么贵。如果说太阳越大，我们这个花就越香，然后我们的收购的价格就会越贵。
4: 杭州茉莉花的种植历史相传已有600-700年的时间。杭州茉莉花真正扬名国内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杭州的一家茶厂在广西首次举办的茉莉花茶评比中一举夺魁，随后不少茶商慕名而至前来收购设厂加工，杭州茉莉花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从2-3亩到10几亩，只要家里有条件，当地人都会种上一些茉莉花。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一位花农朝着我们的航拍机不停地挥手，似乎在表达着邀请的意思。在明确具体的位置后，我们找到了热情的花农。
0: 我们是央视远方的家栏目组过来拍这个茉莉花的。您刚才在哪看到无人机的呀？
6: 我在这里看啊。打来我就招手啊。
0: 然后看着这个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到您家的这个园子来了。
6: 我家的茉莉花。
0: 我看一下啊，刚才画面中看到的，您应该是在指这一片。是不是？
6: 行，这里啊。
0: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应该还能够再摘个几天，是不是？这还有比较小的花骨朵嘛。
6: 行。
0: 所以说你们再忙个3-4天啊，是不是可以歇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摘？
6: 不是啊，上面还有啊，那边还有啊，还有好多啊。
0: 只是说这一片摘完了。
6: 这一块。
0: 又去摘下一片了。
6: 那下一块又去那边。
4: 雷永琪很热情，也很健谈。

0: 拍摄时他告诉我们，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分别在市里、县里和镇上的学校当老师。因为平时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干活，所以家里的茉莉花种的不多，只有三亩。
1: 刚才我听说是这个太阳越大，花越贵，是吧？
2: 对。
1: 虽然说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在地里劳作很辛苦，这个汗一直往下淌，但是心里是开心的哈。
2: 是啊，
1: 能卖个好价钱。
2: 是啊，每天都要几百块吧。
1: 每天几百块的收入哈，和原来种其他的农作物相比呢，效益是不是会好一点？
2: 种茉莉花好
1: 哦，
2: 种玉米呢，到消强你再得。
1: 但种这个茉莉花，
2: 天天
1: 每天都会看到这个现钱的。
2: 去卖，一卖就人民币就
1: 装到口袋里了，
2: 装在口袋里啊。
0: 与雷永琪交谈，他的笑容让我们印象深刻，知足幸福一直挂在他的脸上。
1: 哎呀，太热情了，
2: 要多一点都不要，
1: 一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您，谢谢您。
2: 拿回去嘞。
1: 然后这是刚刚摘下来的。花骨朵儿，很高兴认识您，大哥。以后我闻到这个茉莉花香味儿，估计就会想起您。
2: 好的，
1: 谢谢。
3: 再见。
0: 适宜种植茉莉花的地方很多，但杭州的茉莉花从种植、加工、销售到研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花农采摘的茉莉花，下午就可以出售给当地的加工厂，不愁销路。对于加工厂来说，就地取材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除了传统的茉莉花茶，杭州以茉莉花为主体，还延伸发展了盆栽、食品、康养、药用等众多产业。杭州的茉莉花香可以飘到世界各地，但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同样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却只能在本地品尝，那就是杭州鱼生。在珠江水系西向的支流玉江之滨，杭州市的主城区分布着十多家鱼生店。每天早上，用于制作鱼生的活鱼会准时运送到饭店内。
1: 那这个鱼生呢，用的是什么鱼啊？
4: 这个红眼鳞
1: 啊，
4: 那河蚌那个它这个
1: 鱼。做鱼生的鱼一定是要新鲜的哈，每天早上都会新运过来的哈。
4: 对。
1: 这个是叫红眼鱼。
4: 对。
1: 啊，您拿一条给我们再看一下。眼睛是这个赤红色的。
4: 红色的，对。
1: 啊，所以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做杭州鱼生哈，都是用这个红眼鱼吗？这是青竹鱼。
4: 青竹。
1: 啊。
4: 桂花鱼。
1: 啊，桂鱼。
4: 啊，桂花鱼。还有呢，这是浅水草鱼
1: 啊，这是草鱼哈，这个就比较常见一点了。
0: 杭州鱼生之所以美味出名，与其选料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玉江在杭州境内水流湍急，冲击力大，所产鲜鱼肌肉特别发达，口感自然就好，这是制作杭州鱼生最传统也是最好的材料。去鳞、起骨、脱皮，鱼师傅一气呵成，之后便是展示刀工的环节。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鱼身去煮骨头之后，然后一分为二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半。然后像这条为什么没给它分开呢？
4: 这条要带骨头吃。
1: 哦，要带着骨头吃，
4: 吃到那骨髓的味道点子。
1: 哦，然后这边看到的是一整张的鱼皮，是直接给它包下来了哈。那这个刀工呢，有什么样的讲究？
4: 刀工是，就是有切单飞、双飞、生拉都有。
0: 单飞鱼生就是将鱼肉切成厚薄均匀的单片鱼肉，这是杭州鱼生最基础、最普遍的切法。而双飞鱼生则是第一刀切下去时，在鱼肉将断、未断之间，再镰刀切下第二片，形成连体双片。
1: 我右手拿的这个就是单飞，一刀下去是这样薄薄的一条，然后这边呢是双飞，是没有把它切断的，可以说是两片很薄的鱼肉连接在一起了哈，这样感觉有点像是蝴蝶，是吧？
4: 对。
1: 像这个片啊，切得越薄越好吗？
4: 不是越薄，牙签。厚度像牙签的吗？
1: 像牙签的厚度哈。
4: 对，才有口感。
0: 杭州鱼生的制作最关键的便是刀工，按照当地流行的标准，能够将鱼片均匀地切成厚约3毫米，每片的重量在8克至10克之间的厨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厨。杭州鱼生的第三种切法盛花鱼生，顾名思义，便是将鱼肉切成如同盛花一般的形状，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刀法呀？
1: 这个生娃呢，有些人个人的爱好，它大块进嘴里面咬
0: 比较过瘾，
1: 那种口感舒服，来找到那鱼肉的点位。
0: 像这个圣花啊，和单飞双飞比较起来呢，就会比较厚一点了哈。
1: 对。
2: 摆设精致是恒寿鱼生的另一特色。制作的厨师会将生鱼片摆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这是食物的艺术，也是恒寿鱼生从地方土菜发展成为广西十大经典名菜的关键。
0: 来看一下双飞的鱼片就摆盘成功了，是不是很形象？而且在每一张盘子上面呢，都盖了一层保鲜膜啊。
1: 对，
0: 我们拿手轻轻一点呢，就很有动感。
1: 对，还有食欲啊，食欲感，好像鱼还活的那种样子。
0: 很形象，栩栩如生的。
2: 展翅的蝴蝶，翻腾的海浪，精致的玫瑰花，恒寿鱼生的摆盘可以给人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在如今的生活中，食用鱼生已经非常普遍，但即使如此，当恒寿鱼生摆上餐桌时，其配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鱼腥草、紫苏叶、酸教头、柠檬、大蒜、生姜、萝卜、香菜，配料的种类多达20多种，
1: 都没有重复的东西。
0: 中间的香菜又落下了。
1: 对。
0: 所以在恒州吃这个鱼生啊，特别的有仪式感。加上两片，
1: 两片鱼生叫做。
0: 两片鱼生放在这个蘸料里面，是把它搅拌一下哈。
1: 放到那个吧。
0: 再放到盛碗配料的这个碗里，
1: 搅拌一下。
0: 哦，一口吞下去啊？
1: 一口吃完了。
0: 一口闷，细细品，慢慢吞，是吧？
1: 对。你像各种口味都品得出来，甜的、酸的、凉的、紫苏的味道，样样都跟得出来。
0: 真的非常好吃，每嚼一口哈，我们好像尝到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口感真的很难形容，特别的丰富，因为十几种配料夹着这个鱼生。一口吃下去，其实有的是很爽脆的，有的是很嫩滑的，那就像您说的这个酸辣还有咸鲜的口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配料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配料呢，它还是有些药效的？
1: 肯定有药效啊。大哥，减肥也可以，你感冒发烧你吃点的这些什么料，你就喉咙就不疼了，好过你吃药就它这整盆料就是中草药一样。
2: 恒州鱼生的历史源远流长，豫江两岸的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食用鱼生，因为太有名，在南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熟悉恒州的人都把恒州叫做鱼生，把鱼生称为恒州。很多人为了品尝到正宗的恒州鱼生，经常不远千里特意来到恒州。行走南宁，我们置身于茉莉花海之中，品尝了地道南宁味的老友粉，也聆听了优美的壮族山歌，我们感受到丰富而多彩的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看到一代代南宁人的接续努力，让这座千年古城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充满着无限可能。

0: 在广西兴业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是景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

0: 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 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
2: 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
1: 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
0: 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 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 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3: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 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在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受到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取消出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为期5天的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如期开幕。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4: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5: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ve been here for a month.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2: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 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

0: 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
1: 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2: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3: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2: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3: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2: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长春、吉林正对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通甬高铁今天正式启动全线铺轨，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全线共设11座车站。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中国首例氯氨船对船加注作业昨天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氯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今年1月至9月，中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中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4079项。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8: 我天天领，
7: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8: 我这个
9: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1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

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5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的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 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哎，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哎，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0: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三天、五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3: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重启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

0: 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2: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打击，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4: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0: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

0: 对吧？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九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个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去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子吗？
2: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十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10月底到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0: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 他接受了

0: 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它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11月3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护息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3: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0: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梅姨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

住的区域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北方多地也会陆续的迎来降水天气。那预计降水最强的时段将是出现在周六前后，多地的降水量将是同期少见的。接着我们来关注气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尤其是北方下。华更为明显，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0度，这也会导致南北方的冷暖差异非常的明显。一边是秋凉加重，像是太原、北京周六的最高气温都只有16度，另一边则是暑热南消，像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晴，19到27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淮安多云，14到23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小雨，22到29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9度。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哎哎哎！坚持不懈。

0: 我的问题，我再去试试。哎，佳姐，妍姐，哎，嗯，哎，佳姐啊，啊，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真的，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感觉肯定有问题。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对劲，肯定不对劲。
1: 佳佳，低能转轨需要时长问题解决了吗？
2: 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任务需求，所以低能转移轨道呢会长期使用，不过也没有放弃其他的方案。
1: 听听我的考虑好吗？
0: 好。
1: 后面的任务，我考虑干脆让这四位新人协助你们一起完成。
3: 他们年轻，有热情，有想法。

0: 缺的是经验和机会，你们几个好好干，别辜负我。
1: 您放心，我们已经是至真心热，只等建功立业了。
2: 别着急，更重的任务会随着新领导的到来而到来。
3: 新领导？谁呀？
4: 西安飞控的谷总，已经正式调过来了。作为皓月四号任务的总设计师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共同完成星桥任务。
5: 哎，老钱。

0: 叫古立峰，从今天开始作为皓月四号的总指挥，我会和你们秦老师一起带队完成星条计划。不用鼓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空间技术研究所的副高级工程师张子明，今后会跟大家一起工作。
2: 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来自西安飞控的主任设计师蒋梦瑶，天蝎座，喜欢奶茶和火锅。跟谷总和张老师不一样，大家对于我来说都很陌生，希望尽快跟你们熟悉起来，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大家可以多多关照。
3: 啊，欢迎谷老师、张老师、蒋老师的加入啊，很期待以后跟你们好好学习啊。欢迎欢迎，满院生欢迎。
0: 哎，那个老秦啊，现在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4: 你来以后一定会更顺利。
0: OK， 好，你们继续。
5: 我可听说这蒋老师可是老谷手下第一代猛将，当年从学校直接选拔上来的，比咱佳姐还早半年当主管呢。
2: 来，您的奶茶。
6: 谢谢。嗯，
5: 刷了啊。
6: 齐了，我看你啊有时间担心这个。哎，好嘞，不如想想该怎么努力吧。来，请刷卡。
5: 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咱们可是老秦的兵，这两大难为小啊，咱们以后还是得老实点呀。哎。

0: 都在呢。
1: 哎，
2: 姜老师，
1: 哎，姜老师，走走走。
0: 谢谢，您坐。
3: 大老远就看见你们几个进来。
0: 这回从西安来的比较匆忙，也没有来得及带特产，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你的，
4: 谢谢蒋老师。
0: 你的，
2: 谢谢。
1: 啊，蒋老师你也太客气了，我们都没给您准备礼物，你就给我们准备了。要不这样吧，下回有时间你请我们吃个饭，不是，我们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3: 不用那么客气，这个就是西安博物馆的书签，小礼物而已。
0: 你是尹子期？
2: 是我。
0: 我闺蜜最近正跟着乔老师的课题呢，乔老师可是时常把你挂在嘴边。还有你的硕士论文我也看过，关于同一任务多窗口发射轨道的设计方案很独特。哎，这样我们呢加一个微信，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望乔老师。
2: 好。
4: 那个，要不这样，我建个群。然后把蒋老师拉进来，这样我们更方便交流，怎么样？
3: 好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嗯嗯。
0: 蔡博鳌，早就听说你在飞控，我们终于见着面了。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崇拜蔡元石，还去蹭过他的课呢。啊，还有你父亲蔡教授，曾经还去西安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咱们俩能在同一个任务上工作也算是缘分。怎么样，家里二位身体都还好吧？
5: 挺好了。
0: 那就好。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5: 拜拜蒋老师，
6: 吃饭走。

0: 蔡教授，蔡院士。那敢问您是蔡哪位？
1: 小弟不才，小才，小才。
2: 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还是不是兄弟了？魏哥，我真没骗你们呀，你听我跟你说呀。对，我爸是蔡教授，我爷爷是蔡院士，我是一行三代，但我真的没有一点沾他们的光，我真不骗你们，我心里的苦你们完全不懂。七哥，你说两句行不行啊？你应该会相信我吧？我真的没骗你们。我妈说了，我要是不读博士，我就是我们蔡家学历最低的一个人。我爸说了，我要是不干航天，我就浪费航天人的基因。而且我见我爷爷的次数少得可怜，我沾什么光？我沾什么光了？我真没骗你们呀。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苦。我沾什么光呀？我要是干得好，那就是应该的。我是蔡家人，行三代。我要是干得不好，我就不能干得不好。整天让我说，我说什么说？我的苦你们完全不懂。
0: 你要早点说，兄弟们也不能这么为难你啊。
3: 真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难处。
4: 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包个点关爱啊。行了，首飞任务还得看表现。嗯，咱们一块儿加油，到时候一起参加，一块儿庆功。
1: 好，那木星战队，
4: 木星战队，
3: 木星战队，
1: 奥利给！
5: 别动我花儿！
6: 你说这么多年不见你了啊，
7: 准备上我这儿唱第二出啊？
6: 这植物啊也有个性，让你这么养，早晚有一天你给养坏了。
5: 你怎么配？
6: 你这娇生惯养。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自动浇灌光照系统。
6: 哦，我说你这个几年不见呀、啊。我怎么觉得你身上这个老头的味儿特别重呀？更年期了吧你？
5: 你年轻，哎呦，我的朋友圈，哎，有事没事还弄两首骚诗。你说那四六不靠的打油诗，你别老出来写。
6: 哎，要不你写两首我看看呀？
5: 说完了吗？
8: 是你求着老领导把我从西安给请回来。
5: 赶紧走
8: 啊！要注意你的工作态度。
5: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好，那你可以走了。
8: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呗。
9: 爸，你听我解释，这真的不是个误会，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爸，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0: 张思明，你在哪儿？
1: 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展飞行器的自主测轨手段啊和实时定轨能力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大降低任务的风险性？
2: 哎，您能不能把这个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1: 啊，咱们今天啊，还是先好好吃饭，未来咱们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2: 那行，你这面太辣了，
1: 是吧？
2: 我不太行，吃吧。
0: 张思明，
3: 小姐，
1: 你们先吃着啊，这边。

0: 你是不是给我爸打电话了？你有什么资格打这个电话呀？不，有什么问题吗？你说呢？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用得着牵扯到他们吗？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让你父母知道一下吧，这也是礼貌和尊重啊。那你尊重过我吗？
1: 我不觉得我说这话有什么问题，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俩以后考虑。我希望你别误会我。
0: 没什么误会，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就这样吧，不要再纠缠。

0: 夏姐。
1: 干什么呢？去工作。
0: 来打扫打扫卫生，熟悉一下环境。夏姐。
1: 有事儿说事儿，工作做完了没有？
0: 给夏姐买了杯奶茶，半糖少冰新口味，试试。
1: 谢谢。
0: 夏姐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哎呀，没事儿，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奶茶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有呢，那就来两杯。
1: 哎，别。最近挺积极的，挺好。
0: 这不是给师哥师姐们营造一个优良的环境，好工作吗？应该的，应该的。夏姐，我昨天碰巧看到了一个你多年前设计的轨道方案，真的不愧是夏姐啊，完美的诠释了我们木星女士的智慧美、学术美、探索美。
1: 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0: 没有，我都是真心的，佳姐。
2: 我对佳姐的钦佩与崇敬之情，那是都是发自肺腑啊，如滔滔江水。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啊！你这样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0: 没事，佳姐，慢慢适应。我们以后工作上还有许多需要佳姐帮忙的地方啊。佳姐没有收我学费，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1: 你呀，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工作上的事情呢，可以随时问我。
0: 懂，佳姐。哎，佳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听说之前你们弄了一个太阳系探测卫星的轨道方案，对吗？
1: 啊，
0: 可以看看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2: 没什么，就是虽然参加了任务，但也不能松懈，想要多参考参考，学习学习。
1: 有这个心是挺好的，但是呢，那只是一个试验性的预案，想要学习的话，还是得把手头上的数据核算做好。
0: 一定。这不是多多益善吗，佳姐？哎呀，佳姐，你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嘛，学习一下。
1: 哎，好，
0: 榜样。
1: 好，都给你头都摇晕了。这样的话呢，是要有权限的，所以我给你批一个吧。以后啊，你不用这样，你们愿意学习是好的，直接说就行。
3: 明白。
1: 来。拿这个 ID 去计算中心登记一下。
0: 谢谢佳姐。
1: 哎，等一下，记住我的话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
0: 一定。
4: 佳佳，今天中午。
1: 张自明，该说我都说过了，能不能不要再找我了？
4: 佳佳，是这样，我是觉得叔叔阿姨那边，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不是想给你压力啊，我就是觉得。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呀。
1: 爸妈那边我自己会说的，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4: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聊聊吗？
1: 没必要。我得工作了，你去忙吧。

0: 兄弟们，
1: 嚯！
2: 佳姐批权限给我了，我包哥这个脸呀，没白扇，立功了。
3: 我就说管用吧。
2: 包师傅您坐。我看那个张子明刚才去找佳姐了。
4: 佳姐男朋友？
2: 就他。
5: 怎么要挂？
0: 哎，没，
2: 就觉得他这个人吧不太行。
6: 你可别小瞧人家，航天精英呢，这次刚好来一起做任务，这小情侣并肩作战，共度难关的，增进感情呢。
1: 别吃瓜了，去机房吧，把数据弄齐就可以开始做方案了。
7: 助理再核对一下。
8: 好。
4: 好用是好用，就是不能多用啊。

0: 南姐，特大喜讯！来，我跟你说个事儿。贾姐已经把咱们的权限给批了，咱缺的数据马上就补齐了。嘿
1: 嘿，既然数据已经齐了，那咱们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开始设计了呀？行啊，没想到贾姐真批了。
0: 那是，那贾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一下就拿捏了。哎，这略施一小计，这数据就回到咱们身边了。
1: 希望这次的方案设计可以顺利吧。哎，你
2: 财报搞什么呢？
0: 佳姐，言姐，
2: 五位呢？
0: 魏哥。

0: 比赛的事是我的主意，跟大家没关系。佳姐，权限的事情确实不该骗你，对不起。但是，你码归一码，这个比赛是自愿参加的，咱们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我们只会用闲暇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并且，我们参加这个比赛，也只是为了锻炼我们自己。
2: 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参加比赛，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不就是魔飞失败了，想用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啊？最后就是得不偿失。既然你们是我带的，我也跟秦老师保证过了，我就必须负这个责。
3: 还有我提醒你们，见习期还有考核呢。
4: 你们现在搞这个，啊，想干嘛呀？都不想在这待了。
1: 哎，李老师，也不要一竿子都抡死。
4: 我觉着也不能全怪他们。这魔飞失败，心里肯定不好受。有机会就想抓住，初衷是好的。
5: 哎，这样吧，把你们核算的轨道数据发给我。
6: 哦，我们发到内网了。

0: 怎么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核算？
1: 我们会按进度完成的。
0: 你给我搞清楚，在这个行业，没有按照进度完成这么一说，
2: 窗口机会等你吗？
0: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3: 你看，本职工作还没有搞好，还有心思去参加比赛？哎，谁教你们的呀？
0: 行，既然你们的精力多到用不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定量分配任务，保证你们无处安放的精力可以充分使用。每天我都会检查你们的进度。关于比赛，我会跟曹主任说。

0: 申请退赛。周一8点前，我等你们的第一轮作业。工作去吧。
1: 陈文南，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现在怎么办呀，同志们？
3: 别想怎么办了，快想想家里说的作业该怎么办吧。
4: 看我干嘛呀？你不主意最多了吗？
5: 这次没了。
4: 佳姐不是说了吗？好好把工作做完再聊别的。
2: 是啊，数据量这么大，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
6: 他楚佳佳不就是想逼我们退赛吗？我不仅不退，要参加，我还能把他分配的作业完成得漂亮。核算数据都分我一些，我来扛。
3: 算了，我们还是平均分配吧。
6: 我说了，我来扛就我来扛，不管你们信不信我。
3: 别了吧，要扛一起扛，大家一起加班加点。
4: 太晚了，下班。啊？
6: 我发送你这个人是真的。
4: 你不是说要扛吗？一起回去通宵。
3: 那就一起扛吧。
2: 那就扛呗。
3: 扛呗。
2: 那就都扛呗，啥扛不了的呢？反正通宵也是熬，不通宵也是熬，那就一起熬喽。
7: 新的一天，木星战队加油！
8: 七哥，你真一宿没睡啊？
9: 看看人家七哥，再看看你。
3: 新买的杯子用着还行吧？
6: 你的楠姐问你话呢，新杯子怎么样？是比摔了那个好？
4: 我觉得还是之前那个好，这个杯子的款式和颜色太土了。
6: 啊，我觉得很好看，真的。
4: 那么土的颜色，算了，审美问题治不了。
6: 大哥，人家好心好意送你杯子，你还挑三拣四的。
4: 不是挑三拣四，丑是客观事实。
3: 客观事实，那就别用了，不喜欢就扔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也没人逼着你用。
6: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人家楠姐好心好意送你礼物，你不喜欢也就算了，还说些话来扎人家心。
3: 嗯，没事儿，那个我想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4: 杯子不是你送的吗？
6: 我送你礼物，想什么呢？自作多情。
4: 你把我杯子摔了，赔我一个不是吗？
10: 你没跟他说清楚吗？
6: 我说了呀。我那天喝酒回来把杯子给你，然后说楠姐给你的。对啊，
4: 那是我弄错了。
3: 没关系，那个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哦，
8: 原来这个杯子是楠姐送的呀。这个杯子，这杯子是你送给七哥的吧？哎，我就说嘛，那天在茶水间，你老摆弄人家七哥的杯子。
2: 秋若楠，你不会是？

0: 我先撤。
1: 你真的生气了？
2: 南姐，你真生气了？
3: 他生气了。
2: 他生气了。准确来说，这就应该叫做尴尬。哎呀，
4: 傻了吧？
3: 都怪你。
4: 你这锅真叫硬甩是吧？人家送就是好看，我送就是丑是吧？再说了，丑不客观事实吗？啊，
3: 那怎么办？
2: 虽然咱也不是很懂吧，但是齐哥，你说按照常规流程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追过去道个歉，解释解释？
4: 道歉，必须道歉，态度要诚恳啊！关键时刻不要影响队伍团结。嗯。别看了，快去啊！跑步，
2: 加油！
3: 你好，要杯水。
5: 哎，好嘞。
3: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往心里去吧？我误会了。我不知道杯子是你送的。
6: 没事儿，我也说了嘛，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5: 你好，你的水。
3: 谢谢啊。

0: 我以为杯子是吴魏送的，他没说清楚，我俩都收惯了，所以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啊，不会，这怎么会生气呢？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还有，谢谢你上次的巧克力。巧克力？就是模拟飞鸿归零之后的你送我的巧克力。哦，那个。其实你那次说的话，还是挺有用的。所以这次鬼道比赛。
1: 我想好好参加，我们一起努力。那今天你们就先讨论，我回家再想想算法。水杯，记得用。
0: 好。
1: 走了，拜拜。
2: 拜拜。
3: 佳佳，你等等，我在家里边找到几本书，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给你带回来了。
1: 谢谢。
3: 我这几天好好反思了一下，我确实不应该不理解你的感受，我跟你道歉。
1: 其实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了。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这么多年，确实挺不容易的。可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们能谈谈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觉得挺遗憾，挺失败的。工作上，我可以计算出几万公里以外的卫星轨道，也可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和故障。但是到感情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那种很无力很失望的感觉。不管是对我对你还是对这份感情，你还记得这本书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皓月三号吧，
0: 我们第一次合作，一上来就遇到了技术难题。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没日没夜的熬了好几个月，不断的推翻又验证。在最焦灼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给送给你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幻小说。
2: 后来任务很顺利，记得庆功宴结束之后我就跟你表白了。
0: 是啊，那个时候觉得一切都挺美好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都热爱航天，向往太空，这个应该就是精神上的契合吧。唉，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就变了，好像很多东西都被现实慢慢的消磨殆尽，不见了。唉，真的挺遗憾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我认为重要的你并不在意，但是彼此想要的又都给不了，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再彼此消耗下去了。
2: 对不起。
0: 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对不起的话，就这样吧。
2: 佳佳，这本《与罗摩相会》可以送给我吗？
0: 这本书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如果你翻开过的话。

0: 我觉得可以了。
1: 上船吧。
2: 这就开始算分了。
0: 分数都是实时更新的。

0: 现在倒是想看看谁还敢小瞧我们。
1: 这就叫一战成名。哎，好，庆祝一下，
2: 庆祝。
3: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4: 他们用了这个 Satellite Talkie 的卫星工具包优化了数据，我看过他们的方案，思路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甚至说我们的更好，但就分数来说我们很难超越。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这个工具包的功能非常强大，有没有经过优化结果是天壤之别。
5: 那这个软件我们不能用吗？
4: 不能用，只有他们能用。
6: 不对啊，我记得按照之前国际公约，这类软件工具包是可以国际共享的，咱们这些开发设计的软件也全部共享了呀。
4: 那是我们，他们可没那么好心。他们曾经共享过，但我们宣布皓月计划之后他们就停止共享了，对我们禁用，所以外国人能用，只有我们不能用。数据如果没有经过优化，我们方案做得再好也是白搭。
5: 这也太过分了。
1: 这是过分吗？这就是过分吗？
7: 这是无耻，这是卑鄙，这是下流。
4: 科技竞争本来就是你追我赶，这不是第一次了，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1: 哎呀，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6: 魏哥，你是想靠你的勇气和坚持完成吗？
1: 那前辈们不也是靠算盘打出来的吗？
6: 魏哥，咱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就凭咱们四个这每日每夜的不休息，这比赛结束了咱们都不一定能完成呢。
5: 哎，那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6: 超级计算机？你们知道新来的古总天天泡在计算机中心，来这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要是在那儿碰到他，这不是摸老虎屁股吗？
8: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9: 干什么用？
10: 哦，我们参加了一个学术比赛，有一些数据想要超级计算机来优化一下。
9: 谁让你们过来的？
10: 我们自己找来的。
9: 你们的导师是谁啊？
10: 秦伯钧，秦总。
11: 行啊。
10: 那就谢谢您了。
11: 什么比赛呀？还要用一周？你怎么不说让我把机房借给你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什么乱？赶紧消失。
12: 顾总，您消消气儿，年轻人不懂事儿。
6: 带走了，带走了。
13: 正找你呢，还没忙完啊？忙完早点回去吧。
14: 干嘛啊？替我干活啊？你来你来你弄。
13: 行，帮你干活。
14: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好啦，我知道你心疼我，最近这段时间呀一直替我加班什么的，就一点工作了，干我就回去了。嗯，赶回去吧你。
13: 行。
14: 还不走，就要陪我。
13: 木星战队那几个家伙真长本事了啊，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14: 怎么了？
13: 看群。
15: 之前就没打算让他们参加，非要参加，现在这破成绩给我丢人。
13: 不行，我一定要去问清楚他们还想不想在飞鸿带。
14: 哎，佳佳，你先别生气，这帮孩子确实真是太过分了，你凡事好商量。
13: 没什么可商量的，之前啊就是对他们太宽松了，现在得给他们上上紧箍咒。
14: 哎，你好好商量啊。
13: 都杵着干嘛呢？真够乱的啊，就这环境能做出什么好东西啊？
1: 佳姐，我们一会儿就收拾。啊，
13: 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脸色，一个个跟苦窑里出来似的，命不要了。这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黄世仁呢，欺负你们这几个杨白劳。数据核算好不容易结束了，也不让歇着，不累啊？啊，肝不要了？
1: 要，大
7: 但是我们不累，可以坚持。对不起，佳姐，私自参加比赛是我的主意，提交方案也是我自己干的。
5: 那个佳姐，其实是我们
13: 让她说。
7: 这事跟他们没。

0: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
1: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的很。
2: 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
3: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
0: 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4: 我给他们挤出了3个小时的计时。
2: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5: 走走走走走，
6: 请看《星月征途》第8集。

0: 行啊，吴老师啊，给我下来。你这话说的，气壮山河，正气凛然，简直就是浪漫的英雄主义嘛！一个人扛是吧？
1: 佳姐，无论谁扛，虽然我们私自参加了比赛，但是我们是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核算之后，没有耽误任何的本职工作。
0: 一个比赛，至于这么拼吗？
2: 至于，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3: 对，
4: 对，
3: 我们就是想拼一下。
1: 我陪他们拼一下。
0: 行，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这知道的，是你们偷着比赛，不知道还以为我没教好呢。
2: 我们已经在优化方案了，会追上去的。
0: 怎么追啊？我看看。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5: 快请佳姐。喝水，佳姐。

0: 对不起，佳姐。
1: 做完了。
0: 啊？
1: 方案做完了。
0: 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佳姐，给我们把方案整理出来了。
1: 行了，我先走了啊。
0: 啊？啊，佳姐，我送你。
1: 不用了，你休息吧。
0: 哦，我送你，都几点了？咱们干了航天工程嘛，更要照顾好女同志，走吧。
1: 行了，别送了，就到这儿吧。
2: 不行，我要亲自送佳姐上车。我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逢方案有干劲。佳姐，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在逃公主，你呀，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大星星。
1: 行了行了行了，
2: 星星星。
1: OK。留着你的马屁，好好构思方案吧。不过告诉你啊，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都要做好。
2: 放心吧，佳姐。佳姐，
1: 还有事儿？
2: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我们，怎么说我们几个都很感谢您，尤其是我。
1: 少来，以后工作多上点心。
2: 我会的。
3: 真不用送我，
4: 我顺路买点早餐，你回去赶紧休息。
3: 哪能啊，回去洗漱一下，下午继续算数据。

0: 李老师，
1: 哎，老样子啊。
2: 好，哎，女职称的事怎么还没消息啊？
1: 啊，快了，就这几天吧。
2: 关键时刻跟领导多走动，一会儿你把这个给秦总，就说是咱老家特产，这样领导收着也没压力啊。谢谢。
1: 哎，这个不用了。
2: 怎么能不用了呢？哎，跟领导拉近关系，领导才能看到你的表现，知道你的困难。平时我难道白教你了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们这些航天人学历谁也不比谁差，集体作战，成绩也分不出你我。

0: 最终不是还得看谁在领导面前存在感更强吗？
1: 知道，但是老秦他不喜欢搞这些东西。
0: 哎，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今年我们再没评上职称，没有指标，我们就分不上航天城的房子了。咱俩离得这么远，你工作又忙，我总不能天天来回跑。时间久了，这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啊？
1: 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了解老秦，他不会要这些东西的。再说了，职称这个事儿是整个系统去评选的，老秦说了也不算啊。
0: 李奇谈，是你不明白还是我不明白啊？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以后考虑过。
1: 我当然考虑了。
0: 我跟你谈恋爱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周末无论我有多重要的事儿，我都推掉来见你。你住集体宿舍，咱错过了周末就见不着了。
2: 同一个城市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你遇到重要任务，航天城一封闭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请问你让我永远过这样的日子吗？咱俩这样迟早……
3: 小雪，
0: 不好意思。
1: 哎，小雪。
3: 李老师。这位是嫂子吧？那个，我先走了。
0: 他谁啊？
1: 实习生。
4: 哎，秦老师。
5: 哎，齐谈。哎，你找我呀？
4: 啊，
5: 有事？
4: 哎，也没什么事。
5: 我看你也不像没事的样。这什么？
4: 哦，这老家寄的茶，我平时也不喝茶。
5: 给我的。
4: 对，给您的。
5: 是小冯给的吧？
4: 啊，对，
5: 职称的事。
4: 哎，职称的事。
5: 这小冯姑娘真是对你不错啊，以后你对人也上心点。
4: 啊，是，
5: 替我谢谢小冯。
4: 好，
5: 这茶我收下了。啊，知道回去怎么说吧？
4: 哎，我知道，秦老师。
5: 谢谢小冯。
4: 哎，好，秦老师慢走啊。
5: 严严。
6: 哎，秦总。
5: 茶水间没茶叶了吧？
6: 刚好没茶了。
5: 正好。奇谈贡献的好茶给大家都尝尝啊。
6: 好嘞，
5: 你别忘告诉大家伙啊，是奇谈请大家喝茶。
6: 哦，行，谢谢李老师请大家喝茶，感谢啊。
7: 谢谢李老师。
4: 啊，没什么，好茶叶。
7: 还没下班啊？
5: 哎，曹主任。
7: 老秦。哎，你过生日的地方可定好了啊。
5: 什么？
7: 找个由头让大家放松放松嘛。
5: 哎，领导这是又给我派任务了呗，我还能说什么？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你还有事儿？
1: 嗯，没事儿啊，就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我最近，来来来，哎，你坐吧。我最近情况照常。
1: 什么情况照常啊？问的是你的个人情况。
0: 哎，个人情况，个人情况，挺好。
2: 一直工作很紧张，这信箱马上就要发射了。
0: 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跳。不过请领导放心，一定会顺利完成。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岔，你明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0: 是
1: 个人情况，说的是你的个人感情问题。哎，多大岁数了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0: 你直说嘛。你
1: 快快快汇报一下。最近
0: 什么问题？我又不是你们妇联的，你问这个？
1: 这跟妇联有什么关系啊？飞控中心七七八八的事儿都归我管。哎，我作为老同事，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不行啊？
0: 行。啊，
1: 那再说了，也是代表组织对你们这种单身老同事表示一下关心嘛。我呢有一个老同学，条件特别好。

0: 人漂亮，又温柔。
1: 怎么着？
0: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1: 我帮你安排一下，策划一下，筹备一下。
2: 坏了！
1: 怎么了？
2: 哎呦，哎，哎，我约了一会呢，我，哎呀，怎么给忘了？

0: 出息。
1: 这就是你招的木星战队啊？
2: 嗯，怎么了？
1: 有一个我在机房见过。
2: 什么机房？
1: 计算机房啊。想用计算机，还一个星期疯了，一个比赛。你让他们参加的吧？
2: 是他们自己想比。
3: 兰姐，数据给你发过去了。
4: 加紧优化后的方案确实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还得研究核心算法，加快速度。
3: 嗯。
0: 我可是听说了啊，成绩差得很。
1: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专业能力就那么堪忧吗？
2: 别别老乱下结论啊！成绩差有客观原因的，外国人关闭了 STK 软件共享，那没有数据，比分怎么可能高啊？你想一想，人家能算，咱们不能算，那怎么办？只能自己算了。
1: 那些外国人真是够了，天天嚷着共建共享人类共同的事业，结果呢，皓月一号一上马，封锁令说来就来。
2: 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这么暴。
1: 他老子不服嘛。
2: 哎呀，无所谓的，本来我也没想让他拿名次啊，就想锻炼一下嘛，把队伍拧在一起，让他们发挥所长，培养他们的协作能力，尽力就行，输赢不重要。
1: 不是什么叫尽力就行啊？那比赛就得赢，啊，输了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2: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航天人，当然有关系。
2: 好，那你说怎么办？
0: 孩子们想要自己算，得知道算法，他们能不能行？
2: 这不刚才开会这样说这事儿。
0: 计算机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了。
1: 哎，是我。工作的日程需要变更一下，我们要抓紧时间，节省出基石。
0: 行了，那大家就不休息了。现在到机房集合，我马上过来。
1: 切蛋糕，
2: 来，
1: 吃完我走。
2: 来，
1: 不坐，走了。
2: 我切。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齐总，许个愿啊？
4: 没，我早许过了。
3: 哎哎哎，你
5: 那已经有人替我许愿了。
6: 小王，许完愿了？
0: 许完了，星辰则灵嘛。
6: 啊，许完了，那我就。
7: 来来，坐下吧，坐下吧，坐下。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0: 祝秦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3: 祝秦总新的一年少工作，多睡觉。
8: 来，生日快乐。
0: 哎，秦老师，您许了什么愿望呀？
4: 你干嘛？你要知道啊？啊，真想知道。
0: 嗯。
4: 如果说我最大的愿望。我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到月球上真正拿回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月壤，那壤我此生就无憾了。有些人不愿看到我们走得更远，那好，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到月球上去挖土。
3: 好。
11: 我把这块月壤吃掉，行了，我可以走了。
4: 啊，我还没切呢。
11: 来，
4: 哎，没切，
11: 你们切，我走了。你们继续给老师过生日啊，老秦，记住我给你的承诺，等我消息。
0: 南姐。

0: 你简直是算法小天才啊！
1: 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行性很高，我们可以先按照这个核心算法把代码写出来，再丰富算法。想完成软件，还要完善很多东西，时间紧迫，我先列出我所有的需求吧。
3: 简单明了，丹姐，真有你的啊！
1: 你还等什么？开整！
3: 开干！

0: 饭到喽！
1: 我的饭呢？
0: 来，威哥，这是你的。这个，你的便当。

0: 你怎么不叫我啊？
1: 你才睡了10分钟。
2: 一天，
3: 真就一天，
4: 哪怕多给我们半天，我们也能赢啊！
3: 好不容易积累了大招，现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方案，没有核心算法呢。
0: 啊，没事啊，你歇会儿，我算啊。

0: 外国人关闭 STQ 软件共享也就算了，咱们借不上计算机也算了，我们在这熬音呢，他们在这边看笑话边投我们书，这算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人吗？
1: 哎呀，你别跟他们。
0: 各位师兄兴致挺高哈，我们要是有软件有超级计算机还用得着你们嘲笑吗？
2: 你在这掺和什么呀？赶紧写代码。
0: 还剩12个小时，我认输行了吧？
3: 得了包哥，你还是看清现实，停止幻想吧。
0: 我们参加比赛，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说风凉话，输怎么了？那我们也是虽败犹荣好吗？
1: 慢说说呗，你理他们干嘛呀？
0: 我就是不甘心，我们又不是做不出来，我们只是没时间而已。缓一缓就好了。嗯，咱们继续吧。
1: 可以的可以的，来吧。
0: 还发呢？
2: 是谁说认输了？
0: 我蔡博敖。怎么着，有种来找我呀你。
4: 行啦，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写完这个代码还得丰富算法测试算法呢。

0: 吹牛是会遭报应的，小心一会儿就后悔。
1: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蔡伯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0: 佩服佩服。
2: 行，你等着。
3: 完了，魏哥，
4: 魏哥，我骂错人了。
5: 谁呀？
4: 魏哥，就是那个一拳能把我打成沙袋的拳头。
6: 南姐，你去吧，你去吧。
7: 我？
6: 他绝对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就不一定了。
8: 他。
6: 真的。
7: 我去开。
5: 小敏要完了。
4: 坐。
9: 谁是蔡伯？
5: 我是小蔡哥。
9: 你们为什么要认输？你自己不是说要坚持到最后吗？自己说的话自己往回咽。认识这个吗？
5: 啊，认识。沙包他的拳头吗？
9: 我告诉你，都不准给我放弃。啊，谁要放弃的话，我不让他出这个门。

0: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啊？
2: 这是个
3: 需求呢？
4: 需求，
2: 小宝。哎呀！
3: 这核心算法都有了，不就是个工具包吗？你愣着干嘛呀？干活去！
2: 干活。
4: 我干什么干啊我？
2: 七哥。
5: 哎呀！我看你们这儿撑不住了呀！不能这样，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呢？
6: 超哥，您怎么也在这儿？
3: 你吵什么呀？
6: 我没吵，我录像是。
3: 你要是不帮忙啊，就出去啊。
5: 超哥，实不相瞒，弟弟我就是来帮忙了。那个，还有工位吗？
2: 那边啊，
6: 我搬完椅子去。超哥，
7: 怎么弄不完也不跟我们说呀？好歹也是你们导师吧？
8: 哎，超哥也在啊。
7: 超哥，
2: 哦，拿椅子啊。
7: 我也去。
6: 哎，哥，佳姐。哎，坐这儿，来，正好。
9: 师兄，哎，给你准备的椅子，坐。啊，
10: 菜包好了没？
11: 马上，严姐。
6: 哥，我
3: 别杵着了，坐着吧。哎，来。

0: 您好，请问这里是木星战队的宿舍吗？哦，
1: 是啊。
2: 那个不打扰吧。
3: 师哥师姐，你们也来了？
2: 啊，听说你们需要帮忙。
4: 刚下班，来的有点晚。嗯，
2: 佳佳还有座位吗？
4: 来这边，来这边。
2: 没事没事，小超你坐着，我们自己找地方坐。
4: 是的，
0: 小超。
2: 辛苦啊。
5: 对，也是来帮忙的。
6: 谢谢谢谢，随便随便随便随便。

0: 我不用了，没事。
1: 七哥，你要真想打我，帮我试一下。
2: 怎么样？啊，还差一点，马上弄完大运测试，这就运行集成测试。
0: 我看，
2: 数据不对吗？
0: 我看一下，嗯，得测试片段的组合，这样会快一点。
2: 哦，我看看。
0: 我来吧。
2: 好。
0: 测试完片段组合之后呢，最终扩展进程，再把构成进程的模块一起测试。
2: 哦。哦哦哦哦，好，好，好的，好的。OK。
3: 嗯。这就好了。
4: 测完了，全部。
5: 牛啊，佳琪，牛啊，牛啊！
4: 完成了
6: OK 了
7: OK 了，涛哥，谢谢你。
8: 飞控的人是不能够轻易认输的。
5: 对对对，涛哥说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别，慎读十年书。
4: 哎呀，今天我等老同志们亲自下场，算是给你们上一课吧。好好学着点啊。那个，当然了。主要是向师哥师姐们学习。
5: 对对对，多谢各位师哥师姐，
9: 谢谢各位师哥师姐。
10: 昨天有个好结果，那我们就先走了，明天班长还有任务。
8: 师哥慢走，师姐慢走。
11: 小超有空回来找我们吃吃饭、打打电动，顺便带我上上分。
8: 好的，师姐，没问题，师姐。
10: 加油！
12: 谢谢师哥师姐，
13: 辛苦了，
14: 辛苦了，辛苦了，
12: 拜拜，
13: 拜拜，
12: 辛苦了，辛苦了，
14: 拜拜，
12: 拜拜，
14: 拜拜，
12: 辛苦辛苦，
13: 走了。嗯。
15: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优化数据吧？
2: 对，最后一步。
16: 哦，
2: 确认无误了，开始吧。嗯。
17: 17个小时啊！
4: 这不是你这啥破电脑啊？这瘸驴撵兔子追不上你这也。
18: 真的太大了。
2: Yeah.

0: 超哥，
1: 夏姐，宁姐，今天谢谢大家，然后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
2: 要是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老千啊，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啊？
1: 我给他们挤出了3个小时的计时。
2: 啊？三个小时啊？
1: 三个小时还不够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快吐血了。
2: 够用啊！哎，够用啊！
0: 好，行，就这样。

0: 秦总，
1: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0: 软件完成了，但数据优化时间不够。
1: 你现在啊，带上所有的东西，马上下楼。
0: 现在，
1: 给你们争取了3个小时的计时，够不够用？
0: 啊，够用！走！计算机有了啊！
2: 快！别晃！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
1: 不动，营盘。
0: 皇上，越是到关键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1: 啊！怎么样？

0: 不是吧？WA
1: 上传了新的方案，已经朝第二名2000多分了。2000多分，啥玩意儿？我天，咋整啊？现在整个的验算呢，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急也没有用。
2: 要不这样吧，咱们轮班，你们先去歇歇，我在这盯着。啊，
3: 行。
2: 顾总，那行吧，交给你了，子晴，
4: 去吧，
2: 辛苦了。
5: 那我回去。啊，累死我了，给爸妈也太难气了。

0: 胡总，胡总，今天特别特别感谢您。
1: 没事。哎，
2: 老秦啊，
3: 有两把刷子，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你。
4: 这没大没小，勾心搭背的，你注意我形象啊！
1: 形象，我跟你说，哎，就你们秦老师那点破事儿，我可全门清啊！
2: 展开讲讲，
1: 真的？
4: 好劲吧，
3: 害羞了。
1: 你要想保持形象，那封口费你得给我点。
4: 没钱，要钱没有，要命有。
1: 得了吧你！
2: 这赢了！
0: 再说一遍，
2: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第一名。哎呀，还吃什么呀？下馆子去，我请客，我请客。
5: 你们知道我们赢了外国队多少分吗？1000多分。
2: 我说要你。

0: 我们每次顺利完任务都吃包子。
1: 这回知道了吧？这是咱航天的传承啊！没有师哥师姐们，哪有你们啊？
2: 是是是，
3: 真心的感谢师兄师姐们。
4: 行了，吃吧。
5: 小冠军们，恭喜恭喜！
6: 谢谢曹主任。
2: 那我专门过来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呢抓紧准备一下，后面还有个领奖哦。
7: 领奖还要出国呢？啊，我有，你有西服，你有西服吗？
8: 你管我有没有？
9: 我有，
2: 还出国呢？你想多了。线上领奖，一会儿记得给我拍个视频，别忘了啊。
7: 啊，线上
9: 又是。哇靠！
2: 瞧，
10: 美国那么
2: 开
8: 门，不是有包子吗？
9: 不再吃龟苓膏，吃包子啊！
10: 高级呀！
9: 来，
11: 嗯。我你可我用我操！
12: 他们赢了，
13: 又不是你拿第一。
4: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移民银河系。作为浩瀚宇宙中渺小行星上的智慧生命，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在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外，能见到更多更美好的未来。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都生活在摇篮中。这次富有趣味和挑战性的题目，让我们尝试推动了理论和方法的进步，也享受了比赛的过程。不只拓展了技术和知识的维度，更让我们坚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在为全人类的未来奠基。感谢组委会，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能拿到这次的冠军，我们非常的荣幸。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队友们，能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正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渡过难关。人类的美好不止在遥远的太空，也在我们的身边。在未来，无论人类最终走向何方，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0: 拍照拍照。一二三。
1: 七哥你没事吧？
2: 哎别扶我。哎呦。
3: 谁也别扶我啊。
4: 谁都不要扶。
5: 走直线。
6: 扶着点啊，真摔了怎么办？
5: 他自己说谁都不扶的，对吧？
4: 冷姐，你真的超级优秀，超棒的，自信起来。我知道你不容易，
5: 应子期光天化日的，注意点影响。
4: 加油！
7: 还有你们，
8: 听我说。我们是木星战队，
7: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未来就靠我们的了。
6: 是，好好。
5: 应子期，来回头来。

0: 笑什么？冠军之夜，开心不行啊！比赛结束了，木星战队之后什么打算？你有什么打算啊？你和楠姐？哦？
1: 啊？哎，不逗你了。说真的，不是我膨胀啊。 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转正入职。

0: 那就不用说了，后面的浩四、浩五任务，咱都不能缺席。
1: 越位登陆，取回越长，都不能缺席。

0: 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全是乱码。
1: 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2: 照这样进行，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
1: 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
3: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4: 司静怡，
5: 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九集。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8: 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
7: 就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呀？啊！
9: 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人这么熟呢。
10: 老熟了，孩子，

0: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有一种陪伴方式叫吵到老宠到老。小品《爷爷的奖杯》讲述了退休老教师因沉迷职业荣誉而忽略妻子的付出，最终通过奖杯装水果的细节发现最珍贵奖杯是妻子的故事。节目在吵吵闹闹间诠释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记录了相濡以沫携手同行的温暖瞬间。
1: 我奖杯呢，我奖杯呢，老伴儿啊，曾强。

0: 我什么呀？
1: 别动，放下，放下，轻轻的放下。哎呦，哎呀，你这老婆子，你怎么拿它给我装水果啊你？
0: 这果盘不就是拿来装水果的吗？
1: 果盘？你见过这么金光灿灿的盘子吗你？你指鹿为马你？
0: 你好坏不分？
1: 你不可理喻？
0: 你顽固不化？
1: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我还懒得理你呢。
1: 请你以后不要随意跟我攀谈。
0: 哎呀，以后谁要是跟我说话呀，谁就是赖皮狗。
1: 对。
2: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 那个晶晶回来了。
0: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攀谈。
1: 对，他要知道咱们两个吵架，他得数落咱半天。
2: 爷爷，
0: 哎呀，那你还不赶紧开门去。哎呦，
1: 来了来了，哟，晶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来来来，给我
0: 快进来。
3: 哎呀，爷爷你在干啥呀，半天才给我开门。哎，
1: 这不是没听见啊？
0: 没听见。
3: 没听见。哎，你俩不会是又吵架了吧？哎，
1: 啊，那不能够啊。我跟你奶奶那是那个恩爱白头。
0: 对，我和你爷爷呀那是过得够够的了。
1: 对啊，
0: 不是，是恩爱生活过不够。
1: 对对对，过不够，
0: 过不够，
1: 过不够，
3: 过不够哈，
1: 过不够，
3: 那就行。
1: 哎，啊，静静，拿的什么呀？哦，
3: 啊，哎呀，这不是之前您让我在网上给您订的那个奖杯底座吗？哦，
1: 到货了。哦，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3: 怎么样？
1: 哎呀，真漂亮啊！
3: 哎，爷爷，啊，你要放哪个奖杯在上面呀？
1: 哎，那，
3: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1: 姐姐，你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嗯，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果盘啊。
3: 是吗？
1: 这个果盘啊。啊。这什么果盘啊？这是奖杯，它是这么放的，不是这么放的。
0: 哎呀，人家晶晶也觉得这就是个盘子。
1: 请你不要跟我攀谈。
3: 爷爷，还说没吵架呢。啊。你看看。哎。
1: 你说这能怨我吗？啊，他拿我这个奖杯装水果。哎，
3: 奶奶，
0: 哟，我这不是看家里那果盘坏了吗？这盘子还挺结实的。
1: 盘子？然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奖杯，这上边还有字儿呢，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你不认字啊你？
3: 你才
0: 爷爷。
1: 你叫啥都没用。
3: 刘志光老师，你说你们俩每天像饭馆里的菜一样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1: 我有涵养。
3: 奶奶您也是，您就顺着我爷点呗，您夸夸他，您哄哄他呀。
0: 行行行啊，我现在就夸他。你最厉害，你最优秀，你就抱着你的果盘啊。
1: 他是这么放的。
0: 抱着你的奖杯，哎，你就坐在这儿啊，你躺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最好呢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奖杯，到时候大家呀都来跟你致敬，给你三鞠躬。
1: 三鞠躬？你说的不是奖杯呀，啊，你说那是墓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我跟你
0: 还懒得理你呢，
1: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攀谈，
0: 赖皮狗。
3: 行了，别吵了。爷爷，这奖杯还放不放了？
1: 啊？啊，对，放奖杯。哎，放奖杯。哎
3: 呦，这一天天的。哎，
1: 放奖杯喽。哎，嘿，嘿，太漂亮了啊！哎，静静，啊，你看看，太漂亮，这上面还有字儿呢。啊，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嗯，哎哎。你说这刘志光同志怎么这么气人呢？啊，怎么总奖给刘志光同志呢？他怎么不奖给另外一位女同志呢？你哎呦哎呦啊啊！这还有呢，奖给先进工作者刘志光同志。哎呀，这个刘志光啊，你太先进了，进吧。
0: 你天天啊就知道拿这些奖杯来压人你，啊，嘿嘿，
1: 有能耐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看看。
0: 哎。拿就拿，我的这个奖啊，比你的这些都

0: 走。
1: 哎呀，啊、
0: 哎呦，那
1: 什么呀？
0: 讲给曾霞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一名。讲给刘志光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四名。哎，爷爷，啥时候事儿啊？没听你说过啊。
1: 啊，哎呀，这个事儿有点太久远了，是吧？啊，这个，是我跟你奶奶呀、
0: 啊，
1: 上大一的时候，
0: 哦，
1: 这个年级组织了一次朗诵比赛。
0: 哦，
1: 你奶奶朗诵一个什么什么，志向树。
0: 啊，我知道。
1: 哎哎，爷爷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
0: 哇，
1: 可到高潮部分我嗓子就劈了，我就获了个第四名。我就把这本子给你奶奶了。
0: 哦，
1: 哟，这么多年还留着呢。
0: 哎，爷爷，
1: 嗯，
0: 这上边是不是记着你写给奶奶的情诗啊？
1: 去。
0: 今天猪肉又涨了3毛，还好中心广场的超市没涨，买了3斤肉花了79.8块。
1: 啊，为省那么点钱你跑那么远呢？你还不够费事儿的呢。
0: 我要你管呢。啊，老头子参加运动会买球鞋320元，钢丝球太伤手，买洗碗布5元，给老头子买衬衣460元，我的鞋坏了，补鞋10元。
1: 你买啥衬衣呀？花400多。
0: 爷爷，
1: 啊，
0: 您自己看吧。
1: 啊。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头子高兴，给他买酒，480元。最近腰疼病犯了，买膏药8元。老头子眼镜坏了，给他配了副新的，1250元。给自己买了副手套，15元。
2: 老头子，
0: 爷爷，
1: 静静
0: 啊，
1: 把这后边的奖杯奖状都给我撤了。
2: 这是干啥呀？闹哪受啥呀？这是啊啊！
1: 那你别管，
0: 都撤了呀，
1: 都撤了。哎，把这笔记本放上边。
2: 哎呦，你这又是折腾啥？哦，今天这样啊，明天要那样，后天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啊？
1: 你别管了。
0: 那爷爷
1: 啊，
0: 那这个呢？
1: 拿走。
0: 哦。
1: 哎，等等
0: 啊！
1: 要不把那果盘留下？
0: 果盘？
1: 它其实就是个果盘。
2: 哎呦，这不是你最重要那个奖杯吗？
1: 老伴儿啊，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杯。

0: 小品《敬老院之爱要大声说出来》以敬老院为背景，饰演老顽童的张春风与王淑仙搭档，两位老人为不让子女担心，假扮情侣，通过幽默诙谐的剧情展现了老年人对情感表达的渴望，传递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的温暖主题。
1: 哎，姑娘啊，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没事儿，妈不都跟你说了吗，妈这有人照顾啊。啥？你过来了？不是，姑娘啊，姑娘，那个啥，你听妈说，喂，哎呀，这孩子，这，哎呀，
2: 哎我省了，
1: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啊，老张大姐呀，哎，你瞅瞅你呀，哎呀，哎。你吓我一跳！哎，
2: 哎，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给我踩了，你还整我说你，
1: 哎呀，姑娘啊，这个，哎呀，
2: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这，
1: 哎呀，张姐呀，啊，我也不瞒你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我姑娘他们单位呀派她出国学习去，我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非得把我也带上，
2: 那不好事儿吗？你瞧，
1: 啥好事儿啊？就我这体格，要是到国外，那不给姑娘增添负担吗？
2: 你妈那倒也是，但是那你不去，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1: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2: 啥？你有老伴儿了？
1: 不是，别吵！
2: 你问你妈，
1: 瞅瞅啥？瞅瞅，张姐，
2: 啥时候的事儿啊？谁呀？
1: 就是那个老刘。那个那啥，我骗我姑娘呢，
2: 白惊喜！我要有这事儿，我不能不知道。
1: 你要知道，全敬老院的人都得知道。哎
2: 呀，问题是，那你没老伴儿，你骗你姑娘，你姑娘知道不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1: 我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呢嘛，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你
3: 没事，大妹子，看老姐姐的，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啊，就找个老伴儿替一下吧。
1: 看老刘头行不行？
3: 人品不行。
1: 咋的呀？
3: 咋的啥呀？
1: 还人品？那你说谁行？
2: 谁行？别着急，我帮你想想人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老头呢。
4: 一人我饮酒，喝多了。哎，两眼我独相随。哎，相双。
2: 有了。老伴儿，过来。
4: 一个人我喝多了。和老
2: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了呢？
4: 侯香，
2: 我喊你呢，你过来。
4: 相随，一人我饮酒醉。
2: 打脸了，喊你没听着，我喊你。
4: 你干啥玩意儿？
2: 我让你过来。
4: 你说话行不？
2: 过来，
4: 别嘎巴嘴。
2: 不是，来，把账攒一个再说话。来，
4: 干啥呀？
2: 跟你说点事儿。啥？
4: 呀，老王大妹子搁这呢。啊，
1: 大哥。
4: 怎的？
2: 给他当老伴。
4: 老伴，你说明白咋回事啊？哎呀，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嗯，他姑娘呢要出国学习去，非得要把他带去。他担心身体不好，怕给姑娘添负担，就骗他姑娘说他有老伴了。但是他没有老伴，我就把你借给他了。
4: 一会儿人姑娘来了，整露馅那就完了。
2: 露什么馅？露什么馅啊？啊，这个忙还不能帮吗？
5: 王大妈，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1: 妈呀，不行，
2: 没事，淡定啊。关键时刻。看我眼色行事，来 ，C 大，
4: 我找老伴了。
1: 去哪儿啊？
5: 妈，
2: 没事，你就别吵。
5: 妈，在这聊天呢。妈，
1: 你啊，姑娘啊，哎，妈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你大爷，这是你大妈。哎，
2: 不是，你坐着吧。啊，还是我介绍吧。这是你妈妈。那个呢？是他小朋友。
5: 您是？
2: 我是他俩的介绍人，叫我张阿姨。
5: 哎，你好，张阿姨。
2: 别站着了，快坐吧。你哎，
5: 说。哎，你好，大爷。
4: 哎，你好。
5: 我妈说过您。啊，真是挺巧的。
4: 妹子，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1: 我记得我是5、6岁那年搬到咱们村的。
4: 那得60多年了。啊。
1: 这么长时间了？嗯，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5: 你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嗯，
2: 老熟了，孩子。
5: 是吗？
2: 那，
5: 哎，我今天一看，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哈。
4: 这都老健壮了。
5: 这我妈可不是肩膀的，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4: 我跟你说，孩子，你妈的胳膊呀，小时候上树掉下来摔的。
5: 是啊，
1: 大哥，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4: 我给你背家去
1: 的。我的天哪，现在还疼呢？后边贴膏药呢吗？哎，
4: 你别震动啊呢，你震整不行。我告诉你一招，来，你看到没？再立起来了，一，哎呀，
1: 哎呀，大哥，没事吧？那个
2: 丫头，别看了，你这么的有事儿啊，你就先走吧，这块你就放心吧啊，快走吧。哎
5: 呀，张姨，我没啥事儿啊。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不是我，
5: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
2: 不是，我还有事。
4: 那个，你要有事儿就先忙。
5: 哎，大爷，哎，你钱老伴，
4: 我钱没了。
2: 你确定没了吗？
4: 刚没。
1: 不是，姑娘啊，你说你咋啥都问呢啊？你这个妈给这挺好的，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哎
5: 呀，妈，我没啥事儿，我跟大爷再唠两句啊。不是，大爷呀，哎，家几个孩子？
4: 家。
2: 别问你有没有孩子，你又看我干啥呀？哎呀，别问你有没有孩子，横啥呀？
4: 我没孩子，我还不行横吗？
2: 你没孩子，你跟谁俩横呢？
4: 我没孩子，我跟你横呢，我。
2: 你没孩子，你跟我横什么玩意儿？
1: 张姐，
4: 因为你不生孩子。
2: 怨我呀？
4: 不生。
2: 怨我呀？
4: 不生。
2: 怨我呀？
4: 不生。
2: 你给我上边去！
4: 不生孩子。
1: 姑娘，这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2: 别走，来来来，你坐着。
4: 什么玩意儿？
2: 你得大妈评评理啊！哪有说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你说我这辈子跟他过下这日子，哎呀，我的！
1: 哎呀，妈，咋回事啊？那个姑娘，你听妈解释啊！
5: 别解释，妈啊！我好像明白了。
1: 你不明白？
5: 我明白了。
1: 哎呀，你不明白？
5: 我真明白了。
1: 张姐，
2: 把你的手打开。
5: 妈，啥也别说了，快收拾东西，赶紧跟我走。
6: 站住！我爱。

0: 白拿过来。我跟你说，今天这人都忙着呢，没人跟你玩斗地主。老刘，该干啥干啥去，走。
1: 不玩斗地主，
0: 打麻将也没人跟你玩啊，走。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说什么玩意儿？走，你说吧。
1: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是我。
2: 妈，这又谁呀？
1: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给。喂。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呀，见到你心就慌。老刘头，你挺有才呀，
3: 歌词
0: 闭上你的坑。风，
2: 哎呀，哎，张姐，别念了啊！好，别念了。哎，老刘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1: 王啊，有些话你不说。我要是再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老刘，我跟你说，你在，我顶你。
5: 单口喜剧老伴儿以老年夫妻生活为题材，通过模仿老年夫妻的交流方式制造反差笑点，引发观众共鸣。节目真实展现了老年群体情感表达障碍问题，揭示老年夫妻相伴到老才是伴的深层主题。
6: 大家好，我就是三山，今年65岁，来自辽宁沈阳。我今天一路上先坐飞机，再转地铁，又跑步，情感慢慢赶到这里啊，还是老了。奉劝大家一句，你们如果能不老，尽量别老。就人一旦老了，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啊。我老伴儿就是，他退休以后，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然后用10分制给我打分，还要是比优点，都能理解。她老公总出去打麻将，给我扣分，说我没人缘。就我这个老伴儿，俺老会过日子了，家里的东西啊，啥都舍不得扔，全都留着。我们家房子65平米，使用面积5平。我就说老伴儿，家里没用的东西啊，能不能扔掉？他说那你出去吧。我老伴儿还有一个死穴，打折。就他办了好多打折会员卡啊，哪家折扣狠他就办哪家，那老神奇了。只要我老伴办的卡办的哪家，哪家就倒闭关门啊，都快成行业风向标了。现在我们家抽屉啊一堆会员卡，他的积蓄啊全卡在里面。这老伴有次骨折啊，儿子给我们请了个临时保姆干活，丢三落四，每天保姆看着老伴儿，我看着保姆，老伴儿看着我。脚好了以后，我带老伴儿去深圳旅游，下飞机坐地铁，我拿50块钱到窗口买票，售票员问有60吗，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呀、啊、他说我问你有没有60岁，我说60多了，他说超过60啊不用买票。老伴说太好了，深圳地铁直通沈阳就太好了。在玻璃栈道入口，我说有点恐高害怕，老伴用手一指，你看那个老头，人家坐轮椅都不害怕，你害怕啥？我说我害怕坐轮椅。就来这里之前啊，我和老伴吵了一架，我真生气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算什么？我说不用看，这个家要是没有你，我肯定算丧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和老伴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结婚都快40年了，一次婚都没有离过。爱情如何长久保鲜？我的体会是啊，一室一厅的户型挺好的。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湖北宜昌的黄子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最长的电影，毕业晚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夸我深情，其实我心里苦啊。那天我暗恋的姑娘正跟她对象在下面牵手呢，我这歌啊直接成了人家的背景音，现在我俩已经各奔东西了，我想这场电影我也该杀青了。
1: 哎，子峰，你说你唱成了人家的背景音啊、但我觉得在你唱歌的那三分钟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深情的人，只是你的深情可能选错了观众而已。
0: 其实有时候啊，有些电影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特别投入，剪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角可能根本不是自己，但是那又如何呢？那现在该杀青了，我们要开始拍新的作品了。下一步咱不当深情男二好不好，咱演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就好了。
1: 没错，我们赶紧把这首最长的电影送给你，也希望你把所有的眼泪都留在
0: 别下一步也别哭啊，咱们的眼泪一定是喜极而泣。
1: 没错，
0: 好不好？
1: 下一步没有哭戏。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广西南宁的宋佳留言说，前阵子看蒋欣和常远演的那部剧《太想爱你》，里面有一个蒋欣打电话的桥段，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也是那样偷偷喜欢一个人，最后各奔东西，那种感觉好久没有想起了。点一首同名歌曲《太想》。

0: 爱你，送给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嗯，
1: 其实暗恋这事儿啊，特别美，也特别苦。你曾经的那份心动，是你个人生命当中一份奢侈品，其实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宋佳，希望你在这首歌里和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孩可以握手言和，也带着这一份非常纯粹的爱意去写你下一个人生篇章。

0: 来自辽宁辽阳的何心怡留言说，想点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我爸。初中那会儿月考考砸了，坐在老爸的车里大气不敢喘，结果他跟着光盘唱后座的宝贝看过来，一下把我逗乐了。他说人生不全是试卷，一晃这么多年老爸头发全白了，想借这首歌祝他身体健康开心一点。
1: 这个您的父亲当年教你不仅是怎么看待成绩，更是一种面对生活打击的那种姿态。我想他应该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告诉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只要咱们还能唱得出来就没啥大不了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快乐能量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心仪的老爸。希望叔叔啊，您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天天都能像当年逗乐女儿那样笑得像个老顽童。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哎，
1: 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写我未写的诗篇啊，他说对不起，是我弄丢了。

0: 你现在清醒已来不及，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在人来人往的四季中老去。2014年，那个拒绝见你一面的自己，当初那个所谓的理由，终究成了我心里的遗憾。杨哥、允熙，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如果他能听到，或许缘分还未尽，也说不定。
1: 哇，2014年到2026年，12年的跨度已经足以让一段往事在我们的心底发酵成一杯苦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忘了可能有的人一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
0: 其实即便你现在见不到他，那你写下了这些文字还有你心底的这份惦记，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也让你知道如果下次再遇见对的人，绝对不能再轻易放手。见不见是缘分，但是想见的这份心，我们节目一定会帮你转达。
1: 是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央友圈的好友68401B52也留言，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奶奶，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深街94等等的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那我们就把这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金若男留言说，海洋韵兮帮我点首爱要有你才完美。前两天手欠给当年的初恋发了张老合影，结果人家就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包，然后我俩后来居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歌里唱的爱只剩下一团灰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曾经真爱过就够了。
1: 哎，这位朋友说的曾经真爱过就够了这几个字儿挺通透的。
0: 是的，
1: 就很多人分手之后呢说我后悔，要么就是不甘心，但是这位朋友不一样啊，他已经走到了第四步，就承认他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一段健康的完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他结束之后你们都不需要他延续，不需要他重来，也不需要他能有所回应。
0: 是的，那若男，我们就把这首《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带着人生的智慧继续幸福安稳的生活。

0: 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有喜事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

0: 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彬彬留言了，他说：我想点喜欢你给我家俊俊，我想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往后岁岁年年我都想陪着你，把所有温柔和偏爱都给你。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定你是我的依靠，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俊俊，我爱你。
1: 哇，好，天，好幸福。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啊，它是不能用时间的长短去衡量它的深浅的。只要是真心相爱，只要两个人能够互相认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段非常完美的感情。
0: 这位朋友说什么？说愿意为了爱变得更勇敢。这大概就是爱情非常美好的模样。
1: 是。
0: 那我想俊俊听到这话，那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
1: 没错，同时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第25集，南康木工大赛。
1: 报告，由集团冠名赞助的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开幕。
2: 检查每个细节，不能出任何差池。
1: 是。
2: 这届木工大赛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明氏集团必将再上高峰。
3: 南康木工大赛举办在即，本届大赛由明氏集团特别赞助。本届赛事规模宏大，分为成人组与少年组，赛场将设在鲁班学院，木匠委员会以及鲁班学院共同认可赛事。
4: 名列前茅者将提升木匠等级积分。
5: 太好了，哥哥这次一定能夺冠。
6: 这也太棒了吧。
7: 先别高兴，想晋级肯定没那么容易。
8: 你去哪儿？
5: 我去和小康聊聊比赛的事。
8: 哎呀，
5: 小鲁班。
9: 我先说，
5: 给我站住。
10: 想说南康木工大赛的事吧？
11: 你都知道了。

0: 全南康城都知道了，好吧？
1: 哦，
2: 这是个证明自己为家族挽回荣誉的机会。
3: 小康，
1: 哥哥，这次比赛我也参加。
4: 好好加油，我就不去了。
1: 为什么？这可是晋升帝将的好机会啊！
4: 如果追求等级，我早就是帝将了，不过是个称号而已。我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境界。
1: 可是，
4: 你好好表现，我会去看你比赛的。

0: 今天的特训规则很简单，只需要快速绘制出与落下的榫卯结构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可。
1: 这个我熟，
0: 失败了可是要受惩罚的哟。
1: 我们不怕，来吧，
2: 开始喽！
1: 是直榫，
3: 交给我吧。飞过来的是凹陷的锚眼，做个突出的榫头就行。严丝合缝，这也太简单了。
0: 嘿，刚才只是热身而已。
1: 十字契合与梅花榫，一人一块。来的是榫头，用凿子凿出十字的凹槽做锚眼。去。梅花榫多用在钢材钉子型结合，双榫头错位出榫，确实比较难。好险！
3: 是我太慢了。
1: 没关系，我们是团队，一起加油。
0: 嗯，新的挑战来喽。
3: 是燕尾榫和圆柱钉子结合平榫。
1: 这是常用于家具的手抄榫。还有三根直裁交叉榫，常用于盘架的六足横长连接。
3: 方材钉子结合，这个常用。
0: 那就再来吧。
1: 是纵角榫，
3: 还有扇形插肩榫。
1: 纵角榫和阿德比拼书架的时候用过。
0: 榫卯结构复杂，要快！
1: 不行，光是快没有用。

0: 怎么样啊？
1: 还来吗？
2: 再来，这次咱们分工合作。
3: 本届南康木工大赛正式开启，比赛首次采用了封闭式赛场，保证公平公正。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都充满斗志，究竟谁能突围而出，折尺会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小猛，你觉得小鲁班能赢吗？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天全方位的特训。

0: 一定没有问题的。
1: 董事长，本届比赛收视率极高，成人组已经决出了冠军，民视股票如期大涨。
2: 很好，少年组怎么样了？
1: 少年组的比赛，
3: 输了，看来我还得努力才行。我的奖励啊，我的鸡腿啊。
4: 雕刻以外的技巧还是欠缺了呀。
3: 鸡腿。
5: 传言中的天才也不过如此，我以为有多厉害呢。

0: 起，哥哥，我。
1: 少年组年龄跨度大，你们的经验天生弱势，接下来交给我吧。
0: 哥，你不是不参加？
1: 舅舅命令我必须要参加，况且我也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0: 小鲁班哥哥又赢了。
1: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吗？
0: 哥哥太棒了！
2: 我已经参加了比赛，也帮莎莉出了戏，接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小康，
3: 本次儿童木工大赛小组赛的获胜者是阿肯与小康组，恭喜两位。
4: 阿肯，我们还要一起拿很多很多冠军。
5: 当然。
2: 也罢，就在这里一决胜负吧。
6: 爸爸妈妈，小雪小猛，我回来了。
7: 奇怪，人呢？
8: 小康，你爷爷旧伤复发住院了。
7: 啊，

0: 26集对决。
1: 我只顾着自己学习和比赛，都没注意过爷爷的身体。
2: 爷爷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还在昏睡，
3: 让他陪陪他爷爷吧。
1: 爷爷，不行，我要退赛陪着爷爷。
4: 据了解，南康木工大赛少年组种子选手小康正式申请退赛。
5: 他退赛，
4: 此前他已取得少年组八强的优秀成绩，令人倍感遗憾。
6: 弃赛了？
5: 退赛了？
6: 怎么会？
7: 王德，小康要退赛了。
8: 爷爷，小康要退赛。
9: 我知道，他爷爷旧伤复发，病倒了。
8: 小康，
9: 老搭档，快好起来吧。

0: 少林，告诉舅舅，我也去死。
1: 为什么？舅舅会生气的。
0: 舅舅赞助比赛，是为了明氏集团的名声。少了小康，后面的比赛将毫无悬念。我身份特殊，轻松夺冠只会弄人口实，舅舅会理解的。

0: 小康，换我来吧。
1: 我还撑得住。
0: 不行，你已经一天没合过眼了，你需要休息。
1: 爷爷。哇，
2: 小鲁班，爷爷会好起来的，你吃点东西吧。
3: 就是，否则小鲁班你也会病倒的。
1: 谢谢你们。
4: 谁呀？来了。
5: 为什么又当逃兵？
1: 我不是，我只是……
5: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你是个逃兵，永远都成不了合格的木匠。再见。
1: 站住！你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质疑我的木匠身份。
5: 是吗？那我们就再来比一场。
1: 比就比。
5: 好。原本木匠比赛要比试的是罗汉床，就当我们的比赛在这里继续。
3: 小鲁班状态很差，

0: 风暴。
1: 罗汉床是传统卧具之一，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除了用于睡眠外，还兼有坐的功能。
2: 在设计罗汉床时，各部件之间的榫卯必须紧密牢固。罗汉床的平围一般会用走马销，
3: 走马销注重装卸便捷，组合牢固，用一块独立的木块做成榫头，栽到构件上去，这就是走马销。
2: 振作，

0: 爷爷，
1: 做得不错。
2: 爷爷，
3: 小鲁班，
4: 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你的心思不在作品上，已经输了。出于对作品的尊重，我会完成比赛。
1: 小康，木工之道需要坚持与探索。
0: 爷爷一定希望我拿出最好的状态。

0: 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1: 太好了，
2: 妖鲁班状态回来了，妖鲁班加油！天才小
3: 木匠佐马萧由两部分组成，笋头上小下大，笋眼上大下小。

0: 将榫头插入榫眼，向榫卯结合的位置移动。完成了！
1: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2: 榫一毛尖凝聚的是中国千年木工文化之精华。
0: 是我输了，
3: 但若不是其他原因，你未必能赢我。
1: 那就等你做好准备再来和我比吧。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0: 按照约定，我会告诉你当年我没去比赛的真相。
1: 算了吧。之前我很想知道，但现在等你有资格挑战我那天再告诉我也不迟。

0: 你是个逃兵，永远都做不了合格的木匠。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1: 阿克，爷爷，我真的能战胜他吗？

0: 第27集，新学期新气象。
1: 大赛整体达到预期，但由于种子选手小康与阿肯少爷退赛，少年组后半段收视率有所下降。
2: 我这个外甥个性实在倔强，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谁还没有点个性，时候到了，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连接鲁班学院的严博士，商讨一下新的赞助活动。
1: 是。
3: 爸，要不再住两天吧？
4: 我已经好了，不多待了，还是山里舒坦呐。
5: 砂纸打磨过的木头太好闻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爷爷，
0: 爷爷今天要回莲花山了。啊，
1: 怎么不多住两天？您才刚恢复。
0: 还是山里舒坦，你好好努力，有事儿就来找我。
1: 您也注意身体。
2: 哥，你上次退赛

0: 的。
1: 比起事事都让舅舅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已经是第三个学年了，我需要更多的实践。阿克、阿木，拿本《木易周刊》来。
2: 收到。
3: 小小任务我先到达。
2: 任务完成。
4: 在木易界，自古以来有三年学徒，五年半族，七年才能成师傅的说法。木匠手艺需得学满三年才能出师。如今大家已经掌握了制作家具的基本技巧，想要出师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从今天起我将负责大家的建筑课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三种结构方式：抬梁、穿斗与井盖。抬梁常用于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屋基立柱，柱上乘梁，梁上割檩，檩上铺放船，形成层层屋架。而穿斗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这种构架以柱直接成檩，没有梁，柱与柱之间以木串接。井盖式结构则是将木材的两端开出凹槽，组合成矩形木框，作为木承重结构墙。任何讲述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所以这个学期我会带大家去各种古建筑参观学习。耶！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要先完成一个作业。分析这座古建筑模型的结构，并尝试复原出来。
6: 建筑结构，小康最拿手了。果然不行。
7: 好饿啊，脑子不够用了。
8: 画不出来。
9: 精神巨献，一副拆解。这个模型房屋两侧的墙和屋面是齐平的，这应该是硬山顶的房屋。我可是经过爷爷特训的。

0: 内助，守住，横梁，四传符，
1: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
0: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在地基上竖起柱子，在柱子上架起横梁，
1: 梁上歌里，
0: 岭上
1: 铺
0: 船，岭是架在房梁的横木，啊，船是支撑屋顶的斜木。所谓硬山顶，应当是屋脊二坡。二坡若是船的话，屋脊必是中间一条正脊，两边四条垂脊，框住木船。

0: 边的木船全部结合，接下来就是覆盖瓦片。封顶完成。我知道了，这是组合台梁式结构的硬山顶房屋。
1: 结构不对，还要继续努力。
2: 老师，我吃饱就有灵感了。
3: 老师，我好了。
4: 又是闪电阿朵，好快啊！
3: 怎么会这样？
1: 井然有序，丝毫不差。继续吧。这个小坑真不一般呢。这次制作作业，我要重点表扬小康同学。小康不仅第一个完成制作，而且还将模型完美复刻了出来。
5: 哇，真不愧是小鲁班。
1: 同学们今天看到的是硬山顶，但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建筑，只要各条领边全部伸出，在两侧形成屋檐，硬山顶就变成了悬山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课吧。
6: 数据要好好算。教务长，
7: 各位同事，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明氏集团决定赞助本学期的金句子奖。本次金句子将分两组举行，木三、木四、木五为高年级组，木一、木二为低年级组。低年级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高年级组则制作结构更复杂的物品。
8: 区分开确实会更公平些。
9: 希望这次比赛看到更多的同学突破自我。
7: 金句子奖是我们学院的最高奖项，请大家一定重视。

0: 第28集，狼关帝。
1: 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2: 都好了，这次叫你来，主要是为了这个。
1: 张总果然言而有信。
2: 这事儿啊，你还得感谢小康。
1: 感谢小康？
2: 先不说这些，你看看单子。
1: 怎么没有取货人的信息？
2: 没错，只有这枚印章。时间相隔太久，谁取的货，张总也记不清了。
1: 我回头就去查。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院将在年前举办金句子奖。
4: 金句子奖？
5: 上届金句子得主可是我哥哥，他可是从低年级越级挑战高年级成功的。
6: 不对，当时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全都惊呆了。哇，
7: 阿肯学长真是我辈楷模。
8: 阿肯越级挑战吗？
3: 金句子奖是本院的最高荣誉。虽说我们低年级组角逐的是银句子，但同样难能可贵，希望同学们踊跃参与，与其他同学交流进步，突破自我。
9: 是
3: 好，我们上课吧。今天

0: 主讲的是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哦，明天我会带同学们前往崇文村实地学习，大家做好准备。
1: 好耶！
2: 哥，今年的金句子奖你一定可以卫冕。
3: 这些比赛我不打算参加了。
2: 啊？为什么？
3: 我已经拿过一次奖了，不如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况且小刚还在低年级组，参加了也碰不上。走了，你要加油。阿克、阿莫，拿工具箱来。
4: 阿肯少爷叫的是我。
5: 你的声音接收器有问题，少爷叫的是我。
4: 你胡说，别跑。
3: 调整一下你们。哇！
0: 这里就是狼关地了。啊！
6: 这些雕刻好精美啊！
0: 同学们都进来吧。
7: 这个小隼又跑哪去了？
8: 别闹了。
0: 大家眼前的就是狼关地大堂。狼关地是典型的排山梁架房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9: 沙莉，你怎么了？不开心？
2: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9: 我来让你打起精神。喂，怎么样，好玩吧？
10: 沙莉，吃块薯片吧，吃了就会有精神的。
2: 谢谢，我不饿。
9: 给我来一片。
10: 好兄弟啊，这包吃完了，下次再给你。
2: 哥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哥哥真的很像。等着瞧吧，哥哥。
0: 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还原狼关地大堂的结构，并提出修缮方案。
2: 修缮方案我们来写吗？
10: 这怎么写啊？
2: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10: 我的薯片呢？完了，这下没灵感了。
0: 大家不用担心，这次的作业可以分成两到三人一组，共同完成。
6: 石雕的花纹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这对修复来说是个好消息。
11: 小南，怎么样？
2: 没问题。
9: 大堂就交给我吧。精神巨献，结果拆解。狼关地是硬山的排山梁架结构，梁方之间直接以榫卯的形式连接。文物建筑要进行复原，就必须尽量保留现有的物件。

0: 不行，建筑结构复杂庞大，还要玻璃破损部分的干扰，我的精神力量似乎不太够。不，我一定可以。一步一步来，先从羊床开始，然后是柱子、山墙，区区大堂拦不住我。
1: 成功了，
0: 山柱、岩柱，梁上各领，五领架子，单步梁、双步梁，排山凌架完成，架设船子。解构完毕，这是结合排山梁的五岭顶。我知道怎么做了，宝刀模式，先完成建筑模型。
2: 细节雕刻交给我。我们也开始吧。
1: 太累了，不玩了，
3: 让我休息会儿。
2: 有好吃的。
1: 路上捡的不能吃。
3: 知道了。
1: 好饿啊。
2: 王老师，我们的方案完成了。
4: 不错。墙体抹灰，加固松动的台基，更换船子，方案不错。

0: 好一座狼关帝，纤毫毕现，就如同刚刚建好一样，气势非凡。排山梁架和五岭结构非常出色，还还原了木雕花纹，很好。有进步，但我相信你们还能更好，可以和小康、小南同学交流一下，相互借鉴。
1: 下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省已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二姐，秀吧。
1: 你好，你好。哦，这。

0: 让我喝吗？这个，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明白。
1: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弟孙的门。
2: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1: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3: 来西都长大难，
4: 叫来西都长大难，
3: 一拉宝宝熬拉姐，
4: 一拉宝宝熬拉姐，
3: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4: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2: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3: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啊。
2: 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3: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里一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2: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3: 可以，
2: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3: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2: 嗯，没问题。
3: 累累短短长拉弯。
2: 这句话什么意思？
3: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2: 啊，累累短短长拉弯。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2: 什么？您再唱一遍。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2: 叫来金都长大难。
3: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2: 哦，这您再说一遍。
3: 叫来金都长大难。
2: 哦，
3: 难就是蛇。
2: 那下一句呢？
3: 一拉波波奥拉姐，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2: 哦。
3: 一拉波波奥拉姐，
2: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最后一句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2: 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3: 对对对。
2: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5: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2: 累累短短长老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声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2: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0: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1: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0: 黑啾。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2: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都不相信了，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们这个。
1: 李妹，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嗯，下一句就是 ，an can 回呀 ，an can 回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an can 回呀 ，an can 回呀，哎。
1: an can 回呀。
0: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 ，an can 回呀。
1: 安开怀呀，
0: 安开怀呀，
1: 安开怀呀，安开怀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
1: 安，安，安，
0: 嗯，

0: 天
1: 黄
0: 黄
1: 呀，
0: 呀，哎，天
1: 天
0: 黄
1: 黄
0: 呀，
1: 呀，
0: 哎，
1: 这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0: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好，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1: 凭感觉而来，
0: 凭感觉。
1: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0: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
1: 啊，可
0: 不
1: 以啊，
0: 咕不咕嗦的响
1: 可
0: 嘞。
1: 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唱
0: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到东乡
1: 东
0: 见
1: 家
0: 东家，
1: 就乃拜人老东为公。
0: 有点难
1: 啊，就乃拜人，就是我们一起相约好 了啊，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
0: 哦，
1: 思
0: 明白了，
1: 啊。
0: 明白了。
1: 到东。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精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精平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哇，一直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啊，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原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通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仪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哐
0: 明
1: 哐哐
0: 白。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个曲子，就这样就
0: 那
1: 来
0: 已经
1: 了。
0: 能听到辣椒的味
1: 哎，
0: 道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
0: 已经
1: 些。
0: 看到清蒸鱼
1: 是的。
0: 了。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钩，
0: 钩，
1: 哎，你看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像个钩子的？
0: 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钩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啊，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但
0: 这样
1: 其
0: 子，
1: 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弦来一次，来往后推一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什么，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0: 对，
1: 左右脑。
0: 左脑开始博弈
1: 对，
0: 了。
1: 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
0: 是
1: 的，
0: 的。
1: 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Abraham na Mungu na kote isa.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1: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扩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

0: 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sa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各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四、三、两、幺，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3: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被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4: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60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5: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0: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

0: 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1: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啊，应该说成为这个待命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2: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赴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3: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0: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1: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4: 散开！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2: 我们平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身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5: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0: 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1: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文立新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2: 在这方面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1: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3: 你这些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1: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启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4: 从2019年4月1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4: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5: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0: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Lakes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 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1: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five countries.
2: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 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3: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4: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3: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5: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一种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6: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3: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3: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4: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

0: 玉林师范学院啊，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离博白不远的豫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2: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3: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2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3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3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3: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

0: 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1: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一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0: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2: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域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0: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它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

0: 战略的野心。
1: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他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0: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2: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查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形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的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0: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3: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

0: 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3: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了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2: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0: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

0: 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

0: 现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

0: 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 当好群众。

0: 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0: 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一代人

0: 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

0: 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1: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

0: 和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五六七走，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

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来，停，停，来，停。哎呀，你俩跳的好啊，你俩跳的。
1: 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干。

0: 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1: 是。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2: 手机没有能咋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是不是？
1: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2: 好像对我有影响。
1: 怎么？
2: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1: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2: 真是你俩呀？
1: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又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2: 都是同学，
0: 哎，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0: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人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手机，
4: 来吧，一个
0: 我先说的。
1: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1: 可不吗？
4: 您上午玩什么呀？
1: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这。
4: 下午呢？
1: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1: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来了。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化镜吗？怎么样？
4: 行，您戴上旁边静一静啊。
1: 度数有点高。哎呦，
4: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2: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嗯，
4: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的，您玩什么呀？
2: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4: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2: 呀，下半夜2点了，
4: 赶紧睡吧。哎呀，
2: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4: 你身体受得了吗？
2: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人身体。
4: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1: 坐会儿吧，老妹。
0: 哎呦我天，我听明白了。胡，哎，
4: 真着急。
0: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4: 那郭大爷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
0: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4: 游走还
0: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4: 网购拼手速。
0: 对了，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4: 还有
0: 啊，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4: 这还不错，这个
0: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2: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4: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0: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4: 肯定没到呢。
0: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2: 哪？没写，我写没写的，
0: 你写名我到。
4: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太生气了！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0: 手机，手机，
2: 手机，手机！
4: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1: 是。
4: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1: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4: 不行。删 APP。
2: 那个
4: 把抖抖删了，快，
2: 我不抖了，
4: 不抖了，你不抖了
2: 也我也不直播了，
4: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啊，你这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怕一
0: 个，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4: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0: 这样，哎呀，这样，
4: 我真服了，来，
1: 不是胡老师啊，
4: 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0: 我没试出来呢。
4: 你没试出来，
0: 你别试，你别再拿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4: 你
0: 给我摔了，胡啊，手机
4: 不是我摔的吧？
0: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

0: 机吗？
1: 为什么呀？
0: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
2: 哎呀，
1: 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0: 对，俩手机。
1: 我真服了，我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3: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1: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3: 老师？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4: 我也删。
1: 不用删，
0: 删完了我那手多快，我那手啊
1: 要你问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学了。
3: 好，
1: 回家吧。老师，
4: 谢谢老师。
1: 哎，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您的两个手机。行了，
3: 老师再见。
0: 再见老师。
1: 拜拜。回家吧，你也真美，
0: 真好。
5: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爱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嗯嗯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

0: 我想象中你就抢班了。
1: 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2: 对，
1: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2: 组乐队，
1: 我要
2: 玩摇滚，
1: 我要。
3: 爸，干嘛呢？
0: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4: 谁放牌呀？这太
0: 大了。
3: 玩呢？啊啊，
4: 打扑克呢？哦，
3: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0: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都玩啥的这种？收着，收起来，收起来，来不玩了，
5: 不玩了。
6: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5: 行行行，
0: 慢点啊！
2: 哎，欧巴。我那贝斯
4: 别要了，
2: 我这有，来，给，走，
4: 哇，最新款的，
3: 慢走啊，师叔。哎，哈哈哈哈，
0: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3: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0: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3: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0: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3: 是不是？
0: 不能。
3: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0: 吃了。
3: 要吃了吗？
0: 吃了。
3: 马叔抢拍没？
0: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3: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0: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3: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0: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3: 我跟你闹呢，
0: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3: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0: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3: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0: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3: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7: 好。
0: 啥意思？玩他呀？
7: 哎，死不得。
3: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0: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3: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7: 老哥哥你好啊。
0: 自编。
7: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0: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7: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0: 我不种。
7: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0: 我喜欢重金属啊。
7: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0: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8: 啥都不懂，你搞
0: 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呢？
7: 二位
0: 不行啊！
7: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3: 听听，
0: 我业余呀，
7: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0: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7: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0: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7: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3: 多美！
7: 小船儿

0: 足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哦，咱我们大军双将。
0: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0: 那你看点车啊。
2: 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
3: 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
0: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0: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
2: 姑娘，
3: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他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

0: 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1: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2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 认为该协议

0: 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4号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5: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弹臂单车，不自量力。
6: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5: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6: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

0: 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1: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2: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而参战。与此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认为应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3: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4: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5: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了。
3: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6: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还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3: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2: 今年以来，全球债券市场深度调整，海外债市波动明显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多月增持中国国债。
7: 中央结算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四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总规模的63.6%。八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3家境外机构。日均交易量约为661亿元。
8: 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率都有显性的提升。人民币债券拥有独立的行情走势，叠加高主权信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人民币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稳定器。我国出口超韧性的走强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9: 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债券通和互换通，它拓展了抵押品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人民币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沛，也不断的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吸引力。
7: 中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也吸引更多外资机构在华发债融资。熊猫债是指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屡创新高。 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比过半，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

0: 募资规模。截至目前，202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累计超2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已超越2025年全年发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1: 熊猫债能进入高速发展期，离不开中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推进。随着准入条件、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等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投资者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使得熊猫债从以前的小众尝鲜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标配。
2: 今年外资发行人发行熊猫债呢，单期发行规模由此前的主导的10到1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到50亿元人民币或者更大。我们看到更多的中长期限的熊猫债的发行，投资者啊日益广泛。那除商业银行以外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基金、理财和信托也开始投资于熊猫债。
3: 13号，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 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5: 过去我们只查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4: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6: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4: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3: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体感寒冷。眼下，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7: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8: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7: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

0: 不加收取暖费。
1: 十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0: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2: 拿帐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陕西榆林府谷县也于今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
3: 国庆假期过后，赏秋进入最佳期，错峰出游也持续升温，各地通过产品创新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在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公园里的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游人沿湖缓步前行，感受湿地公园独有的秋日风光。在湖南张家界72骑楼文旅街区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当地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族巡游、非遗打铁花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4: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盛景。金秋十月，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山间草木随气温渐变色彩层层铺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陕西渭南少华山景区红叶迎来最佳观赏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众多游客乘坐索道缆车登高赏秋，邂逅绝美秦岭秋色。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倾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0: 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听先辈后代讲述长征往事，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长征精神。活动中，新疆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跨越千里的同心再次相连。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1: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由花岗石构筑，全长2657米，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这座桥曾是沿湖两岸百姓往来通行的要道，是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在鄱阳湖丰水期，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水位降到10.5米以下，才会露出真容。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呢，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做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

0: 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哎，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哎，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三天、五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2: 啊，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德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

0: 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1: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3: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0: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4: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

0: 的那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去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嗯，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的吗？
2: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嗯，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10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10月底到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边，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0: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

0: 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11月3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袭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0: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但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4梁8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梅姨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寒露时节，北半球的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目前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来袭，这股冷空气会带来广泛的雨水。今天在长江沿线的雨势就不小，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等地也会出现降水，预计周五、周六雨势会达到最强，北方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雨水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像是北京、太原最高气温将只有16度，而在中国的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暑热明显。来到欧洲，这里最为湿凉的地方当属东欧这一带，目前多地是持续阴雨，体感湿凉，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到15度的，而在北欧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非常的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还有地方强降雪的出现。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日内瓦晴，9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7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
1: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2: 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3: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1: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2: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1: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4: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在那儿，
4: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

0: 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6.15%， 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2: 21天，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3: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4: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3: 这感觉还是
4: 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
3: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你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点，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0: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3: 动物来喝水的话，就说视野就比较好。
0: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3: 野猪、羚牛、小鲫、斑羚，
0: 都在这看到。您也在这看到过吗？
4: 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0: 黑熊也会来这
4: 儿。对。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0: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
1: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0: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鼬。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鼬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1: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鼬，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鼬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鼬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0: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1: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0: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二三十只的。它算一个家族，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形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0: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0: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还有一些草叶树叶去吃那个它要大范围的游荡那样。
1: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这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几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站，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0: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0: 所以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1: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近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闹与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3: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4: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3: 对，
4: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5: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4: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5: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彪，就指的是

0: 金毛，一个虎，三个撇，
1: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0: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标，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应该就是金毛。
2: 标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1: 这张他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对，因为当时
1: 什么情况？
3: 他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大概也就不到10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1: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啊。
0: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1: 那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型猎食动物。
2: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3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麂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1: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4: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1: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4: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2: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4: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1: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4: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
0: 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打鸡和打斗。
1: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
0: 休息一般不上，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也会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的，
1: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0: 对。
2: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0: 有。
3: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

0: 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啊有三只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七八百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声音。
1: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2: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对，
1: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0: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在那儿，
0: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啊，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陆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2: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3: 不太一样。
2: 你看，其实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6: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2: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6: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2: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6: 啊，2100。
2: 21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6: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7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1: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曲包箭竹相比，青川箭竹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肖飞的一位同事。
2: 你好，
0: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2: 杨站长，您好，您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7: 你好，
2: 您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7: 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个。这条样线上的

0: 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0: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黄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2: 杨邦甫告诉我们，近几年，牟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三月到五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二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甫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3: 对，
1: 树上有一只，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3: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0: 这是公的在下边。
1: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
0: 对。
1: 当时在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0: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2: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1: 啊，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1: 好凶啊！
3: 对，
1: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对，
1: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3: 被云杉那个树枝给拖住了。
1: 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0: 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1: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0: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2: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甫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1-2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1: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0: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1: 太累了。
0: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1: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0: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2: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1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

0: 环境较好食材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千分之一，在一岁半到两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近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1: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在上面睡着
1: ，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温顺的小几朋友多，他的叫声也很特别，
3: 他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2: 汪汪叫。
3: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2: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1: 对，100米这个地方。
2: 150米，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5: 够呛。
6: 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7: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1: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
2: 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2: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1: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6: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2: 不是很大啊，
6: 不是很大。它
2: 现在应该
0: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2: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6: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2: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6: 它能长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2: 30-40斤，
6: 小200斤。
2: 啊，
6: 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

0: 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嗯，
1: 300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
0: 嗯，
1: 啊，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他吃吗？
0: 有，塔台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
1: 啊，哎，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他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他并不需要去捕猎。
0: 嗯，啊，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2: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
1: 嗯，
3: 是困了的时候，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嗯，
1: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
1: 啊，
3: 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1: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2: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河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0: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
1: 嗯，
0: 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
1: 嗯，
0: 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嗯，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1: 嗯，原因呢？
0: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嗯，唐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
1: 嗯，
0: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映压力水平的，
1: 嗯，
0: 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1: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对，
1: 活得比较开心，
0: 它平时不紧张
1: 啊，
0: 它很淡定，很快乐，啊，很淡定。
1: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
0: 嗯，
1: 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
1: 嗯，
0: 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它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1: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0: 会冬眠。
1: 嗯，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0: 对，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
1: 嗯，
0: 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1: 嗯，
3: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
1: 嗯，
3: 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
1: 嗯，
3: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一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
1: 嗯，
3: 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在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
1: 啊，
3: 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2: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0: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

0: 超级聪明，
1: 哎，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0: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说我十天给你抓5只6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一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0: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啊。
1: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0: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2: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和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0: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去。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2: 刁坤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儿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3: 对对对，在那儿，还在那儿。
1: 他在那儿做什么呢？
3: 吃东西啊。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嘛。
0: 纯吃草，它不吃。
1: 纯吃草，果实呢？
0: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0: 对啊，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2: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陆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0: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不是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半生的？
0: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0: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2: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成年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0: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0: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麂还有一个名叫 Bucking D， 这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0: 对，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的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麂和斑羚，他们在这边

0: 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1: 嗯，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你像对面是一面山，小几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
0: 嗯，
1: 班宁的话就悬崖峭壁，
0: 嗯，
1: 羚牛呢就也比较陡，
0: 嗯，
1: 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嘛，
0: 嗯，
1: 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0: 嗯，那像性格呢，这几个，啊，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1: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
0: 嗯，
1: 因为它体型大，
0: 嗯，
1: 然后攻击谁都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
0: 嗯，
1: 就说烦你了扭头走了，
0: 嗯
1: 啊，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
0: 嗯
1: 嗯，啊，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几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
0: 嗯，
1: 啊，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0: 对
1: 啊，人一走呢他又回来再瞅再瞅两眼，
0: 嗯，
1: 就那种。
2: 除了刁鲲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为配合城市基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鹤壁新村墓地保护区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历时将近一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数十把卷曲的铜矛，带有铭文的羊肚，典型的商周青铜盛酒器，精致的玉戈，一系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这次发掘信心满满。突然出现的数座明代墓葬，加大了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量，也带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棺材，棺材，棺材，
2: 一边抬起来，看能起来吧。
1: 好。
0: 2017年，在对新村墓地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位于工地西北角、临近快速通道的一片区域，再次有了发现。
3: 看上面有没有壁画？
4: 没有壁画。
3: 棺椁保存的怎样？
4: 棺板还存在，
1: 是不是？
3: 应该它没有完全的塌陷吧？
4: 没有。
0: 鹤壁。相传为商朝朝歌所在地，相传商纣王就是在朝歌的行宫别院内建酒池肉林。之后周文王将自己的第九子分封于鹤壁，建立魏国。找到魏国都城的遗址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这是考古队上下日

0: 思梦想的期盼。这是一座石室墓葬，墓门被砖头封死，考古队员只能先从门缝中一窥究竟。
1: 它顶门是它是不是
2: 在中间偏上？
1: 应该在一块儿。
2: 对，
1: 那块儿有顶门石。
0: 考古队员在门缝中发现墓室内部有顶门石，如何能够进入墓室是考古队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石头，这个进去的话可能身子要很小。
0: 考古队员先将堵门的石砖取走，经过清理之后，木门上的图案清晰可见。石质木门两侧为平雕花卉纹，一边为牡丹，一边为菊花，这是明清墓葬多有的风格。为什么商周墓葬群范围内会出现明清墓葬呢？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传统大揭顶式发掘会破坏墓葬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决定从墓门进入，但是顶门石的存在使得这一想法难以实施，机械切割则会破坏墓门的完整。这时墓葬下方的侧洞成为他们的突破口。接着考古队员开始了对侧洞的清理。这个洞并不大，而且被淤泥阻塞得十分严实，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墓室内是否也被淤泥塞满。揭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是否受到影响呢？
1: 里面没淤，里面没淤，
2: 就是口这一点。
1: 你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看。
0: 考古队员先用鼓风机将墓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接下来他们将入口处的淤泥清走之后，将安排身体瘦小的队员尝试钻入其中。
3: 好，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个顶门石给它弄倒，弄得远一点，弄倒。
4: 我请你用一个把鼓风机弄进去。
2: 行，好，就这样子。
5: 紧吧。你来紧吗？
2: 有啥不适应，或者有啥这个特殊情况，马上说啊。
0: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淤泥，一边往墓室之中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借着灯光，考古队员看到一具棺椁处在墓室之中。另一位队员紧随其后进入其中。门外的考古队员显得十分焦急，所幸他们看到墓室之内淤泥较少，而更多的信息需要考古队员打开墓门才能发现。
3: 老六，就是这个石头好取不好取，上来夹这个石头。好，一会儿你弄好，你说推哪个门，一会儿我就推哪个门啊。这回事啊，这好，哎，好，嘿，有女，好，那边找我了啊。陈军，好，那边找我了，看哪儿吃着了，往外搬。
0: 墓室内淤泥不是很多，但是富有经验的考古队员们看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6: 你看这开始你看这最高水位遇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曾经最高的水位到这个地方，看见没？
0: 常年的雨水渗透，很可能致使棺椁

0: 新腐烂。对棺椁的清理与保护成为考古队的重中之重。在对棺椁进行正式的清理之前，考古队员们先对棺椁进行了查看。
1: 空的，
2: 空的。最怕你底板穿了，底板穿了是。
0: 棺椁体积并不大，棺木外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棺木内部很可能已经腐化疏松。
2: 等会儿我把我抬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放。
0: 他们首先对盖于棺椁之上的类似衣料进行了提取，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使他们十分的脆弱。
2: 大位置平平，
3: 哦、
2: 这往后撤，往后撤，往后撤，往后撤，边上的。
0: 考古现场每一片细小的物件内都可能包含巨大的信息。在如何揭开棺盖的问题上，考古队员展开了讨论。
4: 我们先试一下三道方案。第一道方案是我们看我能不能就是找到上面的划不起来的话，我们这样水平锯。第三道方案就按照你这个方法，你看怎么把它划的，好吧？
5: 行，一会儿我让
4: 讲。好吧，就找一个钳子给我把这棺体都拔一下。
5: 来，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啊。好，来，准备啊！
6: 我抬，
5: 关抬，
2: 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5: 好。
0: 棺材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不禁感到惋惜。尸骨的保存情况十分不好，与腐朽的棺木掺杂在一起。而考古队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棺材的位置也遭到了移动。
4: 只要露出骨头就行，你看这外面的骨头露出来，这边的骨头就是现在露出来就行。
5: 下午就进来关了一下。
4: 还有，就是咱这个拍照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一定要这种，就是它这种榫卯结构，这种榫卯这些结构就是这种
2: 连接
4: 特写，对特写，还有棺钉的位置啊，这些我们尽量的把这些拍全记录全。
0: 在对这座编号 M6 的墓室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墓室里之前的棺材数量不止一口。
5: 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主管那个头骨昏到这个边了，这个销管的头骨在这个位置上。
0: 根据墓室内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铜钱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无疑。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其西边又接连发现了几座相同形式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一座紧挨一座，单从墓门来看都比之前的 M6 大上许多。考古队员将它们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 M16、 M17 与 M18。在 M16 墓葬的清理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M16 的墓葬顶部被乱石铺满，随着覆盖于乱石之上的杂土被清理掉，一幅出乎所有考古队员预料的图像出现在他们眼前。之前大小不一的乱石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之后，竟然呈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很难说是巧合，明显是墓主人或与其相关联的人有意而为之的。但是具体这只由乱石排列而成的乌龟究竟代表着什么，身为执行领队的高振龙目前也并不完全理解。
5: 这一排砖呢，还加上这个石头呢，它是当时建墓的时候出现了险情，因为上面的重量过重，整个这个墓这个券顶啊往前倾斜，这些石头和这个砖头呢主要是

0: 个支撑的作用。那个砖你最好要刮一下那图，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字儿啊啥的。看。
1: 与之前的木像相比， M16 木像外部花纹雕刻更加精美。除了门楣、门扉上的发现之外，考古队员在门框上也有所发现。
2: 这个是24孝中的这个一个典故，叫枯竹生笋。
1: 卧冰求鲤，枯竹生笋，这些雕刻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孝道。墓顶之上的巨大乌龟，会不会与孝文化也有某种联系呢？令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透过门楣上的孔洞可以看到 M16 内部被淤泥彻底塞满，
0: 空间比较小，进去出土比较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选择从找一个身材小的人从这儿钻进去，然后从这儿慢慢的先掏土。好，等等，不行的话，这个帽子抹掉，不好下来。
3: 这坑最后底坑了。
0: 哦。
3: 给他卡坑了。
0: 好，来，帽子给我。好，行。好，帽子拿着。拿了，收电。把那个顶门石，给它靠摆在一边就行。
1: 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木门终于被打开了。
0: 打的远一点，好。淤土已经有大概有1.7米那么深。这淤土是多次下雨啊、浇地啊淤积形成的。
1: 黄土堆里埋葬的究竟是谁呢？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清理 ，M16 墓葬内部的淤泥才被清理干净。在对 M16 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在其墓室内发现了一块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墓室的主人是明朝人李慎初，其父名叫李伦，曾经是一名进士，之前在山西太原做过知县。墓志中记载，李慎初是明朝万历年间之人，这与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完全相合。按照考古队员的推断，此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那么 M17、M18 当中是否有李伦之墓呢？生前作为太原知县的李伦，他的墓葬里是否存在着研究价值更大的陪葬品呢？高振龙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周时期考古。为了研究这批明清墓葬，他不仅特意买了一批与明清风水风俗相关的书籍，还特意从网上找到了当地的县志。
4: 原来这个地方属于浚县，我们查了这个浚县县志，县志中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他的父亲李伦曾嘉靖时受山西太原知县。
1: 县志记载的内容与墓志部分相互印证。
4: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包括我们整个墓地当中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墓主人的各种安排，他是怎么排序的，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依旧流行这种葬制。
1: 高振龙口中所说的制度便是招募制度。所谓招募制度，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根据招募制度，高振龙认为 M18 号墓葬埋葬的正是李慎初的父亲。

0: 星李伦。
1: 哎呀，
0: 而另一位考古队员根据当地风俗，父与子应该是相邻而葬，坚持认为 M17 才是李伦之墓。他们的猜想与争论本可以早早结束，答案将随着 M17 号墓门的打开而揭晓，可是没想到

0: 在对鹤壁西周墓地进行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工地接连出现几座相连的石室墓葬，墓室外部被封门石堵死，内部也有顶门石锁死，几座石室墓葬各有玄机。 M16 墓内出土的墓志证明此处是一处家族墓地，其父生前作为太原县令，很可能就在 M17 或 M18 当中。 M17 与 M18 看起来更加的坚固，然而为什么这些坚固的墓葬均在底部存在一个侧洞呢？几位墓主人生前究竟又有什么故事？这一切的疑问都等待着考古队员来解答。今天考古队决定对 M17 号墓葬进行清理。与之前的墓葬不同， M17 的封门石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是直接用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封门，这是否意味着 M17 的与众不同呢？与之前的步骤相同，大家首先需要将墓门打开。M17 的门与 M16 的门一样，也有繁复的花纹，甚至更加复杂。
1: 我看清楚，这里头鱼图非常多，是吧？这门缝就我看缝了。
0: 然而，让考古队员更加捉摸不透的是 M17 的墓顶。
2: 根据那 M16 的，就是它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墓葬，它上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但是我们发掘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洞造型，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防盗的。
0: 细小的碎石铺满墓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盗墓贼的光顾。
3: 从现在的门缝里边看，这个墓室里边已经是淤积满了，造型很不错，目前为止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门。
0: 取走位于门后的顶门石，墓门得以打开。整个墓室外部被封锁得如此严实，那么为什么在墓室的底部要留有这么一个小洞呢？这与二次葬这种葬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座编号为 M19 的墓葬位于砖石墓葬的南边，根据之前出土的陪葬品，它也是明代的。
2: 啊，我们看到这个人骨，这个人骨它是，它虽然它有整个棺吧，但是呢它是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表明了它是二次葬的。
0: 二次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入土为安，血缘亲情，祖先崇拜。当一个家族里再次有人逝世之后，其后人可以由这个洞进入墓室，将其重新打开，以将去世的亲人与之前的先人埋葬在一起。经过几天的清理， M17 墓内的结构清楚地展现出来，整个墓室被淤泥与三具棺椁填满，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位于上方的一具棺木被腐蚀殆尽，尸骨平整地躺在淤泥之上。经测量，尸骨身高在1米7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推测为男性。
2: 他有没有可能是当时落的时候，就是说落过的时候，他两个棺本身就落在一块儿的，然后水浮的时候它优先浮在上面，然后下面的它浮不下，然后淤泥被压在下面去了。
0: 几百年来，无数场雨水渗透造成了淤泥堆积，逐渐将棺椁垫高。可是还有

0: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1: 如果他们是并排的话，他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可能光是把恰恰是把上面这个关压住了下面这个关，而不是两个同时浮上去的，两个并行的。有一种揣测，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就两个的棺材的它的质地不一样，就是下面的棺比较就是厚重，它浮起来或者是很难浮起来，上面的棺比较轻，或者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或者它厚度的原因它比较轻，所以它浮起来了。
0: 四月初的鹤壁虽然早已入冬，但是反常的寒潮再度毫无征兆地袭来。考古队员常年在外面朝黄土，对这样的天气早已见怪不怪。对 M17 的清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今天他们将要打开 M18 号墓葬的墓门。在清理之前，高振龙先向队员们讲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
2: 这一块它要么是个盗洞，它要么就是您说的那个直接清理过程插的过程，所以我是担心如果说我们这边自己掏的话可能存在隐患。
0: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M18 号墓的顶固与之前墓顶的差异，这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顶式称作穹隆顶。穹隆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墓室顶盖的一种形式。令高振龙忧虑的正是顶部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缺口。
2: 这块土比较纯，你看其他的土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土呢比较纯黄的，或者比较纯净一些的土，而且直接穿到这里的，而这里恰恰有个缺口，所以说它到底是因为盗洞穿陷形成的，还是因为它构筑过程中的话，它本身，它构筑的方式，然后导致这边它容易比较塌，然后塌进去的？因为这块土明显是往下走的。
0: 虽然 M18 号墓顶与 M17 号墓顶形式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两座墓葬上面都铺满了碎石。
3: 就是当时呢，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
4: 是脚料
3: 门楣，还有在现场加工制作，完了这个它的边角料就
2: 对，有道
3: 理。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墓葬埋葬完以后，埋葬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碎石废料
2: 对是
3: 垫在这个墓的填土里面了。
0: 与众不同的穹隆顶显现着 M18 的特殊。外形特殊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墓顶的疑似盗洞让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假若这真是李伦之墓，被盗的可能性将更大。
2: 开采的痕迹啊，
0: 经过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从内部进行发掘。
2: 它这个穹隆顶是与众不同的，再加上你看其他的都是这是左右两块石头，其他都是上下两上中下这样石头，相当于说从重量来说的话，这一块石头的话相当于那是一块那块石头的1.5倍。
0: 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寄予厚望，然而4月2号下午的发掘情况却让他们心里一凉。
5: 到现在为止发现这门框后边没有紧贴着，没有门。
0: M17墓室的大门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二次葬的原因使得墓室之内堆积了三具棺椁。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两具相互叠压的棺椁。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几百年来的雨水冲击的结果。在对 M17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清理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将墓棺放在了最后一座石室墓葬 M18 之上。巨大的封门石，严密的糯米汁， M18 看起来是所有墓葬中安全等级最高的一座。然而对 M18 的发掘只进行到第一天下午，便出现了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的事件。

0: 见的都是那种公犬钉，这个是中牧钉，他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没有，现在没发现味儿，就跟他的建造方式有关。
1: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对封门石后面的淤泥进行清理之后，木门应该暴露出来。现在淤泥已经向内清理了十几厘米，但是却迟迟不见 M18 木门的痕迹。
0: 这件挖掘呢，这个它全都是关，就这个没关。那他就要去想想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咱挖掘过程中去发现它。
2: 有可能就是这个木门，那要不然就是倒塌了，要不就是它已经开到两边去了，或者是那二次葬的时候，可能里边那个顶坏石没有顶住它。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关于 M18 木门的猜想也越来越多。考古队员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等待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两个小时之后，关于木门的猜想终于有了答案，但眼前的一番景象却是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
0: 现在这种砖，它如果是排列很规矩的话，都有可能是那种它修的是这样，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很乱，它应该就是从上面塌下来。如果是这样呀，它很有可能这个墓葬
3: 明天再加银子
0: 到了。
1: 破损的木顶，敞开的木门，跌落的砖石，考古队员认为 M18 很可能已经被盗。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与 M18 紧紧相连的 M17 M16 墓葬没有被盗呢？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墓门处破碎杂乱的砖石表明，墓顶某处很可能已经塌陷。安全起见，考古队员不能继续向墓内发掘，他们决定从墓顶向下发掘。在此之前，他们的目光再次汇聚到穹窿顶的这个缺口之上。
4: 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它比如说这是二号土啊，这二号土我们假设为就是地面的麦子呀啥东西，一些其他的现代的东西。然后呢，它是盗洞，它是口是这样塌的，就是说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土都会进这里面来了。这么考古永远是充满了遗憾，就是你总是在不断的废墟当中去寻找我们当代或者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比较一种文化遗存。
1: 虽然目前显露出来的这个破损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墓室，但这只是整个墓顶的一半大小而已。考古队员不能排除有更大的破损在墓顶的另一边，真相的揭晓只能等待墓顶的揭开。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考古队员也在不断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之前一直忙于 M18 的清理，今天终于有时间，高振龙决定去开启 M17 墓葬的墓志，揭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5: 当时上面都
6: 李，
5: 这是
6: 李谷山。
1: 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李谷山三个字，这个名字在之前的信息中从未出现，难道两人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6: 哦，李先芳孙子李先芳。
5: 哦，这是李先芳啊。
6: 李先锋，这是他爷，这相当于说是他大爷。
5: 那个地方是这样说，
6: 就是他爷爷辈的兄弟，他不叫几大爷。
1: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别 ，M17 号墓主人的身份并不是 M16 号墓主人的父亲李伦，而是李伦的兄弟。

0: 根据墓志记载，李伦一辈共有兄弟四人，考古队员按照招募制度推测，工地的西边或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墓葬。
1: 看到没有，他停尸，他死亡之后啊，就是他并没有随后葬了，他是赶紧，就是说他估计停了一段时间，然后
2: 就是
1: 葬到这个祖坟里面的。
0: 目前虽然 M18 的墓志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整个墓地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晰，相信围绕在 M18 之上的悬念不久将得到答案。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

0: 以我要去灵迷，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境灵迷，到哪一境灵棉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Abraham na Mungu anayepote Isaac.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1: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0: 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破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cy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各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4321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3: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被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4: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60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5: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

0: 是算数的。
1: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2: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应该说成为这个待命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3: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富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4: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1: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2: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巩固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5: 散开！
1: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3: 我们平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1: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

0: 阿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申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1: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2: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文立行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3: 在这方面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2: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4: 你这些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2: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启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5: 从2019年4月1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5: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

0: 2026年夏，夏皇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1: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 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2: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5 countries.
3: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 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0: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4: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0: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移动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1: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2: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和共生，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共同安全的基础。
3: 那么迄今呢，全球安全倡议呢已写入中国与外方双多边文件的180多份文件
0: 啊。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凝聚起了与合作共赢来维护共同安全的清风正气。
4: Over the years, it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fforts.
5: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troop contributing country,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uggestions, ideas, and inputs from China, the same way that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a good cooperation on some specific project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ining,or that have to do with making sure that ou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safer.
6: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完成授权任务。
2: 如今挑战仍在继续，而行动从未停止。坚持不是无视现实的困难，而是相信每一次合作都在缩小落差的距离。中国永远是守护世界和平、捍卫国际正义的中坚力量。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3: 哇，好厉害呀、
14: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5: 我刚写的传单
16: 啊。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敲礼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小马小贝站起来，来吧，小马小贝站起来。
1: 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爱田小马，
1: 你好，你好。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3: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
1: 明白。
0: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弟孙的门。
1: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0: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4: 来谁都长大难，
5: 小来谁都长大难，
4: 一拉伯伯奥拉姐，
5: 一拉伯伯奥拉姐，
4: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5: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1: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3: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啊。
1: 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3: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礼一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1: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3: 可以。
1: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3: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1: 嗯，没问题。
3: 累累短短长老弯。
1: 这句话什么意思？
3: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1: 累累短短站老弯，
4: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什么？您再唱一遍。
4: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叫来姐都长大难。
3: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哦，
1: 这您再说一遍。
4: 叫来姐都长大难。哦，
3: 难就是蛇。
1: 那下一句呢？
4: 一拉伯伯奥拉姐，
3: 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1: 哦，
4: 一拉伯伯奥拉姐，
1: 一拉伯伯奥拉姐。
3: 最后一句，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1: 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3: 对对。
1: 交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
6: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1: 累累短短长老。

0: 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1: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2: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1: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腔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这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0: 黑啾。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1: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
1: 我不是，
0: 我
1: 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妹，你妹，这个，
1: 你妹，你妹，
0: 你妹。
1: 哎、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嗯，下一句就是

0: 可以回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NK 回呀，NK 回呀，哎。
1: NK 回呀。
0: 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NK 回呀。
1: NK 回呀。
0: NK 回呀。
1: NK 回呀。NK 回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N。
1: N。
0: N。
1: N。NK 回呀。NK 回呀，哎。
0: 就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1: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0: 凭感觉而来，
1: 凭感觉。
0: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不
0: 顾
1: 不顾所的想嘞。
0: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1: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做乃拜人劳动为公，
1: 有点难。
0: 做乃拜人就是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到东。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吾水而生的精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吾水河西岸的精平古村，是承载吾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啊，一直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源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通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以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0: 哐哐哐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个曲子，就这样就来了，
0: 已经能听到辣椒的味道。
1: 哎，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些。
0: 看到清蒸鱼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0: 勾。
1: 哎，你看是不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但其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我们先空弦来一次。来，往后推，捏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什么？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

0: 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1: 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0: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赵毅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

0: 分子、官僚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2: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3: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啊，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这个咆哮者，12D 2个各1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3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

0: 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

0: 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2: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从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的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2: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4: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查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2: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5: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

0: 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它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3: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个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话，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

0: 体系里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2: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